0: 也将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原地，上海留存着大量的承载着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库、老码头。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的工业遗存告别了传统的工业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
3: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身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4: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地，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3: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滨江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道到生态画廊的转变。
5: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6: 年轻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地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3: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1.3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校科教资源，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
7: 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2: 不止于上海，在浙江、江苏多地，工业遗存正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这些经过了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的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
8: 今年以来，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历史的废弃水厂改造而来的咖啡馆成了村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
9: 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8: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也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集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
10: 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11: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8: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

0: 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四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1: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

0: 约六成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合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宜师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1: 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之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2: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3: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4: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六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2: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5: 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2: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6: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1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2: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1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7: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左右。
2: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8: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1: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月底将在尖多海旁举行，今年的龙舟节呢会延长到13天，主办方吸引能够更多过夜的旅客访港。
9: 由香港旅发局和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合办的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踏入50周年，将于6月27日和28日在香港尖东海旁举行21项赛事，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卡塔尔等1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20支队伍，约4500名健儿参加，其中印度是首次亮相。今年除了增设50周年锦标赛，还将重启渔民杯，香港仔、柴湾等6支本地渔民将组队以传统木质龙舟出战，
10: 向龙舟运动的起源致敬，同时展现我们对传统精神的重视，同埋推动项目持续发展的决心。
9: 龙舟节的尖沙咀海滨活动将首次延长至13天，从端午节至7月1日，活动首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并增设虚拟实景体验区等。香港旅发局还联合不同支付平台和商户推出优惠。
11: 暑假一向是环球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我们旅发局把握这个契机， 加强全城各项盛事的宣传。我们

0: 政家和商界各界携手合作，推出数十万份极具吸引力的消费优惠，涵盖餐饮、景点、购物优惠。
1: 香港旅发局还期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端午节临近，今年的六月到七月，广东将会举办超过200项的龙舟活动，超过500场的竞技比赛，宣扬龙舟文化。这个夏天呢，还会推出旅游及餐饮优惠，吸引全国游客到广东旅游。
1: 暑假是全年旅游消费旺季，广东宣布从端午节开始将发放首阶段文旅消费券，可在全省符合资格的餐饮、住宿及景点等使用，以降低游客出游成本。同时还连同携程、美团等平台从本月起举行端午及暑期促销活动，最便宜可用3折价格购买文旅产品。
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
1: 今年六到七月，广东将举办超200项龙舟活动，超500场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广东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广东21个地市江河湖塘、城乡街巷。
4: 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和海上黑科技。
1: 此外，广东还围绕人文、科技等10大主题策划了游学路线，希望吸引全国各地学生暑期到广东游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签约盛典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举行，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机器人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联合打造全球首个实现全流程机器人服务的智慧酒店，为大湾区文旅科创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6: 在西人工岛上，从迎宾引导、餐食递送、收盘回收，到物资补给、全域清洁、互动陪伴，数台形态不一的普渡机器人各司其职，协同作业，全景呈现了未来酒店全场景无人化智能服务的硬核实力。
7: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单台机器人去凑热闹、单点的去做这个事情，而是全品类、全场景、全流程、多机型的一个协同，让机器人像一个团队一样互动的一个配合、自主决策，真正帮助酒店做降本增效，以及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6: 此次签约标志着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正式启动，并落户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酒店规划44间高端客房及餐厅、健身房等功能区域，依托机器人一脑多行技术底座与全品类机器人矩阵，游客将体验到24小时不间断智能服务、高效稳定的标准化响应、零等待配送、无感式清洁守护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人机互动。
8: 机器人酒店项目将按照分阶段落地、持续迭代升级的思路稳步推进，分步完成场景搭建、设备部署、系统联调与运营优化，力争于2027年初与广大游客见面。
6: 与此同时，西人工岛面向全球发起首岛人征集计划，活动将采用线上报名、线下体验并行的形式，招募一批热爱海岛、向往宁静、乐于分享的首岛人驻守西人工岛。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公安部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男子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造成途经列车晚点延误。广东肇庆一名男童深山走失13天以后成功获救，水果成为了主要的食物来源。1000多人次连搜13天，警犬立功救人。
5: 公安部日前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会造成途经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9: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4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

0: 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1: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2: 他们当时也说的。
1: 说的什么？
2: 说的这高压线，这高铁嘛的，说禁止飞行。
0: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因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0:30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3: 梳理各地的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当事人被处罚的典型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事故。
4: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0: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5: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6: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最近深圳罗湖海关连续查获了2起旅检渠道走私大麻入境案件，精准识破旅客的藏匿伎俩。
7: 海关官员在日常监管时发现一名入境男子全程未主动申报物品，经过查验通道时刻意扭头躲避视线，神色慌张。
8: 他在经过我的时候刻意将头转向另一边，不敢看我，我觉得有点反常。

0: 就把他拦下来检查。经过检查，我注意到他裤子口袋内有一盒已经拆封过的香烟，而且这个香烟盒还没打开，就闻到了强烈的疑似大麻的气味。
1: 打开后发现，烟盒里除了五支普通香烟，还混着一支外观怪异的自制烟支。经鉴定，这支烟含有四氢大麻酚，属于大麻毒品，净重0.26克。目前案件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无独有偶，类似的藏毒闯关套路再次上演。另一名入境男子同样试图躲避检查，快步冲关。官员检查发现，他的香烟盒还用保鲜膜层层包裹，密封性极强，却挡不住刺鼻的可疑气味。
2: 在查验的过程中，我们在这名旅客的裤子右侧口袋内发现一个用透明保鲜膜包装的烟盒一个，并且这个烟盒散发出强烈的刺激性气味。经过我们现场官员的询问，这名旅客自述是为了收藏并赠送他人。
1: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上述疑似自制大麻卷烟中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净重0.35克。该案同样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3: 近日，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平祥边境管理大队经过了连续四天的缜密侦查，在边境一线开展一场深夜伏击行动，成功抓获了11名通过破坏边境拦阻设施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
4: 近日，广西平祥边境管理大队发现，边境偷渡活动出现了昼伏夜出、专走无人山路、刻意破坏拦阻设施的新动向。5月14号，民警通过研判掌握一条关键信息：一个偷渡团伙正策划从平祥边境某段非法入境。民警立即提前对边境沿线的山间便道、废旧房屋等易藏匿地点进行全面摸排，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和地面监控24小时值守。5月17号凌晨4点，经过信息预警，偷渡团伙随时准备入境。专案组迅速调集40余名警力，分成3个抓捕小组，趁着夜色悄悄潜入嫌疑人可能途经的山林，在预定藏匿点周边进行布控。
5: 到达边境护栏的时候，我们能清楚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但为了一网打尽，只能忍着不动，一直等到所有人都进了那间废旧的老房子，关上门那一刻，我们才下达收网命令。
4: 经过6个多小时的蹲守，5月17号上午10点左右，抓捕行动正式展开。各小组同时行动，将藏匿在废旧房屋内的11名外籍人员全部控制。经核查，这批人员均无合法入境手续。目前，这批人员已依法被处以行政处罚，之后将被遣返出境。警方郑重提示，偷越国边境以及组织运送、容留、藏匿非法入境人员均涉嫌违法犯罪。
6: 前两天，在江苏连云港海港客运口岸，一名旅客在回国入境前突发疾病，晕倒在了船上。危急关头，边检民警、船员、医护人员等联动展开急救，助其快速就医治疗。
7: 当天下午4点多，在江苏连云港海港客运口岸和谐云港轮上，一名旅客突然倒地，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呼叫船上医生赶到现场。
8: 老人正准备下船通关，然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我们就赶紧联系船医到现场进行处置，并拨打了120，并且通知了边检民警。
7: 接到报警后，连云港边检站执勤民警立即登船，第一时间了解旅客相关情况。
9: 现在什么情况？旅客什么情况？
10: 有心脏，没有血压。
9: 有心脏，没有血压。
10: 对，没有意识。
11: 事发紧急，我们迅速核实了老人信息，得知有同行人后，立刻为老人和同行人办理了入境手续，叮嘱同行人联系老人的家属，告知了突发情况，前往医院会合。
7: 很快，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在边检执勤民警和医护人员的配合下，旅客被平稳转运至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该旅客为突发心脏疾病，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正在接受进一步观察治疗。
6: 近日，广东肇庆一名男童在走失了13天之后，在距离家中约8公里的深山被成功营救。那记者呢，也是前往事发地对话了搜救队员，还原了这段坚持不懈的接力搜救。
12: 5月18日下午，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一名11岁的男童走失，其家人搜寻无果后报警。事发地仅一户人家，方圆数里无公共监控，视频溯源彻底中断。搜救现场，肇庆公安出动多警种民警、警犬队，联合施洞镇的镇村干部、护林员及发动周边群众组成搜救队伍，调配警方及相关部门多。

0: 架无人机参与空中搜寻。连日来，搜救人员克服雷雨和酷暑高温天气的极端影响，每天累计出动100多人次，对男童家附近山场开展地毯式搜救。直到第12日午后，搜救人员在山岔路口发现男童走失当日所穿长裤，成为关键线索。
1: 我们在进山搜救过程中啊，就山上有发现一些野果和无花果，而且呢，发现他的那个位置附近有一些石头缝，那个石头缝呢，就啊也有人活动的痕迹。
2: 后面是发现那个小孩的裤，那个进山采药的人发现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就是差不多靠小孩子下那个区号，追风他突然间就变得兴奋了。就是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他就小孩还活着，他还对我叫。
0: 搜救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孩子从小在山区长大，身体素质比较好。他认为，男孩在深山里生存13天，食物来源主要是水果，还有石头缝作为临时庇护点。
2: 信念吧，是吧？这个是我们干这行的，你肯定要干到底。
1: 特别感动。特别感谢护林员啊，那些警察啊，特别鼓起勇气的去搜救，谢谢，辛苦了。
0: 此次警民联合搜救自5月18日持续至5月30日，历时13天，累计出动各方搜救力量1000多人次，无人机30架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近日，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突降短时强降雨，一产业园呢出现了积水，有车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抛锚熄火，司机被困。危急关头，园区的商户、企业员工挺身而出，合力救出了被困人员。
4: 当天，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大雨如注，积水区域水位不断上涨，被困车辆的车头开始倾斜进水，由于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
5: 刚好有一辆大货车过来，那个水它会有一个浪一样的感觉，当时在车里肯定是很着急又很恐慌的，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
4: 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恰巧经过，当即呼喊周边群众一起来帮忙。听到呼救声，烧烤店店主黄小金也赶来帮忙。此时水流愈发湍急，轿车车头几乎全部扎进水中。园区另一个公司的3名员工也赶来增援，大家分工配合，有人固定车头，有人拖拽车身，有人破门施救。
6: 当时是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然后按住那个车头。我要从后门那个用力踢开的。
4: 大家齐心协力，最终将被困司机罗女士安全救出。
7: 这个出来了，哎，吓死了，没事没事。
8: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东北、华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也将会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比较强，需要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0: 昨天，东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今天冷涡仍将盘旋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雹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降水方面，昨天南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西部等地，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和柳州、广东肇庆等局地出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西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需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另外，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昨天高温范围达到了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
0: 在刚刚结束的5月，上海、吉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为同期第三高，多地高温季提前开启。进入6月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昨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37至39摄氏度。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则属于闷热型，最高气温虽不如北方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闷热感明显，容易引发中暑。建议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如出现头晕、恶心等先兆中暑症状，及时转移到阴凉处，迅速降温。

0: 两天，山东德州持续高温，全市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7度。环卫部门加强了洒水作业的频次，城市爱心驿站也陆续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休憩的场所。
1: 在山东德州市区，炎炎烈日下外出的居民纷纷穿戴上了防晒装备。针对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环卫部门增加了洒水频次，提升降温保洁效率，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广场重点路段循环作业，
2: 由原来的每天5次增加至现在的每天12次，通过洒水一乐、五泡增湿、机械保洁，最大限度降低地表温度，抑制扬尘，净化空气。
1: 此外，各地工会等开放爱心驿站，驿站内配有空调、饮水机、手机充电站、 AED 急救设备等，不少环卫工人利用作业间隙前来休息补水，取用应急防暑药品。
3: 这几天高温，来到驿站休息休息挺温馨的。
1: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注意做好防晒措施，谨防中暑。
4: 6月1号，新疆依照公路恢复了季节性通车，这也标志着这条纵贯伊犁河谷南北的公路全线迎客。
1: 当天上午，随着道路管制解除，早早等候在乌孙山下的自驾车辆和摩托车队有序驶入依昭公路，车辆蜿蜒穿行在群山中，游客一览壮美辽阔的自然风光。
5: 头一次走的依昭公路，感觉这条道呢非常美，也比较险，沿途的警察同志管理的非常到位，所以呢没有发生堵车的现象。
1: 依昭公路从伊犁河畔出发，纵穿天山支脉乌孙山，到达南天山北侧的昭苏县，全长122公里，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山区景观公路。沿途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达坂，串联石峰、草甸、峡谷、草原、森林等多元地貌，一山过四季，十里景不同。受天气制约，依昭公路每年仅夏季可限时通行。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来到了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的范围不断地靠近村寨道路，当地边境派出所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象安全防线。
6: 5月29号，野生亚洲象频繁现身勐腊县河道、田间和村寨周边。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南腊河有3头野象在洗澡。接警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群众，劝离围观人员，管控周边道路，防止人员靠近。每年夏季高温干旱时节，雨林水源减少，南腊河充足的水源和植被都会吸引野生亚洲象聚集。近年来，随着对野生亚洲象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其种群数量也逐年增长，象群与人类活动区域的重叠部分不断增加。当地边境派出所联合各职能部门常态化巡逻守护，筑牢人象安全防线。
4: 入夏气温升高，蛇类活动日趋活跃。近日，陕西汉中多地出现了蛇类闯入商铺、院落周边的情况，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成功抓捕蛇类，并且野外放生，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7: 5月30号16时04分，汉中市略阳县新洲街道南街社区嘉陵南路一家麻辣香店有蛇藏匿。汉中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经查看，店内角落藏有一条长约1.5米的黑眉锦蛇。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使用捕蛇夹开展抓捕，短短2分钟便将蛇成功捕获，并全面排查确认现场无其他蛇类。5月31号，两起抓蛇警情接连发生。当日12时13分，宁强县汉源街道七星池村2组气象局院内，发现一条长约1米的菜花蛇盘踞在台阶处。汉中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用捕蛇夹控制蛇身并装入麻袋，随后将蛇带至无人居住的山林放生。同日16时07分，镇巴县金阳街道七里沟村群众报警称，车之顺汽修厂北侧20米处民房周边空地出现两条蛇。汉中市镇巴县河西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立即前往处置。经勘查，两条蛇体长均约1.5米，直径3至5厘米。消防员利用捕蛇夹将蛇抓捕后放入捕蛇。

0: 龙统一转运至野外安全区域放生。据了解，事发时居民正在院内乘凉，发现蛇类后立即报警求助。
1: 去年底，农业农村部印发通告，规定黄河河源区及上游的重点水域，从今年的1月1号起，5年之内实施全年禁渔。近日，兰州警方公布了一起非法捕捞黄河野生鱼类的案件，2名涉事的人员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今年4月下旬，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河口派出所民警利用无人机沿河巡查时，在庄浪河入黄河口附近水域发现可疑人员涉嫌非法捕捞。
3: 一个人站在这个河的这边，通过一个鱼竿把那个网甩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下，再到第二天早上来进行收网。
2: 摸清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4月23号清晨6点多，2名嫌疑人先后到达岸边收网取鱼，民警迅速出击，将正在收网的马某、张某当场抓获。
4: 这是绝户，
5: 绝户吗？
6: 这他把鱼摘着啥子了？
7: 这鲫鱼
8: 已经死了。
9: 什么叫三寸的？拉开以后，你看这是一层，这是比较大一点的网，哎，这外面还有一层大的，这两面中间有一层。细的，因为这个网线比较细，在水里面是几乎看不出来的，被这个细网拦住，拦住以后它有这个粗的这个大网，它就是又兜住了，兜住以后这个细小的这个鱼线就挂在那个鱼的这个鳞片上，鱼就无法逃生了，就这样的。如果挂的时间长以后，鱼在水中就死亡了。
2: 经讯问，2名嫌疑人如实供述，在黄河禁渔区禁渔期内多次使用禁渔渔具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目前，2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担忧以军行动破坏对伊谈判，特朗普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伊朗队运动员仍然没有获得赴美签证，洛杉矶县警方将在伊朗队比赛期间增派警力。
1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10: 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本周一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131人受伤。
12: 黎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军对黎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黎卫生部发表的另一份声明说，以军对黎南部塞达地区的马鲁瓦尼耶镇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昨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说，其武装人员于昨天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黎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468人死亡、10577人受伤。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披露，美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12: 报道援引包括2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 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

0: 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根据巴勒斯坦通信社的报道，以色列军队昨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重申愿意交加沙地带治理权。
0: 报道说，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加沙地带中部扎维达镇、中部戴尔拜拉赫市一辆汽车，以及南部汉尤尼斯地区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帐篷。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以及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二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33人死亡，2868人受伤。
1: 据伊朗法尔斯通信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名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
0: 报道说，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经确定将会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丧礼。
0: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
1: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美国加州洛杉矶县公布了比赛期间的安保计划。伊朗队在洛杉矶比赛期间，执法部门将增派警力，并且密切监控体育场和球迷区以及周边区域。
3: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将在洛杉矶县索菲体育场进行2场比赛，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首场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定于当地时间本月15号进行。当地警方表示，情报部门正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以确保掌握所有信息，包括是否有人计划举行抗议活动或者其他相关活动。此外，比赛期间，索菲体育场上空将实施临时限飞措施，特勤局将在洛杉矶全市范围内部署人员，以保护在比赛期间途经和停留洛杉矶的政要及国家元首。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则不会采取移民执法行动。
4: We take what we call an all hazards approach, meaning 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any contingency or any challenge that may happen, because if that starts occurr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whole new host of problems.
3: 尽管开赛在即，伊朗国家队运动员仍未获得赴美签证。此前，伊朗国家队的部分运动员在土耳其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申请了赴美签证，还有一些此前已经提交申请的运动员则仍在等待签证结果。此前，为保障队伍正常参赛，伊朗足协明确提出10项条件，包括队内革命卫队服役人员不受盘问，美方提供最高级别安保，确保伊朗国歌完整播放等。国际足联也出面。

0: 保证推动伊朗顺利参赛。而自去年以来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的南非，此次也遭遇了签证问题，南非国足的包机时间因而推迟一天。不过队内仍有包括助理教练在内的四名保障团队成员尚未获得签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到倒计时，承办八场比赛的美国洛杉矶即将会迎来大量的球迷。然而洛杉矶国际机场却因为令人抓狂的奇葩设计，让不少的旅客直呼烦躁。在客流大考的面前，这座老旧机场的交通拥堵和设施短板正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 洛杉矶国际机场曾在多项调查中被列为美国最拥挤和最易迷路的机场之一，每天约有95,000辆车涌入机场，几乎所有车辆都必须挤过一条马蹄形的环线道路。这条路途经所有航站楼，每位旅客都试图在离入口最近的地方上下车，而这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期间大量游客将要面对的考验。为缓解拥堵，管理部门禁止出租车和网约车在这条主干道旁接载乘客，没有亲友接机的旅客只能搭乘接驳巴士离开机场。这些巴士外观相似，根据不同的颜色标识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很多初来乍到的游客根本找不到正确的接驳车，也找不到方向指示牌。据了解，洛杉矶国际机场耗费巨资建造的自动旅客捷运系统原计划于2023年投入使用，但项目因延误及合同纠纷陷入僵局，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日本的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
3: 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根据该调查，鸡肉价格在记录可追溯的2003年至2007年前后，基本维持在每100克110日元左右，约合4.7元人民币。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日本媒体说法，由于上述涨价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许多炸鸡店和烤串店的经营者表示，由于进货成本增加，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调菜品价格，或将部分鸡肉类菜品下架。
1: 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呢，已经过去了7个多月了。法国警方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法国媒体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当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
2: 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针对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有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名嫌疑人来自东欧，据信专门从事货物盗窃。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正在分析这些照片，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四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2025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来到卢浮宫外，分工配合操作升降装置，从建筑物外部阳台潜入，在数分钟内抢走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的珍贵珠宝后逃离现场。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的温暖等因素，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随之攀升。
4: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

0: 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
1: 近日呢，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啊，全球变暖正在使冰雹变得更大，而且更具破坏性。
2: 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研究的参与者、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气象学教授强调，全球气温每上升一摄氏度，大气局部区域的水汽含量就会上升7%。冰雹核能够在强大的上升气流中不断滚雪球。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冰雹发生频率将比当前增加38%至47%。具体增加幅度取决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美联社报道称，尽管冰雹极少导致人员伤亡，但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受重力下坠冲击影响，小冰雹会破坏农作物，直径超过5厘米的大冰雹能进一步对车辆、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及不少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坏。研究称，阿根廷、欧洲、加拿大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影响最为严重。热带地区由于全球气温进一步上升，小冰雹更易融化，冰雹现象反而可能变少。
1: 时间来到了8:55。
3: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历时近3年打磨，世博地区浦西片区功能提升专项规划已获上海市政府批复。世博浦西片区位于黄浦区南部，黄浦江北岸，东接外滩金融集聚带，西连徐汇西岸金融城，和浦东世博片区隔江相望。规划面积约2.7平方公里，是上海中心城区仅剩的城片未开发滨水宝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6月底前，各地将集中发放一批育儿补贴资金，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我国从去年起首次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月300元标准发放财政补贴。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正式落户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酒店规划44间高端客房及餐厅、健身房等功能区域，将打造覆盖宾客接待、客房服务、餐饮配送、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等场景的全流程机器人服务体系。全场景意味着普渡机器人将深度参与酒店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无人工断点、无服务盲区，重构酒店行业服务生态。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记者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日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美国东部时间4月25日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撤离，现场数百名记者和政商界人士趴地避险。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好，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8到29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重庆多云，23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我们首次观测到了米格达尔效应中的米格达尔电子。
3: 它是1939年提出来，过了87年才探测到。为什么它的探测这么困难呢？
2: 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使得这个探测器对低质量的暗物质有了一种新型的探测手段，把一个物质世界理解到极致，不断地逼近真理。
4: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今天天气不错，适合约会。
1: 可是我还要找灵感呢。
0: 走，带你去个地方。我和我妈定了，下周三走。
1: 这么快呀？
0: 那边还有一些房子和手续要处理，可能要比原计划多待一阵子了。这段时间搬回我家住吧，去公司方便，车也留给你。正好我家里那些植物交给你打理，我放心，而且这样我一回来就能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拿我当免费园丁呢？行吧，看在大 house 的份上，我就勉强答应喽。哎。

0: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嗯，你会不会想我？应该不会吧。嗯，毕竟我一个人独占2米的大床，刚刚好。那不许再偷偷搬走了，好吗？那要看你表现了。
1: 你要是敢在那边认识什么金发美女，哦，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妈说我们新家隔壁住着一个非常热情的70岁古巴老爷爷。
0: 那你可得好好让他教你萨尔萨舞。
1: 萨尔萨，
0: 一个特别热情的舞蹈。
1: 你会跳吗？跳给我看看。
0: 就这样的。

0: 带你来找找灵感。第一次独立项目提案，总会紧张的。
1: 紧张，但我更兴奋。我之前听过一句话，人类用建筑亲吻大地，每一道棱角和弧度都是我们写给这个世界的告白。我已经迫不及待写下我那

0: 这个角度看，人比石头都大。
1: 建筑的大小是相对的吧？
0: 就像苏州园林的漏窗，通过视觉参照，我把远处的高塔裁剪进窗间。
1: 可以，家里的书没少看啊。

0: 总比在家想设计还认真。
1: 我本来就在想设计啊，你要不要听听？
2: 好。
1: 嗯，这是文化中心的不同区域。嗯，这个是咖啡店，这是书店，这是休息室。我想在这儿都栽满树，打造成热带自然风格，让这个建筑成为藏在城市里的绿洲。嗯，你手借我用一用。
2: 啊，
1: 这个呢就是建筑外墙，但是呢外墙不能太高，这样呢就能保证整个视觉的通透性，让身处其中的人即使在建筑里也能感受到跟大自然共处的亲密感。
2: 怎么不用你的手？
1: 你手大呀，而且比例又好，做建筑外墙这合适。
2: 好吧，我大设计师，还有什么地方我能派上用场的？
1: 嗯，看看。
2: 嗯。

这是休闲中心旁边的运动步道。再往上，我记得旁边有个高架。上了高架，这里就是遍布全城的市政管网线。嘟嘟嘟嘟嘟，前方左转。

0: 检测到地质运动。
1: 福大设计师，那能不能加个抗震制动啊？
2: 好了，没问题。
0: 将安装完毕。

0: 不是晚上的飞机吗？这么快就回去了？
1: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拿了行李直接去机场。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0: 放心，我会随时跟你同步事务所的消息。
1: 李总，拜拜。
2: 李总，拜拜。
1: 嗯，一路平安，早点回来。

0: 为肖志宇走了，咱俩能多见面，结果他就走一周了。
1: 是半个月。
0: 好，好，好，他走了半个月，咱俩一次都没见着。
1: 你这不是在忙吗？这次提案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必须拿下他。
2: 行吧，你忙吧，我继续看新店面了哈。
3: 你一个人可以吗？我忙完提案去陪你。
2: 谁说我一个人？我跟你讲，挂了。
4: 刚刚那家店特别好，空间大，你想办多大规模的剧本杀都合适，而且只要今天签下就能免一个月租金。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家店离你女朋友看中那家店就几步路，来回多方便啊。你，
2: 哎呀，我男朋友呢是做生意的，又不做慈善的，你说是吧？你那个场地呢是挺大的，但是位置太偏了，来回的人流量呢也不多。你去看就是盘不出去的地方，我们是不可能高价盘下来的呀。
5: 不是，对，都听你的。
2: 那这样吧，我们找别的中介再问问，货比三家。
5: 好，
2: 咱们再考虑考虑哈。不好意思啊。
5: 不是，哥姐，哎，我打扰一下，
4: 是价格的事吗？价格能谈，真的能谈。
5: 刚才多亏你反应迅速啊，谈了一个这么好的价格。
2: 钱是无辜的嘛，省一分是一分。
5: 是。
2: 哎，你开这新店，肖志宇全交给你了，完全不管。
5: 是这次啊，我想自己一个人试试，没想到到头来咱俩还是邻居。
2: 其实刚刚帮你还价，我也是有私心的。
5: 啊？
2: 习惯给你做邻居了，也不想换了，挺好的。嗯，再说了，你可是我的大客户。
5: 哎，所以你什么时候签约？
2: 干嘛？
5: 顺路一起吧。
6: 这次呢，我可能会把重点放在体验和感知上，不拘泥于之前的生态与建筑的共生，而更多的是在绿洲上长出一片建筑，所以这次的设计兼具覆盖率与居民自然活动需求，调研结果非常成功。大家先中场休息一下吧。
7: 那你所有的这些绿化里面，你还有其他的设计方案之类的吗？
8: 哎，等我，你要吗？

0: 坐。嗯，
1: 歇会儿吧，冲刺阶段也不能不顾身体哦。
0: 没事儿，我总结一下他们提的建议，赶紧调整了。
1: 别那么紧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到时候见客户的时候就按这个来，没问题。走，出去透透气。嗯，
2: 设计师群
3: 哦，我怎么没有呢？
1: 美女，
4: 大家快来，这是于总犒劳大家的。哇，
3: 这于总真有心，远在美国还想着我们。
4: 分一下，分一下。
3: 啊，看一下。
5: 收到于总送的温暖啦，大家都很开心。不过都这个点了，你还不睡觉？
3: 快点给我，谁刚才拿的黄的？
6: 快了，
3: 拿的黄的。
6: 我睡觉前有没有三个字要说？
5: 点睡。

0: 我也有三个字要说，再给你的小蛋糕上，粉色盒子。
1: 你看，轮到我这还是个粉色的。
2: 哎，这一色色，色色别吃。
1: 怎么的，有毒啊？
2: 你换一个呗，我想吃这个。
1: 这有啥不一样的呢？
3: 一样的吗？
2: 我喜欢粉色。
1: 哦，那给你吧。
2: 那你吃这个，
4: 这个不错，
1: 给我补个这个，对，我补个这个。
2: 哎，来，还有这个。
3: 啊，你帮我拿呀，帮我拿。嗯，
2: 这什么味道的？一起拍个照吧。
3: 好，拍个。
2: 给玉总发过去。
3: 拍个照，
4: 拍个照，
2: 拍个照。好，现在视频啊，跟玉总说句话。
3: 现在视频。
2: 预备，走。
4: 准备好。嗯，
2: 开始。
3: 发言。
5: 玉总，加油！感谢玉总，
3: 失败啊！玉总失败，好，
5: 加油！
2: 谢谢玉总，哎，我们工作有动力啦。来，给玉总。
5: 玉总霸气，感谢玉总。
2: 好。
1: 玉总帅啊！帅。
5: 谢谢玉总，
1: 感谢玉总，
2: 谢谢玉总，
6: 谢谢玉总。
2: 玉总，我们都在认真的工作，玉总注意身体哦。
1: 认真工作，认真吃，投喂收到了。
5: 谢谢玉总。
2: 要不再看一个？
7: 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跟客户确认设计方案吗？
2: 我睡不着，床太大了。
0: 我走的时候，你不是说这床刚刚好吗？
2: 这是因为你抱着我，现在少了一半。肖志宇，我错了。
0: 怎么了？是设计方案出问题了吗？
2: 我之前说不会想你，那是我嘴硬。我跟你一起看电影、看综艺，片尾字幕我都不舍得跳过。下班路过便利店，我就会条件反射拿你喜欢吃的薄荷糖。我就连天气预报说明天局部有雨，都想提醒你带伞。小石宇，我好像严重低估了你在我生活中的占比。我就算很像现在这样看着你，我都还是想你。
0: 你去书房，书桌最左边那个抽屉，你打开它。

0: 比起凝固的空间关系，我更相信自己会穿越所有时差来见你。
1: 你什么时候？
2: 在你说不会想我的那天。 不早了，去睡吧。明天的提案一定会很顺利的。

我想打造一座在自然中生长出来的社区文化空间，圆形的建筑体融合包容，不规则的开窗仿佛一扇扇画框，让身处其中的人能体验到不同的美景。我希望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对未来城市公共空间的探索。它以自然为媒介，以文化为内核，以社区为土壤，在城市的肌理中生长出一座可休憩、可交流、可共创的绿色微型聚落。

0: 我很喜欢你的方案，也很乐意把项目交给你们事务所。谢谢，谢谢肯定。
1: 周总，合作的后续对接，我简单跟你谈一下。好的，没问题。周总，那我先回去吧，明天公司见。真的棒！
2: 明天很顺利。
1: 客户很喜欢我的方案，周总已经跟他们聊签约的事儿。
2: 我不意外。怎么了？
1: 今天下雨了，刚好我带了伞。你这里也下雨了？现在不应该是凌晨吗？那你怎么出门了？不说话呢？你在哪儿？
2: 局部有雨，记得给我送伞。

0: 怎么又睡着了？
1: 嗯，我没睡，我做了。
0: 好好好，你没睡，你没睡。来，好，说。
1: 好香啊。
0: 来，今天想去哪儿啊？我陪你。
1: 哪都好，跟你在一起就行。你听到了吗？哪来的山猫啊？肖之玉，有只小猫，
0: 像是从外面跑进来的野猫。我打电话给物业问问。物业说应该是没人要的小猫。
1: 可坏了吧。

0: 怕猫啊？
1: 不是。
0: 那是不喜欢猫？
1: 只是没养过宠物，不知道该怎么相处。
0: 那你就从来没想过养一只自己的小猫或者小狗？
1: 有了羁绊就要承受失去这种事儿，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建立这种关系。
0: 那我呢？我也是羁绊哦。
2: 你不一样。
0: 为什么？因为我很特别。
2: 因为你不是小猫小狗。哎呀，又来这种。
0: 我小时候啊，家里也养了一只小狗，养了特别多年，叫球球。后来我高中的时候，它离开了。
2: 难过了很久吗？
0: 不，但人生就是这样了，不管是小动物还是人，他们只能陪你一段路程。但其实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都不会怕。
3: 肖志宇，我们把这只小猫收养了好不好？
4: 我不是给你压力哦，如果你不喜欢，我就把它送到老赵那里。
5: 啊，我想我应该会喜欢一回到家就看到你和小猫。
4: 嘿，是困了吗？它爪爪是粉的。
6: 哎，胡兄，恭喜你拿下人生第一个项目啊！
7: 快来，我们为你准备了饮料和小吃，庆祝一下！
6: 快来！
4: 哎，都掉吃的上了。
6: 没事没事，加一点，加一点，这都无所谓。
8: 昨天他表现得非常出色。可惜你这个当老板的没能亲眼见证。
5: 虽然可惜，但我的见证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它不需要谁的认可来佐证价值，也不需要谁的观望来赋予意义。它存在，成长，成为它想成为的那个自己，这本身已经足够美好了。
6: 大哥，你拍个照好不好？

0: 上次的那家店嘛，就是欢迎胡修入职的那次，怎么样？
1: 同意，有始有终。
2: 什么有始有终？
0: 我打了车，有谁跟我一起？
2: 才真正开始，你知道吧？

0: 你们去吃饭吧。放心，有人买单。我把卡给他们了。你想干嘛？
1: 私奔。
2: 这块区域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地漏、防水已经全部都做到位了。请您签收一下。
1: 好。
3: 瑞，辛苦了。
1: 好的，
4: 谢谢你啊，于总，
1: 谢谢。
2: 好，那我们先走吧。

258米，这是我设计过最高的建筑。怎么样，是不是很醒？看来你很喜欢。

0: 这就是你说的私奔，在未开放的摩天楼顶吃便利店简餐。
1: 这个是我刚刚下楼精心挑选的。这是在窗
0: 外逐渐的苍白，看在258米的份上，进。
1: 那就敬我们彼此高空约会。

0: 要每年都来一次好吗？即使他以后变成高级写字楼，也想办法丢上来。
1: 好，我答应你。其实作为主设计师，我有永久进入顶楼观景台的权限。
0: 早说嘛，我还以为就一次机会呢。我刚刚一直在想，要是能留在这一瞬间就好了。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既然你在我身边，我就会永远期待着明天。

0: 姓焕的故事啊？
1: 你进去就知道了。
2: 哎，你今天第一次当玩家，投入一点，那次赏帮我挑点毛病。
3: 哎，这个胡修真是的，临时放咱们鸽子。
4: 项目到收尾阶段了，他作为主设计师，事情做点很正常。

0: 要过难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吧。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7: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大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先生，你搭把手啊！你
8: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
9: 干啥呀？
8: 我嫌他恶心。
9: 人不就唱了两下赞吗？你们唱不来，还不让人唱了？你是吃饱了吗？啊！
8: 谁让你给我吃饱
9: 了？你干啥？
10: 别走！
9: 别刺激他，我来。你好，兄弟。你放松，没事。
11: 最后
9: 啊，你放松，你不，我跟你说，生命啊是宝贵的，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啊，这是你母亲给你最宝贵的礼物。
11: 你别再过来！
9: 哎，
11: 别过来！你别再往下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跳下去找他。
9: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他带来了青楼的马车，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
11: 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
9: 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11: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9: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0: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呢，身高目测1.80米左右，体型一胖一瘦。从画面情况来看呢，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啊，很可能不是抢劫，有可能是故意制造骚乱，宣泄不满，报复社会。一个月前他们抢劫了银行，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带走。
1: 假设他们没有注意到门是打开的呢？
0: 哦，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省厅这么多专家跟刑警们是跟两个蠢贼在周旋呢？
2: 案情会吗？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大胆的提出来。李现，接着说。
1: 我只是提供另一种想法。毕竟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上，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抢劫的时候神经往往高度紧绷，所以他们
0: 没得手，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哎，那李先，按照你这个逻辑啊，如果你要是犯罪嫌疑人的话啊，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1: 好，找另一个城市再下手。
0: 很好。但是呢，这是近期天眼工程捕捉到的疑似嫌疑人的画面，在民兴路的华商银行、商业街的诚信典当行，还有这个路口的财富珠宝店，这儿城东区的金库附近。
1: 他们在踩点，还想在省城动手吗？
0: 没错。那蠢贼有这么蠢？除了蓄意搞破坏，我没有更好的解释。
2: 有应对方案吗？
0: 有了。我现在需要大家伙分组，重点监视，严防死守。一旦发现两个嫌疑人，务必拿下。下面呢，我部署一下行动安排：一队
3: 到，
0: 负责农商银行；
3: 是。
0: 二队
3: 到，
0: 诚信典当行；
3: 是。
0: 三队
4: 到，
0: 财富珠宝店；
4: 是。
0: 五洲黄金大卖行。哎，厅长，
5: 一线的工作让一线同事干就行，您坐镇指挥。
2: 这个张一航，
6: 哎，等等。别开枪！别开枪！哎哎，等等！等等！哎哎，等等！别哎！
7: 张处，怎么了？
6: 还没准备好呢，您这好像是枪响了。
7: 枪响啊，
6: 郭婷，好像是枪响了。
7: 枪响了，
6: 枪响了，太好了，太好了。
7: 哎，快快走，快
6: 走，兄弟，
7: 没开始了。哎，
6: 别着急，你等会儿，别着急，
7: 你快一点。哎呀，
6: 我就说你别着，你着什么急呢？郭婷啊。
8: 郭青啊，郭青，差点来。

0: 谁让你带他们去参加马拉松的？啊，一群老头子加一起好几千岁了。
1: 是您跟我说说退休不褪色，踏上新征程吗？
0: 有你这么踏新征程的吗？张扬，我把你调到老干部处才多久？这种事儿出了三回了。
1: 是，
0: 那都是我们公安民警的宝贵财富，无价之宝，能这么折腾吗？
2: 高天，因为张处也是好心，他这体制不一直这样吗？他到哪儿哪儿就……
1: 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0: 医生怎么说？
1: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0: 那还有坏消息啊？
1: 也不算坏吧，就是这，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0: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生你这么个……你还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1: 哎，
0: 去啊！
1: 是是。

0: 这，去。大蓝球呢？是啊，这不是平时也看不出来啊。这算怎么事儿？你说这一下行了，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就应该调理。哎，去，这回没事，这回没事，不行就跑了。哎，福老，喝点水。这事儿怨我，对不起啊。哎呀，
1: 老张，你可别这么说。
0: 你也是好心组织大伙参加活动啊！是。哎呀，你别太担心。郭婷平时身体素质挺好，她一定能。
1: 最好是醒不过来，省得我再操心了。
0: 我说气话，咱不说气话啊，说气话伤身体。哎呀，
1: 人呐，贵有自知之明，都一把老骨头了，还逞什么英雄啊？
2: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3: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3: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
4: 那今天咱也不能告对啊！
5: 不会，
3: 哎，好，好。
5: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4: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5: 好啊！
4: 哎，哦，厉害啊！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您就像菲利比利斯一样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咱们赶快灭线。
1: 郭婷，你让我！郭婷，傻了吗？这该他不躺，那谁躺呢？
0: 这说到底还是怨我。哎，不，怎么样？放心吧，啊，人醒了。
6: 感觉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浮躁。昨天晚上我去那家足浴店，结果真给我洗脚了。
7: 不然呢？
6: 有些足浴店是不洗脚的。
7: 足浴店不洗脚干嘛呀？
6: 等干完这票，哥带你洗一回真正的足浴店。
7: 足浴店不洗脚叫什么足浴店？

0: 哥，我来。
1: 我迟早给你偷一下手。
2: 哥，那叫通下墙。

星星的指尖在裤子上缠，在粗心的细节里面。

0: 现在像我们这样热爱工作、追求极致完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1: 像，实在是太像女人了。我怎么办啊？
0: 你这张脸得抹点腻子，
1: 来得及吗？
0: 十分钟足够了。
2: 现场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莅临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洪亮。
3: 是你本人吗？
2: 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以及今天活动的工作人员，对现场所有来宾的莅临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欢迎各位。今天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美的礼品，稍后一段时间呢，会抽取幸运来宾一一送出。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小伙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喽！
4: 今天早上，郭老
5: 要死了。
6: 什么？到底怎么了？
4: 啊，不是说郭老那个有一个，我先不跟你说了，我遵守交通规则。
2: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做好准备，一起来，十秒钟，十、九、八、七、六。

0: 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1: 你好，120报警中心，请问什么事儿？什么爆炸？你好，把地址说一下。

0: 欢迎光临。
1: 哥，他们欢迎咱们光临。
2: 打劫

0: 我们警察，大家扭曲的离开啊！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你们肯定很害怕。你们在考虑要不要把钥匙交出来？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上班赚多少啊？值得为了这点工资搭上性命吗？记住一句话：命是自己的。 钱是老板的，
1: 我是老板。
0: 钥匙。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你俩别开了，好不？不开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
1: 老板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这俩人的衣服和个头跟老板说的都对得上，确认是嫌疑人。
2: 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又是这个张一豪，他人呢？
3: 报告，现场就发现了证物，
2: 正好，
3: 谁拍的？

0: 举，这是他，后面字没有了，应该举报信。举报信，本人姓名，缺失了。身份证号，后几位有些模糊，
1: 前几位确实。
0: 我们都是重要信息缺失。我现在实名检举揭发，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 绝非交通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发次日，三江口公安局的局办公会上，省厅张处长曾暗示凶案调查，但三江口公安局。

0: 局，啊，敷衍了事，在这就写错了，敷衍了事啊。这个惊天大案背后的主谋就是
1: 谁？
0: 没了，
1: 就这么一张，
0: 现场就找了这么一张。
2: 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的。这是不是嫌疑人制造爆炸的目的？
0: 不能吧？
1: 错字连篇，狗屁不通。谁这么写举报信？嗯？
3: 写这封信的人，虽然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但目的明确。有没有可能，他是在某种压力或者恐惧之下写的？
0: 高婷，你这有镊子吗？

0: 250174，会不会是身份证号码？
1: 哎，如果他前几位按这个数字看的话，举报人确实是三江口的人。
2: 这举报信怎么将你踩成这样？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举报信。
2: 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三江口对吧？
1: 对。
2: 那这个怎么解释？
1: 有蹊跷。
3: 这个张处长谁呀？
2: 我。不管是什么情况，省厅现在要派一个人下去认这个副局长，一定要把卢正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让各方面没有挂角。
3: 颜良，这景远让我没有人。
4: 我还以为只有金鱼的计是7秒。上一次抢劫确实是我们经验不足，紧张了，没看见储蓄罐门开着，只顾着按计划砸玻璃，一毛钱没捞着。这回我吸取教训了，经过这么多天准备，目标找好了，抢劫也成功了，黄灿灿的金子就在眼巴前。可我很失望，因为你并没像我那样吸取教训。
5: 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财神像算什么呢？
6: 不是哥，我看它摆在中间，我觉得挺值钱的，摸上去像和田玉。
5: 和你妹！
4: 20多斤重的和田玉，指甲盖大的一家店，你当是故宫呢？
6: 那好歹他也是个财神爷呀。
4: 抢金店最后搬走财神像的，全中国也就你一个了。
6: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实在不行，咱再抢一遍，不就抢劫吗？咱怕个屁呀！
4: 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2: 不是，这人谁呀？
4: 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拿命赚钱，稍有不慎我们就得进去，不是长久之计呀。
6: 那咱怎么办啊？
4: 我们俩都没个一技之长，找份正经工作是不可能的，做生意吧也不是那块料，我们得换个思路，做点轻松又不用本钱的买卖。
6: 出卖色相？哥，这不行，这绝不行，我这我来不了这。
4: 我是说抢店铺不行，我们换个方向，抢人。
6: 拐卖妇女？太缺德了！
5: 来不了。

0: 千万呢？咱们得想多少家店铺才能挣到一千万？抢个贪官全他妈来了！赶紧收拾一下，明天动身。
1: 动身？怎么？咱不在这待了？
0: 我命不在这儿吗？今天遇见那个警察怎么说的来着？
2: 行了，别在这逗留，危险，走了。
0: 命运的暗示，
3: 有道理啊。
1: 哥，那咱去哪儿啊？

0: 去三江口弄他个贪官发财，扬名立万。
1: 可咱为什么去三江口啊？哎哥，为什么呀？

0: 你去，我不是刑侦的人，刑侦还调得出人吗？我不是不想去，我最近痛风犯了，走不了路。你刚才怎么进来的？你爬进来的？张扬，你跟着我破过多少案子？你还记得吗？
1: 你根本就不记得，
0: 我记得。从凤七路连环杀人案，到我认错庭前，最后破的白象案，大案17起。嗯嗯嗯。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你的能力不用治，正是过硬，能达成。
1: 看着我，颜良跟你是同一批的。你看看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你，你在刑侦还有朋友吗？或者说，刑侦还有人拿你当朋友吗？
0: 有，
1: 陪着孤独的我的孤独。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再这样就毁了，你知道吗？
0: 张扬，不就是5年前凶手跳楼的事儿受了点影响吗？过不去了。足球比赛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对，作为一个运动员，你不上场，你在替补席看饮水机。你还耍你的笑？我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就抽你了。
1: 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到三江口，市局去挂职，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清楚楚，漂漂亮亮的给我家里。最多一年，一年以后把你调回来，一定委以重任。
0: 我要去一年啊！
1: 一年，完成任务，毕老师。
2: 高天啊，
1: 我必须得去吗？
0: 必须去。哦。 你带着李倩去三江口配合你工作，他
1: 犯什么错误了？
0: 以为谁都跟你似的？人家姑娘很有天赋，听力打算破格提拔，锻炼一年，啊，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明白吗？啊？

0: 哎，你有事啊？是不是有话要说？嗯，不，没。来来来来，滚！
1: 想说什么说，别憋着自己。
0: 我就是觉得，您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1: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给我念诗，你赶紧滚去三江口，唱不明白滚去回来。
0: 千言万语一句话，等你们凯旋，啊！拿出本子来，让我看见以前的张毅啊！注意安全。
2: 师傅，上车。
3: 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终将到来。

0: 你说这人会同意和我换位置？
1: 我想跟你坐一块儿。
2: 哥，你可真会享受生活。
3: 我不但会享受生活，我也很重情义。
2: 谢谢哥。

看你这个省厅的重点培养对象被我一起下去，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我先不好意思啊。

0: 真的是很多年不碰案子了，那我得翻一翻，温故知新。
1: 理论知识随身带，你是时刻准备着，
2: 笔记都记不少吧？
0: 啊，这是新版，我就买。
2: 不对啊，这是旧版，我上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一版。
0: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一版，所以它对于我来说是新版。
2: 张初，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问。
2: 罗局出事的时候，高听说您在三江口亲自参与了案子。嗯，
0: 这个事说来话长。卢局有每天吃完晚饭出去散步的习惯，那天下大雨，他着急回家。怀疑。
3: 老张，昨天晚上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仔细勘查，就是交通事故，不可能是刑事案件，没什么可怀疑的。
2: 所以定性就是意外。张楚，第一枪您准备怎么打呀？
0: 对，从哪下手呢？
4: 卢局的事儿毕竟有过定论，这么大张旗鼓的下去调查，肯定会引起三江口同志的不满。
2: 要不咱们先温和介入，内部立些许。
4: 也不能太走过场，不然师傅那边不好交代。
2: 不管有没有找到新的线索，咱们都针对性的进行排查。
0: 李倩，高婷跟我介绍你的时候说了，说你脑子快，有天赋。以后你多跟我提点你的想法，啊。
2: 嗯。
0: 哎。
2: 张楚，三江口肯定会因为你的到来，拨云见日的。
5: 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楚，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张一昂绝不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0: 但愿吧。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不？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首生日快乐献给我们荣成集团的领航人钟
1: 琪琪呢？
0: 钟总，
2: 琪琪在台上呢。
0: 钟总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祝荣哥
3: 生日快乐！
1: 谢谢，太绝了吧！这是东部新城的蛋糕啊。
4: 是啊，

0: 谁的主意啊？
1: 龙哥，这是我专门为您定做的，这块地咱荣城吃定。
0: 博文，有心了。
1: 东部新城确实是块大蛋糕。
2: 来，音乐轻点，
3: 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有一块蛋糕迷路了，是谁鼓励他走回正确的道路？知道请举手。
2: 知道吗？
4: 大学生，是我。
2: 他说是他。
5: 荣哥，您就别卖关子了。
4: 是什么呀？
2: 是猪，猪啊！猪？
4: 为啥啊，荣哥？
2: 因为猪鼓励蛋糕吗？不好笑吗？
4: 还说是他呢。

0: 齐骏，
1: 你好，终于把你盼来了。
2: 好久不见，
1: 以后咱俩叫大班子了。
2: 不，我听您的指挥。<笑>
1: 我带来的同事李倩。
0: 哦，你好，齐骏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小宋，宋兴，这是老叶专门给你选的人，你初来乍到，好多事情不了解，任何事情随时随地可以找他。
2: 张局，我随叫随到。
1: 你好，
2: 老叶他们。
1: 叶队说他病了，王副支队也病了，局里面的人差不多都病了，流感。果然有情绪，我就说吧，
2: 都请病假了。
1: 没有没有，大家都是带病入座，这两天局里有行动，要支援交警支队查酒驾。忙过这两天，我们好好的欢迎一下你们啊。
2: 还是想抓紧时间把举报信的事儿给核实了，不想因为我挂职来做这个副局长引起局里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1: 哦，好的，好的。哎，行李卸下来呀。
3: 好。
1: 哎，过来过来。一号，办公室楼上。
3: 好好。
4: 谢谢啊。
1: 哎呀，欢迎啊。
5: 老爷，
6: 喂，
5: 转，
6: 多吃了，养胃口子。

0: 不至于吧？这于情于理啊，这副局长的位置应该是你的。看张阳已经来了，还这么不给面，是不是有点过呀？
1: 不是为帽子消气。你知道他张阳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2: 啊？
1: 说是省厅接到。
0: 捡到半夜者的举报信，说卢局的死不是意外，是被人谋杀的。他就是来复查这个案子的。他张扬想东山再起可以，用不着使用下作的手段。
1: 所以你把宋行一个新人分给他，
3: 我给他都是浪费警力。
0: 进。
3: 聂队。
0: 哎，王队在呢。哎，
3: 好久不见，
4: 感冒啊，感冒，
3: 感冒，
4: 感冒，
3: 我闹了，住手，
4: 那什么，明天百日行动啊，我们得配合这个交警查酒驾。
3: 哦，
4: 啊，这不是急活，所以说我跟老叶正安排工作呢嘛，就没去接你。
3: 啊，没事，
4: 坐这儿，
3: 啊，
4: 坐这儿，
1: 正好这饭我没吃，张局，来，饭吃上，路上吃过。
4: 这个，
1: 啊，咱们边吃边聊。
3: 好，好，好，好，
4: 来，
3: 谢谢。
4: 我这说来就来哈。来三江口真是个砍鸭子上架的
1: 活，着急，主要是着急，因为省厅呢，确实是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你们也听说了，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4: 程局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1: 我没有怀疑过你们的调查结论，
4: 啊，
1: 主要是高庭，因为他。 提到了说怀疑卢局的这个死因，有可能是谋杀。还有一点，说卢局去世以后啊，我曾经当众说过怀疑的怀疑。
0: 张局啊，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想把这个水搅浑了？
3: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是凶杀？我没觉得这是凶杀。那你为什么要说那话？我就是想给卢局的一生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们当警察嘛，每天都要怀疑，但是我们怀疑了就是对的吗？所以我们还是要怀疑我们的怀疑。可是我们怀疑了我们的怀疑，就一定对了吗？未必。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怀疑我们怀疑的怀疑。
4: 不不不，你念尸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只有三江口市局的人在场？
3: 对。
4: 哦，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卢局走后，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的位子已经空了有半年了，会不会是内部某些同志有些小情绪，就写了那个举报信？我纯属瞎说啊，就是怀疑。
1: 所以我怀疑，这个举报人会不会就是那天我说这句话时候他也在场？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局里的人。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怀疑的怀疑。
3: 是我还是老王啊？不是你，
1: 啊不，也不会是老王，因为卢局是你们的师傅啊，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干。但是其他人得调查。那张局啊，那这句话呀，我得纠正你个错误。您这个怀疑的怀疑啊，不只是那天开会的几个人知道，这句话现在在我们三江口市公安局都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了啊！
3: 是
1: 一个笑话了啊！
3: 这个梗啊，
1: 人尽皆知了啊！所以你要这个茬，那你得把面扩大。你不只是三江口市公安局的人，你包括这个市关系统的人，你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得查。
3: 那
1: 好。
3: 但是说句实话，张局，我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举报人？那啥，张局，你想查什么？我们配合。
4: 小宋一个人配合就够了吗？哎，小宋老将，挺好的。
1: 那张局，您看您还有别的事吗？
4: 没有，就是过来。

0: 招呼了，赶紧咱俩把这事儿弄。
1: 好，
2: 你们走了。
0: 那算了，吃饭你吃，你吃，
1: 赶紧我吃。
3: 生日快乐！熬夜还不来啊？
4: 你还不知道他，公家人来不了了。
3: 不马上要当副局长了吗？来吃个便饭，谁还管得了他呀？怎么了，
5: 大荣哥？我听说啊，省里新派下来一位管刑侦的公安局长。
3: 新派了一个人，
0: 省里。在哪儿听说的？
5: 已经公示了，新来的公安局长叫张一昂。
3: 张一昂，
6: 张一昂，你不用说听过呀？
5: 啊，对，以前他在咱们三间口待过。
3: 是不是那个怀疑的怀疑的怀疑？
5: 对。
3: 什么风把这怀疑给吹过来了？
5: 这个就不知道了。
3: 博文，我有瓶好酒，
7: 你来拿一下。
5: 来，洋洋。
8: 仁哥，
7: 仁哥，
5: 来。

0: 这老叶啊，在三江口熬了这么多年，也该熬出头了。怎么又来了个新的呢？
1: 嗨，我早让他活动活动，就是不听。
0: 你没听懂我什么意思吗？
1: 我说的是，荣哥，你不要那么紧张嘛。我就来了个新局长。

0: 那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给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 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老爷说他们都调查清楚了。
0: 老爷是什么人呢？
1: 咱们兄弟啊。
0: 老爷是兄弟没错，但老爷是警察。那我这么跟你说，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爷会放过你啊？

0: 还跟我就不明白了。哎，没有身份证凭什么不让我们住店？哎，我住店他又不是身份证住。
1: 这是规定，我预测啊，因为这个规定越来越严，旅店的生意会越来越难。
0: 白天咱已经在火车过道委屈半天了，那晚上横不能让咱睡大街上吧？
1: 就算住酒店，咱俩身上的钱也只够住两天。
0: 那咱得赶紧搞钱呀、啊！
1: 搞钱的时候我已经盘算好了。
0: 出货吗？
1: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休息不好呢会影响我们工作。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和我们一样不遵守规则的旅店老板。
2: 两间房啊？
1: 一间。
2: 我们这是情趣旅店，只有一张床，还是水床，带电动的，
1: 能睡就行。
2: 身份证，登记。
1: 出来的几方带？
2: 没身份证，一人加50。
0: 这么黑，俩人就加100？
2: 按天送。

0: 喂，住不住啊？
1: 住。
2: 我和宋兴说过了，今天先从卢局案宗开始调查。宋兴说他中午才能回来帮我们调资料。
1: 不是全力配合咱们工作吗？
2: 说是缺人手。他和叶队他们去交警支队开会了。
1: 哦哦哦，配合交警支队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多来，嗯，好多，嗯。

0: 真是真的。
1: 二位朋友，这些东西有发票吗？
2: 有发票怎么说？没发票又怎么说？
1: 前两天省城发生了爆炸，二位没听说？
2: 然后呢？
1: 有一家金店被一男一女给抢了。
3: 我们是哪儿人？
1: 啊，是。我就怕这东西它来路不正。
2: 能不能收啊？
1: 有话好好说
0: 啊！能收，
1: 能收。兄弟们做笔买卖不容易。
4: 既然能收，你把这也收了呗。
1: 这真实性啊！
4: 什么材质？
1: 玉的。
4: 啊，
1: 玉像。
0: 二位朋友，想多少钱出啊？

0: 局长，对肇事司机的第一次审讯确实没有录像，因为当时局里系统升级呢，大家用的还不够熟练，就没存上。除了第一次的审讯，其他资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多
0: 啊？档案室改造消防系统呢，资料就暂时存在库房这儿了。要找卢局案的资料，就得靠您自己了。要不，您再等半个月，等档案室收拾出来了，东西就好找了。
1: 半个月？这档案室是临时决定改造的吗？
0: 这个具体情况您还得问齐军跟叶队。
1: 嗯，
2: 这么多，得要点人手帮我们一起找。
0: 人手肯定是没有了，叶队带着全局的人都在忙今晚查酒驾的事儿。
1: 老陈急件
3: 啊
1: 啊！我生了个老陈急件，他们家的急件现烤得40分钟呢，去了还得排队。改天带你尝尝。要是真忙的话，你也不能中午花2个小时时间就会去吃个急件。
4: 您怎么知道我吃老陈急件？
1: 三江口好吃的我熟啊，几家烧烤店的味道我还是有数的。尤其是老陈鸡腱，厨子没换啊，难得。我呢，刚刚空降到三江口，同志们不太信任我，能理解。但是耽误了工作就不太好，你说呢？
0: 我帮您找。
1: 啊，不不，这样会加深同志们对我的误解。你去忙吧，去吧。哎，
2: 局长，
1: 嗯，
2: 我来找你去看视频。
1: 你一个人行吗？
2: 放心吧，

0: 注意呼吸，好夹，可以，非常好，好发力，好出气，夹，好，继续继续。
1: 行了，该吃药了。怎么就一片啊？
2: 您都练半天了，发泄的差不多了，大夫说您这是躁郁，不能光靠药物控制。
1: 白净吃太多了，我们自从有了奥图子公司，想法就多了。一波管着风铃外，天天绕着天庭与人转。你姓张的又调回来，什么事都不顺。
3: 哎呀，打听到姓张的，为什么又回三家口了？
4: 没有，要不咱问问叶队。
5: 绝对不行。
3: 姓卢的活着的时候，就觉得我跟老叶有钱权交易，都是一起玩多大的朋友，不能给人添麻烦。
4: 您是在乎感情的。荣哥，以后再有什么，我还替您顶了。
3: 建仁，哎，咱俩认识时间最短，最后还是你最靠谱。嗨，
4: 荣哥，最近确实有点点儿背，要不我请个大师，咱花点钱。老话说花钱消灾，咱破破风。
3: 行，这事儿啊，你看着办。哎，双双，哎，来，
4: 最近力量涨了，
3: 你神儿给弄一下。
0: 好，走，一、二，注意呼吸，走，夹。

0: 练。
1: 我看完了。
0: 这么快？
1: 受您的启发，如果有人想故意为难我们，一定会把资料藏到最里面。我直接翻到最里面几箱，很快就找到了。肇事司机叫沈刚，卷宗里清楚记录了，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陆军。之前办案民警怀疑，用远光灯照射沈刚的司机是不是别有用心？后来查实，确实是不小心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沈刚再过来一趟。
0: 司机的事情，他们肯定问了很多次了。沈刚来，估计也问不出什么。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再问一下。
1: 开远光灯的司机，他们也问过了。
0: 再问一次，我们是合查。
2: 这次酒驾醉驾的整治行动是由交警支队牵头，刑警支队配合的联勤联合行动，由我带队督导。今天晚上7点统一行动。下面我来说一下任务安排。
3: 我那车全自动，特别讨厌。那天下雨，路面有点暗，骑进 SUV， 全自动自动就给那远光打开了，可能是照到对面那哥们了。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了呀，谁知道是不是真给照到了。也对，要我摊上这事儿，能赖别人我肯定也赖，但是无论如何这事儿他跟我没关系。全自动啊，我也不知道远光开了，是后来你们同事找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您说我干嘛买这旗舰 SUV 啊，还是平行进口的，这不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呢吗？

0: 丁总，您有事再找我，我一定配合警察工作。
1: 感谢。哎，慢走啊。哎，再看一下现场视频。
2: 那他呢？
1: 这气质绝不是杀手。旗舰 SUV 可真会赖。
3: 七点，大排查准时开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散会。老王，
0: 来，
3: 张一昂他们干什么了？
0: 好像在核查师傅出事那晚的监控。
3: 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是撞死卢吉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0: 不是，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
4: 旗舰长旗舰短的，
0: 但肯定不是凶手，气质不对。
3: 哎，我电脑拿屋里了，你先回去。
0: 好。

0: 当然是把卢局去世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都给我找出来，马上。
1: 龙哥，
2: 我问你个问题啊，什么动物生气的时候最安静？
1: 什么动物？
2: 猜一下嘛。
1: 鲨鱼，老虎，大猪，大猩猩。
3: 大猩猩，为什么？
1: 因为大猩猩生气的时候会悄咪咪。好像大夫嘱咐过，说呀，你多笑笑对身体有好处。
2: 那有。
1: 你刚才要说什么？啊，龙哥，我打听过了，新来的张扬之前一直在省厅的老干部处工作。<笑>
2: 老干部处，这个也挺意外的。那但是老干部处，那老干部处怎么能到三江口来当副局长呢？
1: 兴许是傍上哪个老领导了呗。
2: 这个不好笑，你说的有营养吗？
1: 小道消息，省厅收到一份举报信。什么举报信？举报谁的？这个不清楚，只有内部的人在这儿。举报谁呢？荣哥。 如果您真想把心放到肚子里，我建议啊，咱还是得问问叶队，哪怕侧面的，哪怕吃顿饭，感受一下态度。

0: 他怎么做是为什么？叶队，哎，叶队，什么事儿？
1: 我仔细研读了最近三个月的交通违法记录，其中醉驾12起，酒驾23起，无证驾驶5起，还有无牌车辆和肇事超载。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我认为咱们这次联合交警大队的全程酒驾大排查，应该把重点区域再铺开，不光是国道省道，还有乡村重点道路，时段也要从晚上12点一直延长到早上。不光得查夜酒，还得查陈酒。
0: 你知道你这么查要动用多少警力吗？
1: 动动脑子，
2: 我这也是
1: 为了联合行动着想。
0: 张局啊，
3: 哎，老叶，
0: 我这个身体感觉有点不舒服，今天晚上酒驾大排查交给你了。
3: 流感啊，
0: 流感。
3: 哎呀，老叶，那个局里的工作还是你更熟悉，我们来就是为了查举报信的事儿
0: 了。卢局的案子有新发现了？
4: 暂时还没。
3: 还在查，再查啊！所以就是你看，你这抽不开身。
0: 那这点忙您不帮啊，张局？
3: 没说不帮
0: 啊，谢谢啊。
3: 我也没说帮吧。
4: 叶队，
0: 吃饭去啊！
4: 哎，
0: 晚上联合行动7点，别迟到啊！
4: 好嘞。
0: 今晚咱俩必须见一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卢正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0: 我正在试想通过增加工作难度，看看我这个局长够不够格，经得住这次考验。
1: 您经得住吗？局长，我听说晚上的行动由您负责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0: 详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是。那我强调两点啊：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脑子里要时刻谨记我们的使命，同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把大脑放空；二，纪律上要绝对服从指挥。 但是灵活机动可不能忘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大家要注意安全。就这，出发。

0: 撑住。
1: 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
0: 啊，咋那么讨厌？
2: 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
0: 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3: 我不想成角，
4: 为啥？
3: 我怕站在台上，
4: 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3: 他不想让我放弃。
4: 他是谁啊？
3: 我舅。
5: 我来了，给我一块六百元的纸给你。
6: 小粉头，
7: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
8: 萨瓦迪卡。
9: 女武兄弟，加油侬！
1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你前面那个口，你就在那靠边停。
1: 哦，
0: 我
1: 还是送您进去吧。
0: 不用，里面不好掉头啊，你就从那直接走。
1: 嗯，那局长，你回家慢点。
0: 哎，好，你也慢点啊。
1: 嗯，
0: 走了。

0: 今晚计划谁改的？啊？怎么了？之前是市中心地段排查，现在变成全城设卡拦截，所有的警力都撒出去了，都要干什么？那你把现场调出来。
1: 张局，您自己看。我的主意。我认为之前那个计划只是针对了重点区域和重点路段，喝过酒的司机他只是喝酒了，他不傻，他可以绕道走。现在这个计划乱是乱了点儿。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张局。之前的计划是根据实际警力定的，您的这个计划呢，很好。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堵在路上回不了家，怎么解决？

0: 案就在问题中。
1: 我知道了，账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即使造成一天的生活困难，也要警示正身那些酒驾的人，让他们不敢再以身试险。
0: 王队，你觉得呢？
2: 我不重要，您说了算。
0: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说不定还能查出点别的什么呢。

91，92，93，94，95，96，97，98，99，100。

哥，刹车！我刹不住！刹车！

0: 28,000，破产，个报废成25,000，简直就是犯罪。
1: 犯罪怎么了？犯罪是我们的工作，别人可以看不起我们，我们绝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

0: 供需决定价。这几年公安对黑车打击太凶，你现在很难不走手续买到证照齐全的黑车。你破烂就值5000，另外2万都是证件的钱。可这个钱是必须花的，否则将来警察查到我们的车子再追一下，不就发现是我们买的了吗？做事要以史为桌。咱们来三江口的最终目的是抢了大贪官，前期准备工作该花的钱不能少。
1: 咱现在就指着抢个大贪官回本了。本以为抢那黄金和那尊财神爷怎么也得值个180万吧，姓郑那个王八蛋才给了咱8万块钱，告诉咱现在赃物很难洗白，那黄金用洗白吗？直接融了不就完了吗？别让我碰见他，碰见他我非宰了他不可。
0: 坑我们的钱过不了多久就会翻倍回来。咱们抢到贪官以后，除了现金以外的东西还得找那个姓郑的还钱，回头再把他给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样一来钱到手，东西还在咱们手里，这不就是价值翻倍了吗？
1: 哎呀，有道理。那咱下次再找一个收货的，赵芳抓药，咱把东西给他，把钱拿到手，然后回去把他人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不又翻了一倍吗？哥，他合着抢了4次贪官啊。
0: 你的数学很优秀啊，难怪找不了正经工作。
1: 咱直接把刚才卖咱车那孙子弄了不完了吗？哥，
0: 你确实优秀啊。哎，哥们儿，我刚才给你的是2万还是25000啊？不是，我这怎么还剩下5000呢？行，你过来取吧。哦，没走多远，过了第一个红绿灯往前走，看到岔路右转。好，一会儿见啊。

0: 进去，在哪儿？
1: 在这儿。
0: 什么人？
2: 初犯的。
0: 你报的案是吧？
2: 啊！
0: 一个二手车贩子，老叶出事是昨天晚上，他的交易时间是今天早晨，时间对不上，应该不是凶手。
3: 一定要调查清楚。
0: 明白。
3: 老陈，齐局，取证已经完成了，可以过来了。

0: 你们继续。谁有烟？有烟吗？你们谁有烟？钱军，您不是戒了吗？
1: 我问你谁有烟？
2: 我这儿有。

0: 哥，
1: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点儿你也有体会。
2: 是个直性子。
1: 来，
2: 我们也许不会成为好朋友，但应该是很好的搭档。
1: 别太在意，他对谁都这样。其实他对自己是最狠，他当着我的面说过很多次，如果他老了，我忍昌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这种死法他是不接受的。他想的最完美的死法就是，他破了天底下最难破的案子，抓住了一个最狡猾的罪犯，然后他哈哈大笑，一下子就没了，一下子就没了。
2: 不会再老了，我们将活在余下岁月，岁月不会再使他疲惫，而我们将记住那个岁月。
1: 来，坐吧。轻点，轻点，轻。你等会儿。

要，虽然你刚来，但你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上天入地，也要把凶手缉拿归案。

0: 我一定尽全力。
1: 爷爷，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0: 啥呀？
1: 写了名字。
0: 名字？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1: 你的名字。

0: 他写的这个不是张一阳，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这是老叶的笔迹啊。
1: 谢局，是不是老叶的笔迹还需要鉴定？
2: 会不会是凶手写的？他想栽赃你。
0: 啊，老陈，老叶的死亡时间大概是？
1: 初步判断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0: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昨天晚上是李倩从单位10点半开车送我回的家。
2: 局长，打车很方便的。
0: 你花那钱呢？你送我回家，然后把我车开走，别老乱花钱，该攒钱攒钱啊。

0: 是这样的，然后呢？然后我在家里头用手机点了一个王佐麻辣拌的外卖，11点半送到我家的，我吃完我就睡觉了。
1: 我试一下。
0: 是。
1: 先别急，把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2: 是。

0: 为什么会写我的名字？就算老叶对我有点情绪，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计较内部矛盾吧？
1: 确实说不通。您台来三江口，要说内部矛盾的话，您是既得利益者，没有犯罪动机的。如果是您躺在那儿，写下了叶队的名字，倒还挺符合逻辑的。我只是在推测假设，
0: 嗯，
1: 别介意。
0: 那我不介意，不介意。我现在挺希望躺在那儿的是我的，你们在这推测我是怎么回事？
2: 局长，
0: 哎，怎么了？
2: 昨天给您送餐的人找到了。
0: 找着了？
2: 找着了。
0: 真找着了？
2: 啊，
0: 确认了吗？
2: 确认。
0: 谢谢你，小宋。
2: 这我应该做的。
0: 哎，我谢谢你。好，好。好，我说就好。我这没事了，你忙去吧。
2: 我这就去联系那个人，来局里做笔录。
0: 谢谢。
1: 局长，给您送餐的证人找到了，那您算是洗脱嫌疑吧。叶队的案子，咱还管吗？
0: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
1: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0: 你是怎么听出这个意思的？
1: 您刚才念的不是威廉·欧内斯特·亨利的诗吗？我记得后面两句是在这充满怨恨的暴风中，我在恶魔的鞭打下坚持，身体受创，心灵受创，我却毫不畏惧。
0: 就是这个结局。
1: 局长，咱们分析分析。您说叶队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就偏偏在您刚到任的时候

0: 就被害了。
1: 而您又很明显是带着查卢爵案子的任务下来的，有没有可能叶对遇害的事儿和卢爵的案子有关系啊？
2: 这个分析确实很大胆。但是我建议现在先不要这么大胆吧。
0: 局长，咱们得把卢局去世前一年内刑侦经手的案件全都过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您觉得呢？
2: 我觉得
3: 可以
2: 看一遍。只是我现在手头事比较多。
0: 不劳您费心，我去查。
2: 你费心啊。
3: 小小年纪读这么多诗干什么？

0: 捡好了。
1: 嗯。谢队昨天也来调阅过档案。
0: 对。
1: 都是什么案子？
0: 卢局走的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这不都在这儿吗？
1: 谢了。
2: 李倩，我这找你呢。
1: 怎么了，齐军？
2: 哦，杨，来来坐。
3: 痕检结果出来了，啊，写字用的小石子，只检查出了老叶的血液和指纹，尸体周围没有其他人的生物痕迹，所以你的名字只可能是老叶临死前自己写的。还有个事儿啊，你为什么要在王佐麻辣拌订餐？那家店离你住的地方有七八公里。
2: 嗯，好吃。这个怎么了？
4: 张娟，那个给您送餐的女人蒋英失踪了。
2: 失踪了？
4: 派出所去饭馆跟她确认过之后，我想让她来局里了解一下情况，谁知道给她打电话她已经关机了。
2: 哦，失踪了。
4: 不会是怀疑我安排了一个假证人吗？

0: 某些同志啊，对我有一些小情绪，甚至于不太愿意配合我的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限度吧。如果是有人故意的造谣诬陷我，我不能够原谅。
1: 真正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是他的证言。李健，
2: 程局，昨天晚上我只把你送到了你家附近的路口，你有没有回家？我确实不清楚。

0: 张军。
1: 哎啊，
0: 在这之后，你给老叶打了个电话，对吧？
1: 对，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啊，
0: 我能看一下你的手机吗？

0: 当时这个细节为什么不说呢？
1: 我忘了，我真的是忘了。我给老爷打那个电话，想跟他谈一谈。
0: 谈什么？
1: 我就是想谈谈我们之间本身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今后还要在一块共事嘛。我是想请他吃个饭。
0: 想请他吃饭还是想谈谈？
1: 区区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大家就是想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哎，一阳，你干什么去？这案件我觉得你就别插手了，好吧？
1: 案子我肯定避嫌，我要去找那个送餐员，现在只有他能证明我是清白的，这可以吧？
2: 哎，都别愣着，快帮着找啊！

局长，局长，我来吧，局长。

0: 对不起，宋星。
1: 局长怎么了？
0: 我刚才在楼上不应该这么说你。
1: 您不用道歉，您打我骂我怎么说我都不用道歉。
0: 当警察的就应该怀疑怀疑的怀疑。这话是我自己说的，你们怀疑我是对的。

局长，自从我当警察到现在，每一次工作会议，我都积极思考，强制发言，建议至少提了几百条。可业队、王队，他们从来就没有采纳。一开始的时候还让我发言，现在开会都不让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很心疼，您不一样。 联合查酒驾的行动，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的。没想到您都不用我解释就采纳了。这后来又发生那么大的事，您还说我没错，说我帮了您。这什么是知遇之恩？这就是知遇之恩。局长，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这辈子跟定您了。

局长，这齐就问到我，我当然得说实话了。我那天确实只把您送到了路口，但这事儿吧，您只需要证明一下那个时间段您不可能出现在现场，这事儿就完了。您可是老刑侦了，那么聪明。

0: 那么有经验，对您来说这事肯定很容易的啊。
1: 我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来到三江口更应该低调一些。你现在这是逼着我冲上一线了，那我怎么办？炫技给同志们看吗？
2: 您就炫一个吧，我们真想看。
1: 行，你先别绕圈了，我有点晕车。
2: 不是，局长，不是我绕圈，您还没说咱们现在去哪儿。咱去哪儿了？
1: 你等会儿，我有点晕车。
2: 好。
3: 找到蒋英住址了，跟我走。哎呀，你干啥呢？开门呢？
4: 出去啊！
3: 你这话说的，这门。
1: 情况怎么样，
5: 局长？里面应该没人。
1: 电话打了吗？
5: 两口子都关机了。
3: 两口子都关机了。
1: 那咱现在是不是该撬门了？
3: 张局要撬门了。
6: 不符合程序，人家又不是罪犯，我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凭什么撬门？出了事算谁的？
3: 齐局说：“
1: 听见了，都听见了。你看，夜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3: 可疑。
1: 所以你同意撬门不？
3: 我同意可疑。那撬门需要手续，没手续，没证据，怎么撬门？
1: 证据在屋里，我不撬开门，我咋拿证据？
3: 没证据不能撬门啊。

哎呀！张局一点招没有，束手无策。

0: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着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1: 张菊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就熄灭了。
2: 张菊，张菊，这是房东。
0: 哎，你好。
3: 你好，
2: 大姐，住在这里的蒋英是重要证人，你同意我们敲门进去调查吗？
3: 不同意。为什么要敲门呢？我有钥匙啊。
0: 谢谢啊。来，就把这东西打开。

0: 和蒋英住在一起的是啥人呢？
1: 是蒋英他爱人，好像姓李。哎，
2: 他们走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1: 没说什么呀，他们两口子能犯啥事儿啊？那男的连杀只鸡都不敢。
0: 李家是住人了啊？
1: 对。

0: 女的身高在1.60米到1.62米之间，体态匀称，体重不会超过100斤，着装正件。肤色白皙，发色呈栗色，走路的步伐轻且快，说话声音干净利索。
1: 那男的呢？
0: 男的我不知道。
2: 女的你怎么知道的？
0: 女的给我送的外卖，我见过。这样啊，马上通知下去，动员周边乡镇辖区派出所的所有警力，守住汽车站、火车站，还有本市各个重要的出入口，立即展开全城搜捕。今天晚上必须把人给我摁在三江口。

0: 大师，我给您请来了。
1: 什么大师？
0: 啊，就是上次我跟您提议的风水大师。
2: 周先生，今日专门为您送财来了。
1: 给我送财啊？
2: 正是。
1: 那您看我缺财吗？
2: 不是我，是他特意为您请的。
1: 这财神，
2: 这财神可不一般，这是经过我七七四十。哎呀，
1: 有点意思啊。大师，这我摆哪儿呢？

0: 老师，
1: 别说话，
2: 我在找。这一般的财神呐，哎，坐北朝南，咱们这怎么不一样？
3: 咱们就坐东，
2: 就往那
4: 儿。你又请我，为何请？

0: 哥，咱到底对谁动手啊？
1: 这是最难的。我们的目标是贪官，而且必须得是大贪官。可怎么确定谁才是大贪官，是个棘手的难题。这些年贪得再民间都很有名气的，最近几年都被抓走了，剩下的自然都是极其低调、不露声色。
0: 那具体是谁？
1: 说呢，咋趴在这人啊？咱们来给他画个像，
2: 往上撤点拿笔，
1: 行不行？既然是大贪官，级别不能低。那些做窗口的办事员虽然在相亲市场上颇具新理优势，鼻子翘得比天高，但是他们，其次呢，要在实权岗位上干过一些年数，否则就算是大贪官，时间有限也贪不了多少钱。 最后，必须得找40岁以上的，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只有年纪大的贪官才会傻乎乎的把赃款赃物藏到家里。是谁呢？
3: 走吧，那边有个男的一直看我，不会是警察吧？
0: 不能坐大巴车了，是谁？哎，哥，是谁呢？
4: 刚才说的了，怎么了，哥？
5: 之前一句，谁呀？东部新城项目火热开工，东部新城管委会主任方庸。
6: 接过一下。不好意思啊，让一下。
7: 来，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8: 我们是三江口子公安刑侦支队民警。
7: 你们是警察是吧？
8: 对对对，
7: 我们有个重要证人要找他，
8: 请你们在这儿登记一下吧。
7: 好，谢谢啊。

拿，从哪进？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一峰，一峰，你别在。
0: 江耀，昨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
1: 是，昨天我在你家里看挂着警服，我就知道您是警察了。
0: 对，我是，你别。我就说嘛，是他送的，你找就行了，啊！
2: 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
1: 一峰，叔叔，我不想再当了。

我们在三江口躲了大半年，以为没事了。昨天晚上我就预感不好了。你们查酒驾，连非机动车都查，就是冲我来的吧？没想到今天你们就找到我了。算了，欠下的债早晚得还。

0: 任哥，大师有何指教？
1: 16万。
0: 我该给你多少钱？6万。
1: 后来您给周总又报了个20万。
0: 有意思，想能不能给我多讲呢？你个外围演员，80一天，我给了你多少？
1: 切！
0: 摸摸自己的良心，做人不能太贪心。你的艺德呢？
1: 不是，良啥心呢，任哥？
0: 我还能有一条过的，我专业素质过硬。我再给你加500，赶紧滚蛋！
1: 谢谢哥。
0: 哎，李鹏凯，过来。
2: 任哥，我正找你呢。
0: 那个兜里有500块钱吗？500就行。
1: 差点。
0: 就这么多，再啰嗦，回头给自己烧香了。错，说，
1: 姐姐死了，
0: 死了，怎么死了？

0: 龙哥，近日过来看啊，看这蜂拥像不像财神？
1: 像像，
0: 仔细看，栩栩如生。龙哥，您出来，我跟您说点事儿。
1: 在这儿说呗，
0: 出来说吧。

0: 你干什么啊？天塌了！
1: 荣王，你先。

0: 说吧。
1: 尹节哀啊。
0: 哎，哎，我三舅死了是吧？哎呦，没事，谁死了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你给我吃这药干啥？没必要嘛！啊，谁说？
1: 叶剑，叶队没了，
0: 没了，
1: 没了。
0: 叶剑
1: 死了。
2: 神经病，
0: 可能的。
1: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刚刚去确认过了，昨天晚上让人杀了。
0: 再说一遍，
1: 昨天晚上让人杀。
0: 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1: 我还在调查。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首次观测到了米格达尔效应中的米格达尔电子，
2: 它是1939年提出来，过了87年才探测到。为什么它的探测这么困难呢？
1: 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使得这个探测器对低质量的暗物质有了一种新型的探测手段，把一个物质世界理解到极致，不断地逼近真理。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平陆运河今日全线通水，将于今年九月通航，马道枢纽创下两个世界之最。公示治理完成，复河水体仍为重度黑臭。中央督察组公布一批环境问题典型案例，葫芦岛污水治理被指

0: 供需作假。21岁女大学生被骗进戒网瘾黑校，被拘禁11天，涉事机构无证运营，打游击必检查，行业乱象症结在哪儿？新闻放大镜追问。美伊互袭波及多国，过去一夜中东局势骤然升级，谈判是否继续，双方说法不一。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伊局势骤然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公告说，昨晚美军炮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相关油轮，导致机舱受损，对此伊方果断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了油轮被击中的视频，这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油轮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出，为回应侵略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伊方还表示，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为此，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中东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帖否认了第五舰队总部和驻中东航空基地遭袭的说法，同时声称拦截了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都没击中预定目标，也没有美军人员伤亡。另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多天。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说，这篇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也步步推进，地区局势急剧升级。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昨天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提尔古城优美的岸线再次被爆炸声打破平静。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昨天凌晨也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主张，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黎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调黎方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以黎昨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会晤今天还将持续。特朗普说，以色列不会向黎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但内塔尼亚胡马上就放话，以方立场不变，以国防军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行动。昨天凌晨，以色列议会以106票全票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可能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个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即将举行。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上午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厦门等地举办，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及各界人士参加。备受台湾同胞关注的闽超将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此外，台胞还可以通过3种途径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分别是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与大陆业者合拍共创，参与演出。台湾网红馆长近期在川渝直播参访，朱凤莲表示，两岸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对此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
1: 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发展机遇。
0: 针对赖清德将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称为安全危机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无论赖清德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

0: 越近越火。
1: 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0: 美国近日公告称，对台湾的非半导体产业提供关税优惠。对于台行政部门所谓这将有助于提升相关产业竞争力的说法，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1: 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
0: 针对民进党当局附和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行为，朱凤莲表示，此举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今天上午，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届时可连通西江干流与北部湾，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辽宁葫芦岛污水治理被指弄虚作假。昨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布通报称，葫芦岛兴城市7次排查均上报未发现黑臭水体。然而，督察组今年2月在暗查时却发现，城市内长约500米水体积存大量的灰白色污水。取样监测显示，污水氨氮浓度为39毫克每升，达重度黑臭。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此外，主城区约1/4区域存在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督察发现，截至2025年底，葫芦岛市主城区421.8公里污水管网中，有140.9公里未开展排查检测。2020年以来，排查发现的管网混错接和缺陷问题有3009个未完成修复。污水提升泵站前200余米配套管道缺失，大量污水通过明渠输送。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督察组暗查中发现，兴城市宁海街东侧长约500米水体积存大量灰白色污水，经督察取样复核，污水氨氮浓度为39毫克每升，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查工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日，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因为谈了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骗入到了河南三门峡的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遭到虐待，引发广泛关注。昨天，当地联合调查组通报称，涉事公司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来看报道。
2: 这名21岁的女大学生就读于北京一所师范院校。3月15号，她被家人以串门为由骗上车，从北京一路送至河南三门峡的立轩教育机构。
3: 在商务车里面，4个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自己是警察，我的手机和包就被他们收走了。甚至在整个过程中，我上厕所，他们给了我一个盆儿，那个地方是一个戒网瘾学校，我所接触到的就是非常军事化管理。
0: 当事人称，待在立轩教育机构的11天里，他遭遇被拖行、洗澡需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视频给家长看等情况。

而另一名家长反映，他的孩子也曾在丽轩教育遭受体罚，医院诊断为右侧第三肋骨陈旧性骨折。记者调查发现，丽轩教育成立于2022年，官网自称面向全国招收10到19岁有网瘾、早恋、叛逆等问题的青少年，半年收费26800元，共有师资力量13名。该机构招生简章还称，年满15周岁以上可报3年。

0: 回应，该机构从未取得办学资质。目前，当地联合调查组已责令其停止违规行为，并对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展开深入调查。一名成年人因为恋爱不合父母心意，就被送进封闭机构进行改造，刺痛了公众的神经。民法典明确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包括父母，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家涉嫌违法的机构，据媒体披露，竟然曾经被当地塑造成为了帮助青少年纠正不良习惯的正面典型。丽轩教育号称已经服务全国10多个省份的1000余名青少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没有教育部门审批的机构，为什么敢接收成年大学生？为什么能够长期招生、收费运营呢？是否存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殴打、体罚等行为呢？这些问题，公众需要得到更加具体的调查结果。事实上，在去年的2月，国家多部委联合发文，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以夏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心理咨询、素质拓展等任何的形式，面向未成年人开展教育矫治、行为矫正、戒治网瘾等活动。丽轩教育的所作所为，正是这条禁令所明令禁止的。涉事女孩已经是成年大学生，家长却强行将她骗入机构禁锢。法律上对孩子的教育管束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听律师张玉霞的观点。
1: 家长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如果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要构成刑事犯罪。涉事的这个女孩子已经是成年的大学生了，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父母以编造谎言、诱骗上车的方式，将成年子女转交封闭机构，属于侵害人格权，父母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行政违法层面，父母伙同机构限制人身自由，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可对家长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在刑事犯罪层面，家长可能涉嫌非法拘禁罪。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教育管束边界，有法律赋予父母的监护权、教育权，同时也有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父母的监护行为进行引导规制。对于成年子女的教育管束边界，此时父母与子女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父母是无权对成年子女实施任何形式的强制。
0: 丽轩教育并非是孤立，此类以矫正为名行暴力支持的黑机构在全国多地屡禁不止。从被取缔的豫章书院，到2024年河南的一名14岁的少女在特训机构遭体罚后离世，再到某成长基地被曝教官性侵未成年人，殴打、禁闭、体罚、性侵，这些触目惊心的词汇反复地出现在此类机构的曝光报道中。屡禁不止的背后，是机构的敛财套路精准收割了家长焦虑。封闭式管理、快速矫正、戒断网瘾、重塑感恩，这些话术抓住了部分家长病急乱投医的心理。面对孩子的成长困惑，他们不愿沟通，缺乏耐心，把教育责任一送了之，甚至是默许机构严加管教。然而，暴力压制换来的听话，不过是屈辱下的假象。梳理此类机构普遍存在三大乱象，第一呢是没有办学资质，打着教育咨询的旗号规避监管；二是高额收费，故意延长矫治周期；三是虚假招生。今年4月，云南大理就曾经查处过2所发布虚假信息的特训学校。为什么此类乱象难以根除？第一呢是监管的灰色地带，多数机构注册为教育咨询公司，规避办学监管。第二呢是违法成本过低，一旦被曝光，关停了事，换个名字，转移学生，又能够继续运营。较低的违法成本让不法机构敢于铤而走险。披着戒网瘾、行为矫正的外衣，实则是暴力管教、虐待青少年，这样的黑机构为什么能够在全国多地长期开办？要彻底瓦解这条黑色产业链，法律上还能做些什么？如何让正规教育方式真正的落地？我们来继续听律师张玉霞的观点。
1: 这类机构之所以屡禁不止并形成黑色产业链，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与监管盲区的双重夹击。该类黑机构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是教育咨询服务、心理咨询，这在法律上是属于一般咨询服务，门槛较低，但它实际上在做的却是教育矫治，这属于需要教育部门严格

0: 审批的特殊教育或专门教育、矫治归教育、人身管控设公安、未成年人保护归妇联，多部门分段管理，容易出现监管的一个盲区。且这类机构啊，多选址在乡村偏僻村落，实地的排查难度非常大。瓦解这条黑色产业链，首先对于送养的家长、黑机构，必须要严格追责，从严追究非法拘禁、虐待被看护人罪的刑事责任，形成司法震撼。从监管的方面来说，需要闭环整治，应各部门联合排摸乡村隐蔽办学点。在立法方面，需要细化行业准入，严禁普通咨询公司超范围的经营封闭式矫治业务。最重要的是从家庭教育方面，暴力管教不仅违法，还会摧毁亲情，亲情不能成为非法拘禁的免责盾牌，要厘清家长管教边界，才能够彻底的根除这类黑色特训的产业链。
1: 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近日网传的一段停车场起火，20辆车烧成空架的视频引发关注。最新消息显示，事件的起因竟然是一名74岁的老人想要点燃杨絮而意外引发。目前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一名男子做了弯腰起身的动作之后，他脚下的杨絮随即窜出火苗，并形成一道火线。伴随着浓烟的升起，停放在路面下方的多辆汽车也相继被点燃，现场火光冲天。视频拍摄者称，火情发生在辽宁大连甘井子区的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均为待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虽然消防部门迅速抵达并扑灭了火情，但20辆新车已严重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者为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只因觉得杨絮堆积影响了日常健身走步，就用打火机点燃了部分杨絮，没想到封住火势闯下这么大的祸。此事引发网民热议，老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冤不冤呢？律师解读称，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属于过失犯罪。对于失火罪的处罚，刑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消防部门提醒，杨絮富含植物油脂，易被明火点燃，再加上包含大量的空气，且表面覆盖绒毛，极易随风飘散，从而导致火势失控。对于堆积的杨絮，应当用先洒水湿化，再清扫掩埋这样的方式处理。这起令人唏嘘的荒诞事故背后，其实仍然是那个说了无数遍的道理：公共安全领域从来就没有侥幸可言，一丝松懈，一次任性，都可能会引发难以估量的灾难。此外，74岁的老人未必心存恶意，故意纵火，很可能就是对杨絮的燃烧特性缺乏足够的认知，对失火的法律后果缺乏清晰的了解。这也提醒着我们，安全教育不能有盲区，高龄人群更是普法的重点，安全宣传需要更加细致，更加深入。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四川巴中市一小学为教师定制1000元西装，引发部分教师不满的消息引发关注。昨天晚上，巴州区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2022年10月，校方以筹备艺术表演活动为名，决定由教师自费500元，学校支付1000元，为教师统一购置服装。学校没有充分征求教职工的意见，存在决策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已对清江小学校长马某某作出停职处理，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此前有网民发帖说，清江小学为在校的100多名教师定制西装套装，引发在校教师不满。此外，学校还增补配套白色衬衣，也因为质量粗糙，同样不被教师接受。2022年的旧账到了2026年才清算。清江小学定制西装一事不仅仅暴露出基层学校决策存在程序空转、摊派随意、监督滞后，4年的沉默说明学校内部反映渠道不畅、外部监管迟到。只有强化经费支出、全程留痕、公开透明，把暗箱变成玻璃箱，才能够杜绝。

0: 集体决策变成集体分账。我们继续往下看，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强对流黄色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贵州、湖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雷暴大风等。今天高温天气开始减弱，华北一带率先退烧。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华北气温从昨天的摸高38.9摄氏度陆续降到偏低水平。今天起的三天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随强对流，雷暴大风可达10级以上，最大风力超过11级。同时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广西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伴强对流。一边是水帘，一边是雾罩。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确保安全。世界气象组织提醒，厄尔尼诺事件在6到8月出现的概率为80%，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几个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将随之攀升。厄尔尼诺事件是指赤道太平洋海温持续升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升气温，并引发极端天气。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俄乌局势。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昨天中午，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轮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被认为是对上月22号卢甘斯克一所学校遭袭的回应之一。当时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1人死亡。
1: 一处又一处的废墟，焦黑且空洞的窗口，成堆的汽车残骸，背后是无奈的伤痛。
2: Ну, ракета вот эта придет, и я как бы я потерял сознание. Потом пришел в себя, говорю, и...
3: Другие мы уже были в укрытии, но было дуже страшно, бо и там трясло все, и там вікна летіли.
0: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了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基辅市受空袭影响最严重，数十栋居民楼和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能源部当天宣布，由于能源设施遭袭，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部分区域停电。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强调，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意举行和平谈判，但如果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
4: Мы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к мирным переговорам.
0: 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总统泽连斯基下令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就可结束。此外，如果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 美国航空航天局透露，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到2028年。
1: 使用新格伦火箭发射蓝月无人着陆器是月球基地项目的第一步。然而，新格伦火箭几天前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唯一的专用发射台严重受损。新格伦火箭由蓝色起源设计，这家公司已经就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拿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多份合同。在美国航天局未来一系列太空探索计划中，能承担重型运载任务的只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寥寥几家。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8到29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
1: 东海区的浪高以轻到中浪为主，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你不是说要给我拿衣服吗？
1: 晨晨。I go surfing, go diving, go driving, go flying to a different place.
2: 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话？我没听清楚，你可以再说一遍吗？对不起啊，晨晨，再说一遍吧。
0: 哎呦，浩明啊，哇哩哇啦的说什么呢？
2: 姥姥，你听到吧？浩辰跟我说话。
0: 哎呦，我听见了，我耳朵没聋啊。哎呦，你怎么那么开心呢？
2: 谢谢你。
0: 不用谢。你说这孩子他聪明着呢，谁对他好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2: 谢谢您姥姥。
3: 谢谢我什么呀？只要你们用心就好。
2: 谢谢。浩辰，水温怎么样？我帮你调一下好不好？要不要搓背？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就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就在门口。
4: 可以吃了。来，
5: 是冰镇的吗？
4: 当然，很甜，你试试。哦，
5: 爸爸最近怎么样？
4: 妈妈说情况很稳定。
5: 那就好。那你有跟妈妈说好消息吗？浩辰愿意说话了。
4: 说了，他特别高兴。我真希望浩辰可以快一点恢复到以前活泼调皮的样子。
5: 快了，再给晨晨一点时间。我把最近浩辰的状态都跟王医生说了。王医生说特别好。说明姥姥的办法是真的有用。对吧？其实我从小就觉得我姥姥是一个特别特别睿智的人，又细心，又能照顾好小朋友，还能跟他们玩到一块儿去。我觉得只要有我姥姥在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安心。
4: 姥姥是你心里的定海神针。而你是我心里的定海神针。
5: 为什么要突然说土味情话？
4: 我今天在你房间看到你的相册，应该说是我们两个的相册。
5: 你怎么会看到？
4: 那个照片是停留在我们闹离婚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不是我们最后的一页。

0: 你干嘛突然拍照？
1: 我要把这张照片放在相册里，成为我们新的一页。
0: 那我就写今天的西瓜很甜。变。

0: 我们要一直记录下来，直到你变成奶奶，我们也要在这里赏月，有了不尽的话题。嗯，我总算是知道什么叫双向奔赴，你知道吗？就是你画饼，我吃瓜。
1: 他要不要吃西瓜？好。嗯。今天月亮好亮啊。你看，哇。嗯。你看。
2: 应该都听说了吧？地产圈近来有个重磅消息：华东的北外川板块，
3: 你勇于出手。
2: 这是我入主金岛的第一个大项目，也只有这样的真刀实枪的业绩，才能够堵住悠悠重口。
4: 徐总，
2: 我一定鞍前马后，尽我所能。
4: 魏平啊。
2: 沈家父子现在在做什么？
4: 干爹，现在沈浩明带着许岩跟孩子离开了荆州，不知道去哪儿避风头了。沈金松现在一直昏迷不醒。
2: 徐总，您觉得沈浩明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4: 我相信沈浩明绝不会放弃这个钻石地块。密切关注。

0: 晨晨，姥姥做的饭可香了，吃午饭了。嗯，
1: 好啊。
0: 你休息会儿。你这个土松的这么好，这一块的种子一定是这边长得最好的。他跟你说话，你还是不理他，这么不给他面子啊？
2: 爸爸不是我爸爸，妈妈不是我妈妈，哥哥不是我哥哥，我也不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非要骗我，为什么就不肯认我呢？
0: 晨晨，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的沈浩明也只是个小孩子，他偶然知道自己当了爸爸，他也很紧张，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他想要保护你。当然，浩明的爸爸也是想要保护他的儿子，所以用了不正确的方式，但他们的初心都是想要为你好。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
2: 刚才说谎了就是说谎了。
0: 没错，说谎了就是说谎了，说谎就是不对的。只要是谎言，终究有一天会被揭穿，每个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们心里也很难受。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在这个家庭里，他们都是这么爱你。

0: 一如既往的爱你。我相信你能感觉得到，对不对？
1: 所以我就必须得原谅他们吗？
0: 当然不是，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决定权在你心里，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但我只是想要提醒你，我们都很爱你，这一点是不会变的。我相信你能明白。真的，姥姥做饭可好吃了。哎，土豆，走，回去吃饭了。走吧。哎，你看那颗土豆，刚挖出来的，看到了吗？

0: 哎，你好，那个小卖部怎么走啊？
1: 小卖部？那可不见，你得顺着这条路啊一直往前走，然后遇到一个分岔口呢，然后左转，再往前下一个分岔口右转，往前差不多500米吧，就能看到那个小卖部了。
0: 就是左转，然后再右转。
1: 对对对对。
0: 哦，谢谢啊。
1: 没事儿。
2: 晨晨。

陈晨。

大半夜的，招呼都不打，走出来干嘛呢？为什么不跟我说？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有没有受伤啊？饿了？饿了跟我说嘛，我做饭给你吃。冷不冷？出这么多汗，容易感冒的，不要着凉。

0: 姥姥，我跟浩明商量，打算明天就回荆州了。
1: 嗯，这么快要回去了？
0: 嗯，现在浩辰的状态好了不少，但浩明的爸爸还在医院呢，所以我们想着说，也赶紧回去吧。
1: 人还没醒啊？
0: 还没有。虽然说各项指标都稳定，但人呢就是没醒。
1: 哎呀，赶紧回去吧，生病的人啊最需要有家人在身边照顾了。呀，明天一早我帮你打包行李

0: 都不知道从小到大跟您说了多少次要把您接到荆州去好好照顾您。这下好了，你遇到事情还是得您来照顾我们。
1: 嗨，这不是你说的吗？说我是姥姥牌的避风港。妍妍啊，以后啊，不管你遇到什么难事不开心的事，随时可以回姥姥家，姥姥随时候着你。
0: 等荆州情况好一点，我就带浩辰再回来看你。
1: 那姥姥可开心了。裤子太湿了，来你对好了啊！哎，对对对 ，OK， 哎呦，我天哪！来来，对对，好拧干，
2: 欢迎秀宝回来，
1: 欢迎回来，可以了，坐吧坐吧坐吧，啊，坐吧坐吧。
0: 最近呢，因为我的个人私事，耽误了公司的进展。但谢谢我姐，谢谢大家的努力，让严一方现在一切顺利。特别要感谢我们的财务总监林涛，在银行申请了贷款，为我们严一方解决了燃眉之急。谢谢。
3: 我干的都是分内的工作，都是乔总领导有方。
0: 谢谢乔总。
4: 好了
0: 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把最近的项目进展一起汇报总结一下。瑶瑶，上次跟你说蜡染的事情，现在
5: 我已经做了一个关于蜡染系列的版图，你看啊。
6: 然后这次的新品，我们这边会找多十位的头部穿搭博主和我们做视频的置换，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0: 所以是他在严一方的财务报表上做了假，申请了贷款。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回老家跟他结婚。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要搬出来的原因。
7: 我想说先稳住他嘛，稳住他就只能先跟于明保持距离了。
0: 之前他在公司里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样子都是在演戏，其实他早就计划好了做这一切了，对吧？
7: 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录了音了，我去找了他一趟，然后把这些录下来了，你听一下。
8: 我是侮辱做假账的，你要说我做假账，那账还是应该的。
3: 是，我承认，我拿骗贷的事威胁你，是我太龌龊了。但是我爱你的心是非常纯净的。我这么做不想害任何人，
8: 只是想让你跟我回老家。
7: 有了这个录音，至少先可以向银行证明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这骗贷的事情我们不知情，也没有主动参与。贷款的钱现在用了一些，但幸好不是很多。我跟爸妈说了一下，现在公司的资金周转有些困难。他们就把你给他们的养

0: 我把所有的保金全部都拿出来了，现在一分不少，随时可以还给银行。对不起，妍妍，你把公司交给我，我捅了这么大个篓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还找到了证据，已经做得很好了。对了，你刚刚是不是跟我说？ 林涛把利润率提到了21%，所以银行放了贷。是，按我们现在的手工面料、辅料的高成本，还有花销极大的宣传费用，我们自己公司现在都处在一个寻找损益平衡点的阶段，不可能把利润率做到21%的。银行难道会看不出来？
1: 那个信贷专员小冯是林涛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我觉得不可能了。骗贷违法是要坐牢的。这个小冯就为了林涛想要回老家结婚，冒这么大的风险。就算是审核上面是有忽视，工作人员和上级领导都会有严重的连带责任。在这一块，银行会非常的谨慎。
2: 这件事情说不通的。你这么一说，是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3: 涛总，手续呢，林涛这边已经办好了，您就在这儿盖个章就可以。
4: 小鹏，这批款的事儿就拜托您了。哎，
3: 您放心，我跟涛子那是老朋友了，咱们按照合规流程，最快速度。
5: 这次多亏你了，真是雪中送炭。
3: 哪儿啊？那这样就可以了，等放款了。
0: 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4: 小鹏，你今天几点下班啊？晚上请你吃个便饭呀。
3: 哟，我操作，我把返程的票都订好了，咱们晚上就得回去。
0: 那咱们下次再约呗，咱这已经合作上了，那以后有了是机会。那只能下次了。所以林涛他这么着急的原因，就是不想让你跟这个小冯接触。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你找到这个小冯，把这笔贷款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搞清楚。嗯，还有，我知道你不想让于一鸣也牵扯进来，但这一件事情跟你们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建议你实话告诉他。嗯，
4: 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儿。
6: 我知道你会生气的。你不告诉我呢，是因为你怕林涛把事情做大连累我。这段时间这么大压力，都是你自己扛着。但是以后啊。
4: 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解决得了解决不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打算回老家一趟，去找小冯，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给问问清楚。
6: 行啊，我陪你一块去。
4: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6: 那不行，你知道那个小冯跟林涛是不是一伙的？这万一遇见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0: 那目前我们除了生产线的稳定输出以外，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工作重心放到我们的线下实体店的推进。有四点大家记一下：第一，橱窗陈列的设计；第二，前期预热的营销；第三，员工服务培训；第四，供货的稳定性。我需要各部门给我及时反馈。要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各部门会再增加人员，你们有任何的需求记得提出来告诉人事。乔林，天津有一个综合性的广场邀请我们进入实体店入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去跟见面人好好的聊一聊细节。
1: 好。
0: 林总监，现在在推进线下的实体店的工作，所以财务的工作量肯定会加大，要辛苦你了。
2: 公司蒸蒸日上，肯定是越忙越高兴。
0: 你这两天把各部门的预算汇总一下放在我办公室，我希望我们公司的备用金调整到

0: 我们这边主要是达人推广，还有策划线下的活动。我们计划发布一个新的产品，就是3%。没问题。周三的时候，我会跟你面谈。好。好，各部门说一下你们的预算需求。林涛，你记一下。欢欢，宣传那边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1: 我们这边主要是达人推广，还有策划线下的活动。我们计划发起线下实体店的打卡活动，发布带有研一方的。
2: 怎么了？什么事儿？
3: 你去天津什么时候回来
2: 啊？我明天一早去，晚上吃个饭，最快后天一早就能回来了。你放心，不会耽误跟你回老家的。现在公司顺顺利利的，都回到正轨上了，那我答应你的事儿，肯定不会不算数的嘛。
3: 我知道，我其实不是强迫你。哎，多说无益，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0: 小林，还记得这个地方吗？上次你约我吃饭的地方，我精心布置了一下，有气球，有鲜花，有香槟，最重要的还有我们俩。你愿意嫁给我？于明，琳琳。
1: 怎么回事？你怎么把他带来了？玲玲，你看我戒指都买好了，周六上午11点的火车，咱们回老家结婚。
2: 玲玲不会跟你回去的，更不会跟你领证。
0: 你反悔了？事儿都办妥了。现在反悔了，我都跟你说清楚了吧？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2: 贷款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去找小冯了？
3: 你认定我会害怕这件事情越闹越大，你也认定我不敢主动去找银行。你心里的算盘就是。我们会默默地接受这笔贷款，按时还贷，到再也不提起这件事。可是这怎么可能啊？如果是真的骗贷，真的要负法律责任，是我盖的章，是我的疏忽，我一定会认罚。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当然也就见到了小冯，我想跟他说明情况，才发现你根本就没有做假账骗贷，你给他的全部都是真实的数据，他当然会借贷给我们。难怪你那天不让我跟他吃饭，你骗我，给我假报表让我盖章，骗我跟你回老家跟你结婚跟你领证。林涛，还好你有良心，没有真的骗贷，不然我们直接就在公安局见了。我也可以告你，但我想给你留一点情分，所以从现在开始，请你主动离开。
2: 林涛。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尤其不要再搞乔林，否则我奉陪到底。

0: 邮件我已经收到了，各位的意思是要我签署业绩对赌，对吧？
1: 曲董，你现在是？

0: 集团的当家人，
1: 也宣布了3000万元地块的竞标，
0: 也提出如果竞标成功就提前结束为期一年的试用期，是吗？
2: 一场足以改变房企格局的竞标，这要求还算合理吧？
0: 可一旦失败，金达的股票必然会动荡。你毕竟刚刚就任，股东们啊，确实比。

0: 对谁？新任集团董事长的升级啊，都要面临这样的考验。毕竟股东们希望看到真金白银的业绩，对谁都一样。
1: 回来啦！嗯，晨晨怎么样？
2: 这一路上状态都蛮好的，我见到了孙老师，跟他打招呼了，说晨晨有任何的问题都会及时联系我们。反正呢，你就别担心了。嗯，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晨晨这次主动提出要上学，真的非常了不起。我妈也说了，特别感谢您和姥姥。
2: 妈妈有这么说的话。 就有点太客气了。晨晨好了，我们一家都会好的。好了，
1: 你线下店进行的顺利吗？一切都顺利，
2: 装修的进展也已经过半了，而且草木染系列，瑶瑶已经出设计稿了，今天到公司就能看到。太好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继续竞标，北外川地块呗。曲明成让其他的股东起诉我和我爸，要我们赔偿集团的损失。我们的账户被冻结了，金达的职务也失去了。谁都认为我想竞标这个钻石地块是天方夜谭。我知道我不会一直赢，但为了爸和晨晨，我不会输给曲明成。
2: 打算用哪一家公司竞标？我爸的第一家公司叫新业，我们团队的骨干成员都办理了离职，会跟我共进退。我还有信心和精力去继续竞标，也得感谢你对我的帮助。我不接受口头感谢啊。嗯，如果你想感谢我的话，庆功宴的时候好好感谢我。
3: 哦，对了，嗯，待会儿叫黄总对吧？
4: 对啊。
3: 西装红领带给你放在楼上了。
4: 所以说，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说过了，不接受口头感谢。
2: 黄明，嗯，
3: 新的公司一切都顺利吧？
4: 还好，希望后面还有机会跟黄总合作。
3: 说实话，资金。 和集团背书，你都没有了，要我怎么跟你合作呢？4年前，北外川早期规划公布，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关注了土地供应政策的走向、市政规划，以及我们的竞争对手的策略，我们都有深度研究。我出竞标方案，您出资金，我们联合竞拍。
1: 这次的项目，我看中的不是收益，而是要扳倒曲明成。

0: 老总，齐总到了，快请。齐总，不可否认，你给我的条件非常优厚，但我有顾虑。沈浩明年轻，你可以认为他在集团尚不成气候；但沈金松毕竟是金达的创始人，他执掌集团几十年，现在这些股东看上去是站在你这边。
1: 但沈金松一旦康复回到集团，股东们朝哪儿坐，可不好说喽。<笑>
2: 沈金松现在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他已经彻底退出了这个战场，何足为惧？<笑>
1: 我们跟银行信贷的那些资料给我拿过来。
2: 是。
1: 这个背书，行，把数据汇总一下。第九课。 帮我记一下，有好消息，陈总。

0: 答应投资我们这个项目。
1: 真的？太棒了！哇！
2: 怎么样？你的还行吗？
0: 黄总，你每年都参加马拉松，还跑全场，我得多多练习。
2: 郝明啊，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年轻人组队，有精气神，有耐力。哎，要不我天天一个人在这湖边跑，这么好的景色无人分享，真是遗憾啊。
0: 对了，标书已经准备好了，过两天就可以递交了。
2: 郝明啊，你的眼界、经历和格局我都非常清楚。啊，我年龄大了，这精气神呐，早不如从前。我一直想退下来，做点投资就颐养天年了。可是自从跟你合作起来，我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感觉啊还能再折腾几年。
0: 黄总，不要这么早退休，留下来，让我们后辈啊继续学习。走吧。
2: 哎，王明。对不住了，这下半程我想自己跑。

0: 黄楚林这个老农民，标书一直是按照两家合作的方式在做，尤其是出资部分，更是赢得竞标的重中之重。他倒好，一声不响，临时退出，打我们个措手不及。现在临时更改竞标策略，根本来不及。
1: 以前我们有黄总这张牌，还能打出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跟群民神竞争还有胜算。可是现在黄总坚持撤资，取消合作。
2: 咱们单干，没有一点胜算。我觉得吧，与其碰到头破血流，不如及时止损。我建议啊，不如放弃这次竞标，没有把握的事儿，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入局啊。
3: 申总，您的意思呢？
4: 继续竞标。大家已经做了这么久的准备，我不想浪费大家的心血。这两天。 我们修改标书，提报给政府，保证金就按照最低1%的份额来提交。
1: 为什么？就算是陪跑也无所谓啊，
4: 就当做是我们在同行面前亮亮相，输赢是其次。我不想外界认为我们少了一个合作方，我们就寸步难行，连站在赛场上面的勇气都没有了。竞标书拿出来，继续讨论。
5: 看一看我们那个项目附近有没有绿化的板块。哦，还在忙啊？嗯，很晚了。这一次的钻石地块竞标虽然只是陪跑，但是作为新的公司啊，有一个可行的项目，才可以赢得口碑。嗯。 有选到项目吗？有，你看看，这个石库门。嗯，这是一个旧城改造的项目。这个蛮好的。嗯哼。这一次研一方和古北镇的合作，也让我发现各地政府对人文历史的保护传承非常重视。
4: 这几年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所以我这个是对的。非常对。嗯。怎么了？
5: 炸毛了。<笑>
4: 那你快点弄，弄完了早点睡了。
5: 好啊。
4: 我要陪你吗？
5: 没事，我很快就上来。
4: 好。

0: 顺利吗？
1: 非常顺利。
0: 那就好。
2: 听说沈浩明接了一个政府的旧改工程。
3: 是的，没错，基本已经确立合作了。这小子也算是识时务，知道接些活儿先把他公司养起来。
2: 最近怎么见到魏平啊？
3: 您给他开了新的公司，他第一次当老板，忙着呢。
2: 你还有事儿吗？
3: 曲总，我知道你已经答应了魏平，让金达的法务部跟他对接，把公司的项目交给他的新事务所。可是我最近收到了一家新的公司的资料，不管是各个方面都比他的新事务所更合适。
2: 可是我已经答应魏平了。
3: 曲总，您让我进董事会，那帮老家伙就已经颇有微词了。如果现在把集团的业务交到一家新事务所手里，难免他们不会查到您和魏平的关系啊。要不这样，您看行吗？我们先过渡一段时间，反正集团业务就摆在那儿，魏平也不至于着急于时。
2: 那要跟他说明情况啊，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3: 您放心。

0: 喂，
1: 楼下咖啡厅等你，有事儿。
0: 这件事情你说了不算，我干爹早就已经答应我了，金达要跟我的事务所签长期合作协议的。
2: 你叫我下来就是为了跟我聊这个？你干爹正在忙着北外川地块的事情，这件事情目前最重要，你分得清轻重缓急吗？
0: 斯蒂夫，都是你在背后搞鬼吧？我现在很怀疑这份协议还会是我的吗？
3: 卫平，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但是呢，你毕竟做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干爹。可是现在呢，是竞标的特殊时期，曲总也只能谨慎为主，希望你能理解。
0: 现在跟我玩卸磨杀驴是吧？为了搞沈家，我付出了多少你们不知道吗？上次耗神那件事儿，我被警察关了那么久，连律师资格证都没了，我什么都没了。我现在就上去找干爹问清楚。
4: 你就不怕你现在上去，另外一只手也废了吗？
3: 年轻人，别那么冲动。
5: 曲总，找我有事。
6: 浩明，来来，坐坐坐，来坐。浩明啊，其实你我敌对的局面，我是不想看到的。我没有孩子，从小啊，你跟我很亲。哎呀，说实话，有时候我真的羡慕你爸爸有你这么个儿子。我的怨气呢，只是针对你爸爸的霸权。

0: 你想想啊，如果他当年能够对我这个老兄弟多一些体恤，那坐在这里开香槟庆功的人，那就是我们。
1: 你找我来，不是跟我谈感情的吧？
0: 你爸爸住院，我也不愿意看到。现在你自己做了一家小公司，正好准备接一些政府的项目，走稳妥路线，我觉得很不错呀。如果，我说如果，你要有这个意愿，你驱逐我，可以按很好的价格收购你们父子手里的股票。赔偿官司呢，集团可以撤诉，这对你们是最好的局面。
1: 金达是我爸一手创建的，我们不会卖出任何的股票。
0: 这是我对你们拿出最大的善意了。你要是不领情，那就是你们父子对抗整个集团，结局就是你们倾家荡产。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企业代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北外川1137号地块竞标会。今天的竞标会将在纪律检查机关和市公证处共同监督下进行，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1: 本次竞标项目涉及北外川1137号地块的综合开发，所有投标公司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自律，一旦发现有违法的行为，将严肃处理。
0: 那接下来，请监督人检查投标文件密封情况，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有异议，请当场提出，否则视为密封良好。

密封良好，全部符合开标条件。等一下，抱歉，打断一下流程。这些材料是金达、世嘉。 万林，包括我所在的首科公司共同起草的内部文件，里面详细列出了报价策略和相互分配标段的计划。我个人实名检举，金达董事长许明成主导策划了这场彻头彻尾的围标行动。

0: 你来的时候，楼下那辆车看到了吗？看到了。我现在的一举一动都被曲明成监视着。
1: 他是真怕你有所动作，但他万万没想到，黄总你是站在我这一套的。好了，你先回去吧，大一会儿就商量了。
2: 金达、世家、万林。

因特殊原因，经招商委员会讨论，本次招商会暂停，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感谢大家。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6: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大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先生，你搭把手啊。
7: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
8: 干啥呀？
7: 我嫌他恶心。
8: 人不就唱了两下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你是吃饱了吗？啊？
7: 谁让你给我唱？
8: 你干啥？

0: 好了吧，曲明城这笔土地交易已经被政府冻结了，没有办法完成跟董事会的对赌，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呀，就像是狂奔当中突然被绊倒，然后摔得头晕眼花，就醒过来之后呢，发现自己还被五花大绑着。
1: 这还得谢谢爸你的配合。不管怎样，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老大哥。虽然生意上你争我抢，但是我真不想看到你这样。
2: 曲总，你不用再说了。
1: 反正我爸听不见，他一直昏迷，一点意识都没有。郝明，你爸爸突发脑溢血，这不是可以预料的。他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才想过来看看他。看完了吗？反正我妈一会儿就来，她不会想见到你的。
3: 什么需要，屈叔我一定全力以赴。

0: 你觉得我和老曲两个人，谁演得更好一些？
1: 肯定是爸你演技更胜一筹。哎呦喂，小心！在竞标结束之前，还要你辛苦一下，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
0: 行，听你的。你让我住在医院，是为了让曲明成放松警惕。董事会和他对赌也是你的手笔，是吧？
1: 主要是董事会里面很多叔伯都站在您这边，我私底下去找他们，跟他们说了这个提议，他们都认同。
0: 不过有一个事情我没想太明白，曲明成和黄楚明围标的事，这是内部消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打听到的。
2: 好。
1: 黄总，曲明成已经被正式批捕了。
3: 钻石地块项目涉及金额巨大，曲明成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场戏啊终于结束了。
1: 如果不是黄总你以身入局的话，扳倒曲明成的计划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4: 黄总啊，为什么最终选择和我合作呀？
3: 说实话啊，你跟沈浩明给我的条件差不多，但你有金达，沈浩明赢面太小。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4: 你说。
3: 除了我们谈好的收益，我还要你在香港的那两家公司。
4: 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
3: 这是我唯一的附加条件。
4: 你应该知道，那可是我多年的心。嘿，
3: 等您坐上正式董事长，对那边也无暇亲力亲为，但那两家公司对我在粤港澳的布局至关重要。哦，您为难，不勉强。
4: 还有其他选择吗？
3: 这次我陪您走钢丝，报酬自然高一些。
4: 来，攒一点。
5: 不带会，他贪，我比他更贪，他才能信我。
1: 按照当时双方的形势来说，他的确占了上风。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黄总当初为什么选择相信我？
5: 第一，他拉我围标，这盘棋一开始他就下错了。第二，你很慷慨，达到了我互惠互利的要求。第三，这么多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看人看事见得多了，可真正能相信的人少之又少啊。做人呢，还是要有点真情实意。
6: 浩明，你们夫妻俩我都很喜欢，我相信你会走得更远。
1: 谢谢。圆圆，刚跟黄总分开很顺利。什么？方磊到家里来了。好，我马上回来。方磊，你约我们究竟是什么事啊？

0: 对不起，晨晨，他不是你的孩子。
1: 你在说什么？说话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当年我姐姐突然来找我，她跟我说她怀孕了。
3: 你怀孕了？孩子是谁的？
4: 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沈浩明的？
3: 你在说什么？你跟浩明哥不是已经分手了？
4: 是，可是我们也就才分开两个月啊。
3: 那他知道了吗？
4: 不敢保证孩子是他的。分手那天我去酒吧喝酒，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华裔画家，那天我们两个都喝得特别多，然后就可是真的就只有那一次。
3: 那画家是谁呀？他现在在哪儿呀？
4: 我连联系方式都没留。
3: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0: 后来我姐姐就来找你了，告诉
2: 我，当年的亲子鉴定为什么证明陈志和我是亲父子的关系？为什么？
0: 全部都是我的错。我以为只要你永远认定晨晨是你的亲生孩子，我和你这辈子的关系都无法割舍，以后在一起更顺理成章。是我知道你要去做亲子鉴定报告后，就用伪造的亲子鉴定替换了真正的结果。

0: 你就是个疯子。
1: 我知道我荒唐幼稚，
2: 这是荒唐，是幼稚吗？是你自私。
1: 我现在就可以去金达，我去告诉他们晨晨的真实身份，这样你跟沈伯伯就能重新回到董事会了。
0: 方磊，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没有心的。你有没有想过晨晨未来怎么办？晨晨以后怎么办？晨晨现在好不容易认了好名做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努力？他做了多少努力？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晨晨，他只能待在我身边，你听懂了？

0: 妈妈，
1: 晨晨永远是我的儿子，我和妍妍是他父母，这个家就是晨晨的家。
0: 我知道，对不起。
2: 你好，我叫韩卫平，这是我的名片。我现在是一家空格事务所的小律师，以后有事儿随时找我。
0: 你还想怎么样 ？Steve 跟着你干爹一起进去了，你应该庆幸自己早就被他们抛弃，做了他们的弃子。
2: 服务员，再拿个冰。
3: 所以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好，我们边喝边看。
0: 我要回英国了。
2: 去吧。
0: 你跟我一起走吧。比起那些我看不透的人，至少我知道你就是个烂人，避免你流入社会，还不如就烂在我手里，免得你去祸害其他人。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4: 浩明啊，虽然屈明成已经下台了，但是沈家的事儿呢，确实给金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你现在提出来要重返董事会，重回金达，我们同样要问问你啊，你能给金达带来什么利好？
5: 对啊，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同样进不了董事会。
6: 我的计划从来没有变过，拿下北外川，钻石地块。金达已经失去了竞标权，原本的资金可以投给我的公司新业。
7: 用金达的钱办你自己的事儿，这
6: 等竞标成功，新业拿下地块，可以跟金达一起共同开发。
4: 我们需要审核一下竞标方案和开发策略。
6: 我已经准备好了，请看。
8: 在我们开会之前，先欢迎一下新加入严一方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严一方和草木染的合作让古北镇的游客涨幅到32%。谢谢大家的努力。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严一方的线下实体店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做推广新中式服饰，通过线下布局能够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让乔总说一下我们的线下布局。
9: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聚焦未来3年的规划，我们计划将线下实体店新增至50家，预计提供超过300个就业岗位哦。
10: 我们宣传部门呢，就会结合线上线下的营销联动，进一步的提升品牌。
11: 那草木染夏秋新系列，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啦！
10: 你别拭目以待了。

同事里面有你的粉丝，你知道吗？他们也想。

0: 怎么了？董事会怎么说？
1: 被驳回了。
0: 理由呢？
1: 竞标方案他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北外川的开发方案，他们不太满意，觉得中规中矩，欠缺核心亮点。如果这一次失败了，我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
0: 我对建筑真的是一窍不通，但是我想用严一方给你举个例子。在严一方成立之初，我们也一直在找属于品牌的特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拿策划案给蒋亮看的时候，也是被他全盘推翻了，所以我们才更换了方向，从最初对服饰设计的极致追求，转换成服饰对大众在生活上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这一个转变，让严一方打开了另一个角度。
1: 爷爷，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发现各地政府对人文历史的传承还有保护非常重视？
0: 没错。
1: 所以我能不能聘请你作为北外川开发的共同策划人？
0: 方案给我看看。
1: 在这里。
0: 这个，
1: 看下一条。
0: 但这块地已经有很多知名的开发商都关注过了。
1: 谢谢各位股东来参加我们1137号地块的项目介绍。
2: 沈总，先介绍一下项目特色吧。毕竟我们上次驳回的，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
1: 这就是我们的主体建筑。我们整个设计的元素以江水为核心，这个移动的水幕墙技术可以让我们的光影效果更加强烈。
3: 不错，这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4: 沈总，这个主体建筑虽然我们觉得不错，但是你怎么就能断言北外川1137号地块会成为一流的地块呢？
1: 关于我们项目的文化定位，就有请我们特聘的艺术总监，国风潮牌著名的严一方创始人许岩小姐为我们介绍。
0: 各位董事你们好，我是许岩。关于1137号地块内部设计，我们初步计划是想要通过文化活动和艺术展览来提升整个项目的价值。以往的商业综合体大多数都是以国外的品牌来做到核心的价值体现，但是近几年消费者越来越对中式国风感兴趣并为此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式文化的崛起，也是民族荣誉感和文化自信心的提升。在过去的3年，内衣消费市场年均增速超过40%，市场的规模目前已经达到了1500亿元，

0: 国风服饰的销售额增长率为43%，非遗手工艺品增速高达60%。
1: 具体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0: 这个项目的核心策略就是引入一系列的国风非遗品牌，我们有三个阶段。我们的第一个阶段会引入的是传统纺织技艺品牌，例如的是苏州苏绣技艺，还有南京的云锦织造技艺，还有湖南的湘绣技艺。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引入的是传统工艺品牌，例如宜兴的紫砂陶、龙泉青瓷、河南汝瓷。那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引入的就是珠宝和艺术品的品牌，金丝珐琅工艺、花丝镶嵌、景泰蓝，这样的品牌都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打造一个非遗生态园。
2: 我们整个项目的宗旨就是要打造一个经济正向的循环园。
0: 我们想要让这些手工匠人能够有一个稳定有保障的持续发展。我们更加希望这一块区域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节日活动或者是一场展览，而是我们想让他们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要让他们在这里有真正属于他们的归属感。
1: 那金达的投资风险如何规避啊？
2: 沈家的自有资金会作为劣后资金，金达投资的资金当作优先资金，你们可以优先的获取收益，最后承担风险。我希望把金达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3: 经过2.5小时、186轮竞价后，西业建筑以总价为38.06亿元竞拍成功北外川板块，溢价率为27.4%。沈总，您对西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2: 我想说，今天是我们新业公司里程碑式的一天，希望后续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谢谢你们。
4: 今天这场会啊，意义重大。首先呢，需要解除对沈金松先生、沈浩明先生的赔偿诉讼，恢复两个人的所有职务。接下来呢，需要重新讨论一下新的人事任命安排。
5: 目前，金达和新业已顺利达成了收购协议，共同开发北外川的1137号地块。小沈总大力地促成了此次重大合作，在项目运营上表现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之后还要组建一支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主控整个的项目开发。经慎重考虑，我提议小沈总正式进入董事会，升任为金达集团的总裁。同意的请举手。

0: 全票通过，恭喜小陈总。
1: 谢谢各位董事对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各位。
2: 希望你能够带领大家，带领金达走向辉煌。
1: 董事长，我肯定会竭尽全力，不会辜负大家，不会辜负金达对我的期望。

0: 多包点馅儿啊！姥姥，嗯，这很明显就是我包的，这很明显就是你包的，他怎么永远都长这样啊？
1: 妍妍，不管你包成什么样，姥姥就是爱吃。我想浩明也一定会爱吃的，
2: 一定必须爱吃。嗯，
1: 姥姥，你看，嗯，
2: 我这个饺子皮怎么样？ 不错呀，进步很大。
3: 哎呦，浩明啊，其实包饺子啊，就个图个心意，一口一个，吃的是。

0: 福气。
1: 嗯，
0: 你在这儿擀的是幸运皮儿，你包的呢是健康馅儿，我捏的呀是幸福者。
2: 哎呀，真会说。又上网看的？又熬夜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看看这些啊，胖嘟嘟的饺子，心里就高兴。嗯，还有咱们今儿个包的是牛肉馅儿，哎呦，那可是红红火火呀。你说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包着这个饺子，那就预示着未来我们祈福，未来牛气冲天。
2: 拉拉，
0: 哎，
2: 你看啊，你要是待在这儿，
0: 嗯，
2: 我和浩明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顿饺子。
1: 嗯，
2: 但是你要是走了的话，我们上哪儿吃饺子啊？要不然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了，我现在也想我小院的花花草草，还有那些小鸡小鸭们，哎呦，我都是让邻居帮着我在照看。嗯，我觉得你们这儿真的很好，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姥姥还是想回自己的小院儿。姥姥呀，就是希望你们过得开开心心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2: 面粉擦擦
0: 要干嘛？
2: 要拍照。
1: 今天呢是团圆饭，我们拍张照。
0: 啊，还带上饺子拍啊？
2: 带上饺子。
1: 我们自拍一张。
2: 就这样。
0: 我
1: 还可以吧？
0: 我要怎么着？
2: 你就看这
0: 啊，饺子。
1: 一二三。
0: 哎。
2: 哇！怎么了？
1: 哇！你看，你好美。
2: 他是给你拍了半张。
1: 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给你表演个魔术好不好？看着啊，准备，靠近点啊。
0: 我再看。哎，怎么跑了呢？
1: 哎，是什么东西啊？
0: 哎呦！他怎么从上面出来？
1: 怎么回事
0: 啊？变戏！
1: 你看看，得捂一下，捂一下。来，你叫姥姥该怎么用它？
0: 捂住，
1: 来，
0: 捂住，
1: 变出来，
0: 捂住，
1: 变出来。这是魔术，好吧？
2: 来这，捂住啊。
1: OK。
2: 来，暖暖的。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要表演魔术了啊！
1: 好，我们给他一些法力。好，开。
0: 可以打开了。
1: 可以了。
0: 别不见了哦。
2: 哇！
1: 哇！
0: 有颜色出来。
1: 对啊，有颜色。哎，你看这照片上的眼睛，好大的眼睛啊。
0: 显形。
2: 显形。
1: 显形。什么意思
2: 啊？姥姥，这个叫拍立得。
1: 姥姥，你看你的头刚好卡在这里啊。啊，这太好了，太好了。

0: 好了，睡了。
1: 睡了？你在看什么？
0: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这不是我的相册吗？
0: 这个是你几岁的时候？
1: 23岁啊。

这个会变成我们的家庭相册，这里，这里，这里，全部都填满。

0: 兰兰，我再嘱咐你一次啊，有任何的事情都要给我打电话。
1: 呀，知道了，我都记在心里了。
2: 妍妍，你放心，你和玲玲好好工作，姥姥有我们照顾呢。啊，
3: 我和你妈想着把理发店卖了，然后搬到姥姥那儿去住，以后方便照顾。
0: 那我就放心了。走吧，送送你。
2: 你就别送了，待会儿上班迟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妈，咱们走吧。
4: 走了。
0: 爸妈，你们随时来住。下次跟姥姥一块儿来，多住几天。
3: 快递扩建一下。

0: 其实不用那么着急。
1: 是谁说的严一方也是这一次北外川项目核心引进的对象之一？是谁求着我签约的？现在说不着急，闹什么？
0: 感谢徐总同意加盟。

0: 协议条款我们双方已经核对过了，如果徐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进行签约仪式。
1: 沈总，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这可太行了，太好看了，
1: 好看吧？
2: 对，
3: 给你，我给你发视频号，试试串。
1: 哎，那你要发视频号上，我不得更火了？我这设计师，
2: 那人乔总穿的好看，
1: 对对对，
3: 好秀，乔总。

0: 能脱了啊，一直到洞房花烛夜一直穿，
1: 不脱。第二天早上看见我还是这身衣服，
0: 真好看。哎，你跟那个于一鸣身高差不多，
2: 去去去，
0: 你俩配一下，我看看搭不搭，快去啊。怎么
3: 合适吗？
0: 不合适的，别动。哎，好看啊！哎呀，好看！等等啊，我换个角度拍个这面啊，别动啊！
2: 甜蜜呀！

0: 来了，作为菲律宾人们，祝福你。
1: 小粉头，
2: 有移动线上帮助，必须。萨瓦迪卡，
3: 鱼五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我研究的方向是前海风暴潮动力机制及海洋灾害的预测预报及风险评估，这是我完成的课时和我做过的一些项目介绍，这是我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的一些论文。
1: 你最近的论文是说汪老的数值预报产品已经过时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要挑战汪教授，只是目前风暴潮耦合漫低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汪老曾经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价值，但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是给智能化预报带来了轻松。
2: 跟着我，烧死你！
3: 烧死你！
2: 是。

0: 你受伤了？嗯，没事，先生，你坐，你坐，我们坐，先来把包给你，车钥匙，谢谢。对，刚打了镇静剂，还没醒，说是会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来会诊，就是那个被你取消了答辩资格的女孩。对，
1: 李长宁家属
2: 啊，在这儿，跟
0: 我进来。
2: 你们两位是？哦，我是他的班主任。对，我是我们系的秘书。
1: 大夫啊，这孩子是不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啊？这严重吗？你们说他毕业答辩资格被取消了，就是毕不了业了，是吗？嗯，有这个可能。那他平时是什么样？和同学宿舍舍友关系好吗？啊，那个大夫跟您解释一下啊，大四的学生很忙的，他们要外面找工作，还得考研，跟我们学校的联系啊是很松散的。
2: 那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情感方面的问题？嗯，不太清楚。您这个班主任只是个荣誉称号吗？你不用来揣测我，我是怎么样的老师，我不需要向谁来证明。我现在只想知道我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了，我需要怎么做才可以帮到他？初步检查来看。
0: 基本上可以排除酒、毒品，还有一些精神类的药物，他得留院观察，你们尽快通知家。

0: 过来。先办住院吧。
1: 好好好，谢谢啊。
0: 不好意思。你稍等一下。
2: 我其实没事儿，我用凉水冲过了。
3: 我跟你说啊，你这伤口处理不好的话，要是感染了，后果很严重的。
2: 那我去挂个号吧。
3: 你罗医生带来的人还用挂什么号？我给你处理一下就行了。
2: 谢谢啊。
0: 张姐，你人真好。
3: 客气什么呀，罗医生。
4: 燕玲，处理好了。这个罗医生心还挺细的啊，不给忘了。哎呦，这刚才又惊又吓的，不得喝口酒心巧克力。嗯，拿着，别让小乐知道啊。
2: 哎呀，忘接小乐了。徐老师，哎呦，抱歉，我有些事情耽误了。小乐现在他，哦，被他爸爸接走了。哦，好的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谢谢。
5: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6: 来了。
2: 不好意思啊，今天学校有点，今天学校有点事儿给耽误了。
6: 没没没，快进来快进来，这就放这儿，这。
2: 小乐呢？
6: 睡着了。你这手怎么了？
2: 哦，不小心蹭破点皮。你去帮我叫他吧。
6: 不要这么晚上在这睡，明天我送他。
2: 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叫他吧。
6: 啊。
2: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接你接晚了。
7: 没事儿，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实你手破了可以不用管我的，让我住我爸那就行。
2: 别了吧，我今天看到拖鞋了，以后可能都不是很方便了。
7: 你说芳芳姐，她不会介意的，我们俩还挺能玩到一块的。
2: 你都见过了，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7: 告诉你干嘛？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们俩是我爸妈，但不是夫妻嘛。对了，干妈跟你约了明天什么时候来接我看守爷？
2: 还没约上呢，我没打通他电话。蕾蕾，你手机是不是没电关机了？乐乐一直在问你呢。
7: 我跟干妈说。
2: 你说，
7: 干妈，明天看守夜，你别忘了来接我呀。

0: 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快去吃吧。
2: 三明治来喽。
0: 下这么大雨，一会儿肯定要堵车，我们要早点出门啊。
2: 今天的晚饭就和我来洗，你的手受伤了。
0: 这么懂事儿啊。嗯，对了，晚上看完电影别让干妈请你吃火锅啊，她最近在减肥。
2: 我知道，她要穿婚纱。干妈回你了吗？
0: 我看一下啊。
2: 肯定是干妈。
0: 陌生电话。喂，哪位？
3: 你好，你是严玲吗？
0: 是我。
3: 你认识简蕾蕾吗？
4: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这是当晚龙会和监控拍到的画面。通过我们现场勘查，死者身体上没有其他明显伤痕，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1: 蕾蕾不可能自杀，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抛下叔叔阿姨不管的。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什么什么都挺好，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2: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1: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2: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我没有，蕾蕾手机上肯定有。
2: 严女士，你看一下，这个是简蕾蕾笔记吗？
3: 爸，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对不起，小乐，不能陪你长大了，干妈永远爱你。对不起，玲玲，下辈子一定跟你一起环游世界，记住，
4: 一定要替我好好好好的活着，
3: 你答应过我的。

0: 去吧。
1: 我在
0: 哪？你慢点，慢点。
2: 冯妈，今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看一下李长宁，我这儿有点急事儿，实在走不开。嗯，不是孩子，是其他的事儿。行，我知道了，谢谢。叔叔，阿姨怎么样啊？
3: 好一点了。雅莲，有没有可能带我到蕾蕾那儿？我想替阿姨拿双鞋。
2: 哦，没问题。

0: 我之前说过，夏邑有任务的时候，经常手机没信号。等他看到了，他会打回来的。
1: 日子过得那么好，怎么突然之间就想不开了呢？

0: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1: 我去给您和阿姨拿洗漱用品。

0: 家里好好生活，我不香吗？想来这儿是吧？李胖，
1: 哎，
0: 帮我做个笔录。
1: 没空呢，哥，我当联络员那自杀案给上面简报还没写完呢。
2: 你看你这一身肉，再不勤快点，体测能过吗？
3: 是我回内勤，我又不用出警。我昨儿碰上那自杀的，纯属意外。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5: 报案！
6: 我们要报案，我们要报案。是这样的，我呢是里海商业银行滨江支行警类的一个直属领导，我姓张。下午的时候呢，有警方跟我们说警类出事了。他呢是我们的贵宾。
7: 我来说吧。那个简磊磊啊，一直是我的私人理财经理，一直呢帮我打理我在国内的一些流动资金。我刚从国外回来，本来呢今天上午约来银行，我是约了他和张总一起来商量一下新的理财方案，结果呀、他没来，哎呦，我一查呀不得了了，他从我的账面上啊偷走了180万呢，
0: 这么多啊。

0: 怎么来艳丽啊？之前蕾蕾怕您跟阿姨不高兴，可能没有告诉您。其实她跟夏意已经同居一段时间了，但现在夏意在这里一点生活痕迹都没有。
1: 师傅，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一开始把钱转到自己卡里边，过一阵就会还回去，后来就只进不出了。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2: 涉嫌挪用资金，
3: 而且金额巨大。
4: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家蕾蕾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2: 不可能啊，蕾蕾不是这样的人。
5: 我们已经掌握相关证据了。
3: 简蕾蕾的通话记录显示，最近一个多月。 他跟你们所说的这个夏意，没有联系。
0: 一个多月没有联系。
1: 简蕾蕾。

0: 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还有啊，我们在简雷雷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啊，粗略估计价值近百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1: 你们真的了解简雷雷吗？
2: 小姐，还没下班啊？
3: 车要走。
2: 对了，明天早上10点，别忘了跟客户的会。
3: 好，您放心。

为什么我没能救你，兰兰？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以为我们
1: 罗医生值完班了？
2: 公立大学这么
0: 牛，你现在不让他毕业，还把他给封，你想推卸责任啊？
3: 我承认，我对李长宁的心理健康关注不够，但是他的毕业论文查重率高达40%，如果就这样给他答辩资格，那对于那些认认真真写论文的同学，这不公平啊！
4: 我不晓得你说的重入重黑啊！你把他逼疯了，你们要负责任。
5: 冷静点，冷静点，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好吧？
3: 如果就这样给他毕业证，我相信他自己病好了之后，他自己都会觉得羞愧。那以后要是再遇到问题呢，也会有人这样护着他、让着他吗？
6: 哎，你怎么能打人呢？啊！
7: 我让你把
6: 话好好说，怎么能动手？
7: 医院不是耍横动粗的地方，小王。
8: 林主任，这个毕业证的问题你要给我们解决啊！
5: 说好吧，

0: 你没事吧？
1: 哦，没事。谢谢。
0: 冰敷一下吧，脸都肿了。
1: 我不用，谢谢你。
0: 专门为你买的。
1: 啊，把钥匙给我行吗？
0: 你现在的情绪状况不适合开车，很不安全。你要去哪？如果顺路的话，我刚下班，可以送你一程。嗯，
1: 不用麻烦你，我可以的。
0: 你不可以，实在太危险了，可能伤到了你一侧耳朵，会影响你开车的平衡。你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该考虑一下无辜的路人。嗯，去哪？
1: 我去顺白路海鲜餐厅。
0: 不顺路，那我帮你叫了代驾。
1: 啊，谢谢，谢谢你。但是我觉得加微信
0: 代驾的钱总得给我吧。
1: 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很贵。
1: 这是夏意朋友的餐厅，
0: 我看装修那么好。结婚？你们才刚认识几个月，会不会太快了？
1: 不快，我这就是这个人了。那种感觉，我怎么跟你说，就是特别懂你，然后发自心底里欣赏你。
2: 哎呦，严老师，可算是见着了。雷雷啊，总跟我提起你，你可是他的偶像。
1: 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进 ICU 的。夏意说了，这种螃蟹有个学名叫铜柱鼠弱，比水母还多。
3: 美女，哪儿吃的不满意啊？
0: 没有，我是来找个人。他经常来您这儿吃饭，说跟您是朋友。
3: 夏总是吧，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不过有段时间没来过了。
0: 都是雷雷顶的座。
4: 服务员，买单。
5: 好的，先生，您开车来的吗？这边帮您登记车牌的话，可以免费停车的。
4: 哦，不用了，谢谢。
5: 嗯，好。
2: 严老师，可算是见着了。
0: 哎，服务员。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0月18号简小姐他们的停车记录？
5: 嗯，可以的，您稍等。
0: 哎，您好，是114吗？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东 A4728K 的车主好吗？请他尽快挪一下车。哦，不不，是这样的，我不小心把他车给蹭了，我需要直接跟他联系，看看怎么走一下保险。哎，夏意，租车行？

是三床李长宁。来，吃完再睡吧。

0: 常宁他之前一直都在宿舍住的，只是这学期开始才搬出去。
1: 搬出去？他是自己住吗？这学校附近的房租不便宜吧？嗯，
2: 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好像不缺钱，刚出的手机他就买了一个，说是送朋友的生日礼物。
1: 朋友？是男朋友吗？
2: 嗯，
0: 不知道。
1: 喂，叔叔啊。
3: 好，饭店，来，外面一位兄弟。哎，里面请。
4: 杨老师，我是之前去闽州的一个岛上参加一个海上封闭的搜救训练营。

0: 出来以后，才看见叔叔还有那个警察给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
1: 你和雷雷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
0: 一个月以前吧，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2: 再要50万。
3: 你要是不方便少点也行。
2: 还是那个共享币是吗？咱们之前已经折进去很多钱了，那不能无休无止的往里面投啊。
1: 你是说雷雷已经问你借过好几次钱了？
4: 是，刚才小夏给我看了给磊磊的转账记录，开始是1万2万，后来就越来越多，5万8万10万。
5: 你们家是做大生意的，我赚的这三瓜两枣确实入不了你的眼，但你没必要看不起我吧？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5: 是你的态度让我这么想。夏意，我捡来的不靠任何男人生活，你要觉得我看中是你的钱，你现在就给我滚。
0: 我和雷雷马上就要结婚了，其实对于我来说真不是这10万8万的事儿，主要是雷雷他真的是走火入魔了。本来我是想趁我这段时间不在，我们暂时分开，彼此都冷静冷静，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把钱借给他。
4: 夏夏，你给雷雷转的那些钱我和你阿姨一定还给你。
0: 不是叔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雷雷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用过奢侈品？
0: 用啊。
1: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0: 那他也许是不想让你知道的。
6: 你们真的了解简雷雷吗？
0: 叔叔，您和阿姨都保重身体，吉安顺便了，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来电话。
4: 谢谢，谢谢。我得回医院了，你阿姨要着急了。
0: 杨老师，那我也先走了。
1: 夏意，可以聊一下吗？你的手机号为什么不是你的名字？
0: 刚才叔叔问过我，公司统一给办的集团套餐，会计给了我这张卡，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1: 那你的车呢？
0: 公司为了业务方便，在这边给我租了一辆路虎的越野车。雷雷喜欢开车出去玩，这你是知道的。这些情况，其实我跟李警官都已经说过了。
1: 是吗？
0: 还有李警官你好，我是夏意。对，已经见到雷雷家人了，都说清楚了。好，谢谢李警官，再见。杨老师，我知道你很难过，你要是觉得你现在你能骂我一顿能让你解解气的话，我可以承受，因为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点。

0: 这个病人有一定的耐药性，可能得做无抽。
1: 但他家属还是挺抗拒的电疗的。
0: 没事，我去跟他们谈，帮我提醒管床大夫，氯丙醛的量要降下来，对心血管系统还是有影响。
1: 好。

0: 齐老师，我今天来看宁宁，她一直求我说就出去一会儿，而且她自己说她什么事都没有，纯粹是为了装出来拿毕业证吓唬学校的。
1: 就是那个什么风，那是什么人啊？
0: 是常宁她男朋友，叫徐峰，是财经大学的，不过最近好像他们一直都在闹分手。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学校汇报，你以为你这是在帮他吗？你这是害了他。
2: 我早就跟你说女娃读书没得用，现在好个男生勾勾搭搭，弄得自己疯疯癫癫的，丢死人了。
1: 你笑死
2: 你，让开我，让开。
3: 怎么回事啊？
1: 燕玲啊，给你平反了啊，李长宁啊根本就没事儿。
3: 陆医生，李长宁怎么了？
4: 他现在处于应激状态，说的话是不能全部相信的。
5: 不好意思，让一下。
6: 罗医生，
7: 我看看。
6: 怎么咳得这么重？
4: 不用了，甜甜，先出去吧。根据最新的情况判断，真正的应激源来自于李长宁的情感关系，而毕不了业，顶多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你们至少应该跟严老师道个歉吧，张宁爸爸，我们是可以追究你打人的责任的啊。
3: 不用不用，没事。我也有孩子，我能理解你们当时的心情。
8: 对不起，对不起啊。其实这个娃儿小的时候多听话的，哪儿晓得，哪儿晓得他骗我们嘛。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让常宁好好治病，只要他能够认真对待学业。等他病好了，我会帮他申请延期毕业的。让常宁好好活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
8: 谢谢严老师，谢谢。

0: 燕玲，警察说已经结案了，明天可以去见蕾蕾了。说就算有犯罪嫌疑，按国家法律规定，嫌疑人已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1: 我决定了，手捧花就是郁金香，到时候你可接住了。

0: 你把衣服给我吧，我们家蕾蕾还是一个没有出门的姑娘，这衣服我给她换。您这身体还是算了吧，情绪激动，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担待不起。
1: 交给我吧，我去。

0: 32号床，明天上午。
1: 帮他每个脑外科会诊，帮我记一下。

0: 撑住。
1: 你撑住了吧？你开蒙了。
0: 啊，咋那么讨厌？
2: 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0: 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3: 我不想成角，
4: 为啥？
3: 我怕站在台上，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他不想让我放弃。
4: 他是谁啊？
3: 我舅。
5: 我们首次观测到了米格达尔效应中的米格达尔电子。
6: 他是1939年提出来的，过了87年才探测到。为什么他的探测这么困难呢？
5: 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使得这个探测器对低质量的暗物质有了一种新型的探测手段，把一个物质世界理解到极致，不断地逼近真理。
7: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喂，夏意吗？我是严玲。你知道雷雷身上有纹身吗？
1: 你刚知道吗？
0: 他什么时候纹的？雷雷他很怕痛，他连打针都怕，他怎么会去纹身呢？
1: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虽然有个纹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还是问过雷雷，他说这只是一段有关过去的回忆。
0: 可雷雷的过去我都知道啊。

今天一次杀结案了，明天早上9:30在下关殡仪馆，你会来吧？

0: 喂，徐老师。
1: 他就是为了报复我，偷了我的小乌龟。
2: 我没有。
3: 也行啊，上次你打我们家浩洋的时候，我就没说什么，你现在怎么还偷上东西了？你这简直就是品质恶劣。
0: 你有没有打他？为什么？
4: 他说我是大骗子，还骗人说自己干妈死了。
0: 那他打的没错。
3: 你说什么？
0: 你们说严家乐偷东西、撒谎，那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他没有撒谎。我们确实是有非常亲密的家人，刚刚过世了。你不要以为今天我说你打得对，你就真觉得自己有理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无能的人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
4: 我今天不打游戏了，叫做午夜练习册，在县分检查。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女士在你店里纹过一个眼睛图样的纹身，大概30多岁？嗯，图样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没有啊。哦，谢谢。
4: 练习册和检查都写完了。
2: 干妈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她偷了别人很多钱又还不上，所以才畏惧自杀的。
5: 这谁说的？
2: 网上到处都是。
5: 干妈的事情我现在不是很清楚，等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
2: 那如果他真的做了坏事呢？

0: 一会儿我去接叔叔阿姨，你直接去殡仪馆就行。
1: 跟着小乐过去吧。你跟他说了吗？
0: 我怕他太伤心了，我没跟他说，还是别让他去了吧。
1: 啊，
0: 一会儿见啊。嗯。

0: 来，到客厅来。过来。袁家乐，你知道我最生气是什么吗？并不是你一时好奇拿了同学的东西，而是你破坏了我对你的信任。你一会儿把乌龟拿去学校还给同学，跟同学好好道歉，然后自己再去找徐老师主动承认错误。反正等你回来我再好好找你谈。
1: 你不去吗？
0: 我今天没空，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承担。

0: 叔叔阿姨感觉一直间姥姥好多，还有那夏意，怪可怜的。你最近对小乐好点，多注意一下他的情绪。毕竟从小到大，他跟磊磊在一块的时间，应该比你都长吧？
1: 他不小了，他得自己学会懂道理、明是非。没有谁能护他一辈子。

0: 10岁，不是谁都像你有那么强的心理素质。这不是磊磊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儿子呢。这一问才知道，都1岁多了。
1: 徐老师，
2: 你好，小乐妈妈，小乐身体好点了吗？
1: 小乐，他怎么了？你早上不是给我发讯息说他身体不舒服，给他请假了吗？
2: 我没有啊，我没有给你发过微信。
1: 他没来学校，我早上把他送去学校的，那我赶紧回家看看。
0: 好，你俩是不是又干仗了？
2: 有吗？
3: 磊磊家没有，
2: 我家也没有。
4: 小乐，
5: 昨天不是刚去过吗？要看
2: 我？对不起。
5: 问一下，您有可能看到这小孩吗？
2: 你有见过这孩子吗？妈妈，小乐今天有跟子浩联系过吗？没事没事，谢谢。
3: 哎，你吃个东西。
2: 小乐会不会出事啊？
3: 不会的，别瞎想了，好吧？哎，他那么聪明，肯定不会有事儿，好不好？先喝口水，来喝口水。
2: 荣慧和。

0: 谁让你离家出走的？
1: 我跟你说过，
2: 谁不许这么干？
1: 你们行了，找着打他干嘛？
2: 你也是，你给我吓死我们了，知道吗？赶紧道个歉，
3: 跟我道歉什么用？偷东西，撒谎，旷课，你看看你现在，你都变成什么样了？
1: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这样了，知道吗？
3: 你们今天就给刚刚犯错的女的，对不对？ 你走人穿着黑衣服，我爸是夜医生，你们都瞒着我。我们瞒着
4: 你的是因为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你们不想让我再见到她。英林，后面的事儿拜托了。放心吧，叔叔。
0: 我怎么想的，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根本就不重要。你们只在乎我有没有做正确的事儿，有没有犯错。我就是撒谎、旷课、偷东西，怎么了？我就是现在这样。好了，跟我上车回家。
1: 田玲，你让他晚上住我那儿吧。

0: 房子和车，该还的差不多。好，我们全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违法乱纪的。我们再也不想过去了，省得伤心。
1: 你要是舍不得，咱就把留下来。我过了生期了，每年工资还能涨，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上学。
2: 有我在呢，
0: 咱俩一个亲妈，一个干妈，都这么优秀，我就不加养，不会一个小孩，是不是？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是想好好写论文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写不下去。可是峰哥说我要是毕不了业，我就更配不上他们家了。我要是没有毕业证，我爸非得打死我。
1: 论文可以重新写，等你病好了，老师陪你一起，一定可以毕业的。别哭了，没事的。
2: 其实哭出来也挺好的。你妈妈在食堂打饭，不会马上回来，想哭就好好哭一回。严老师。

0: 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能不能透过你们学校的途径，帮我联系李长念的男朋友，徐峰？

0: 不知道我不喝这么甜的吗？
1: 哦，全是冰镇的。
0: 王老师，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和李长宁分手了，我再关心他，我女朋友该骂我渣了。
3: 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向徐峰了解了情况，确实就是单纯的情感纠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遗憾。
4: 你在和李长宁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交了新女朋友了，对吗？
5: 你什么意思啊？峰哥早就跟他分手了，是他不要脸一直缠着峰哥的，对吧？
3: 这位同学，你是哪个系的？
5: 不是你们学校的，你管不着。
6: 看得出来你们很相爱，既然你们这么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三更半夜要偷偷的跑到医院去看李长宁呢？
5: 我没有。

住院了，我女朋友去医院看他，还能因为什么？这还需要解释吗？因为他善良啊，对吧？

0: 为了一场你长年寻死觅活，把自己搞成这样，太不值得了。那男孩一看就是在玩弄这些女孩。
1: 可对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失去了当然会痛苦。什么样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不值得这么去做，这样只会让对方更看不起你。
0: 燕老师，我之所以找你帮忙，不仅仅是因为你是他的老师，更因为你们都是女性，我以为你会更懂他、更理解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批判他。
1: 你是田之娇女，但李长宁的人生是什么样，你有好好看过？他的父母是供他念的大学，可你应该听得出来，里头有多少不甘心、不乐意。他可能打从出生就不被重视，家里有了弟弟之后，更被推到了角落。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出现在他面前，说爱他，说他是世界上对他而言最美、最重要的女孩。
0: 你知道这对李长宁而言意味着什么吗？就因为有童年和家庭的不幸，难道不更应该自立自强吗？可他才20岁啊！就算你严老师，你不是也有一个人在后巷买醉痛哭的时候吗？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1: 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
0: 你不用揣测我的过去，你放心，我这个班主任不是荣誉称号，他是我的学生，我会对他负责到底的。之后除了治疗的事情，别的就不用麻烦你了。
1: 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

0: 什么？腿号，腿号，我是风流不死人，你要干啥子哟？强强，不要推他，不要，我要我走，
1: 别不要，没事没事，李妈妈没事的。 不要伤害你自己，你听我说，我懂你，你不是不想离开这，你只是不想离开他，对吗？你妈妈要是带你出院回了老家，你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了。你冷静一点，你看。 其实你已经成年了，只要你在这份说明上签个字，你妈妈就不能代替你做任何决定。
2: 不行，我不是你男子。
1: 你出不出院跟我没关系啊，你相信我，你看看就知道了。就算是严老师和学校，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做任何出院的决定。 看了就知道了。

严老师，你给我说嘛，那个男的到底是哪个？我去求他发

0: 放过我的女娃子，
1: 叶老师。啊，
0: 谢谢。
1: 阿姨，您在这待了这么多天，那个男孩有来看过李长宁吗？您觉得不肯放手的人是他，还是长宁啊？能不能请您答应我，别再跟他唠叨家里为他花了多少钱，你还有弟弟要照顾，你只需要把他当成是你唯一的孩子，关心他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哪怕只有这几天。
0: 但是这个娃儿你刚才看到的，
1: 他现在相当于啊，像是摔了一跤受了伤，我们就别再责备他为什么走路不看路了。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摔跤受伤的，不是吗？阿姨，请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也给长宁一点时间。
0: 那刚才你让他签的那个东西，千万不能让他签啊！他不懂事。
1: 您说的是这个？啊，
0: 对。
1: 这个假的，我骗他，根本没这种东西。
2: 今天这病人闹，幸亏你在。他到底怎么回事？住这么多天都没见好转。
1: 就多点耐心，对症下药，
2: 总会好。
1: 严老师，
2: 先走了。
1: 哦，拜拜。你在等我？
3: 温生，还好今天你在，要不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1: 你不用客气。
3: 上次的事情，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我想向您道歉。
1: 上一次？哦，
3: 就昨天见完徐峰。
1: 开玩笑的，其实我记得。
3: 我突然情绪失控，确实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很糟糕的样子被你看到，然后又听到你提起，就会觉得挺尴尬。
1: 其实你不用尴尬，有时候失态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机制，能失态代表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荣幸让你有安全感。
3: 罗医生，最近我跟我儿子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想向您请教。
1: 没问题。

0: 你想看看什么品种的小动物啊？
1: 随便看看。嗯，
0: 好。这个呀是新到店的品种，叫雪球仓鼠，很稀有的。
1: 可以抓出来看看吗？
0: 它其实挺凶的。
1: 那就它吧，我喜欢有个性的。
0: 行。
2: 好多好冲的味道。
3: 就是鬼！
4: 你干嘛？你干嘛？
5: 拿点零食吃。
6: 刚好，阿哥，你过来，别写作业了，陪姐看电影，这超好看。
4: 你小孩看了做噩梦。你喝可乐啊？
5: 嗯，我就喝半瓶。
6: 你喜欢就全喝了，明天我再给你买。
5: 喝多了对牙齿不好。
7: 这是小孩说出来的话吗？
6: 比你爸还老，比你爸还成熟稳重啊！
5: 快去写作业了。
6: 还写作业？你都写俩小时了，还没写完？
7: 这学校也太变态了。
4: 什么呀？是他妈给他留的练习册。来了。
7: 哎，不好意思，没通知你。小乐，我想给你留一个惊喜。
4: 那个，
7: 哎呀。

0: 是不是不方便？
1: 没，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
0: 你好，我是老卢的女朋友，我叫芳芳。
2: 你好，我是小乐的妈妈。
0: 我知道，哎，小乐刚才还念叨你呢，是吧？
3: 我没有。
1: 什么？哎呀，你看你，我让你拿个可乐，你这拿哪儿去了？这我喝。
2: 没事儿，其实偶尔喝几口没关系的。
1: 啊。
2: 小乐，跟妈妈回家吧。
3: 回家干嘛？
2: 你总住这儿不方便的。
0: 挺方便的，还多个人陪我玩。
1: 我陪你玩。
2: 跟妈妈回家，妈妈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3: 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家？你就是想教训我，和我谈一谈。我不想和你谈一谈。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小乐，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小乐，
1: 这家伙什么态度？
0: 小孩嘛，就那样。你要不现在坐会儿吧，你等他消消气。
1: 要不然让他先冷静一下，明天再说。
2: 我先走了。
1: 行，你放心啊，肯定没事啊。

0: 怎么样？和小乐谈得顺利吗？
1: 没有想象中顺利。
0: 耐心很重要。

都说小孩病了找谁就跟谁最亲，以前小乐病了都是找蕾蕾，从来都没有找过我。我今天突然觉得我真算不上是个好妈妈。

0: 现在李长宁发病的原因和经过都已经很清楚了，完全是因为情感问题导致的。他平时缺勤，作业迟交，论文抄袭的情况都属实。严老师没让他参加论文答辩，完全是符合规章制度和流程的，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事情社会影响很大，既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尽快出一个情况通报，对社会舆情也有个交代。
0: 通报的内容我们都会实话实说的啊，任何媒体来了，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跟人家摆事实讲道理。
1: 好，写好了尽快上交院办。
0: 好的。
2: 孙校长，我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孩子吧，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前两天在医院又差点伤了自己，唉，

0: 21岁，如果一辈子顶着抄袭剽窃的污点，如果再去写他因为感情问题精神受了刺激，这对一个孩子来讲就是社会性死亡，太残酷了。
1: 那严老师，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0: 要不然情况通报就写是我对学生的管理不当。
2: 严老师，你背这个锅呀。
3: 是严老师啊，通报要真这么写的话，校方肯定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处理结果，那对你的影响很大啊。但这个事情不是说说就过去了的事。
0: 我是他的老师，再怎么说我也比他年长。
1: 哎，要不这样吧，老林啊，这个通报措辞你们好好斟酌一下，学校的官网就不要发布了，仅校内张贴，尽量降低影响。
2: 好的。
3: 其实钱老师人不错，是
1: 吧？把影响降到最低。
2: 行，放心，校长。走吧，一起去食堂，我请你。
0: 哦，我今天带饭了。

0: 妈妈说要有耐心，显然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建议。如果你信任命运学，或许我可以和你儿子聊聊天。
1: 我不是非要逼你跟我回家的，今天你爸爸加班，他让我先接你到我办公室做作业，晚点我再送你过去好吗？
2: 请进。
3: 你好，我来找严玲严老师。
2: 他去给学生辅导论文了，马上就回来。
3: 哦，那我在这里等他。
2: 嗯，你可以拿一个椅子坐着。
3: 没关系，我站一下。还没有请教，请问你是？
2: 我是他儿子，我叫严家乐。
3: 哦，你好，幸会。我叫罗良，是他一个生病学生的主治医生。
2: 他生病真的跟我妈妈有关系吗？
3: 这涉及到这个病人的个人隐私，我不方便告诉你。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妈妈是一个很棒的好老师。
2: 他说我真的是个好老师，为什么还会被处分呢？
3: 那你妈妈在你还有你爸爸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啊？我爸怎么看我妈不重要，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3: 哦，那你呢？你怎么看待你妈妈？

0: 谢谢你啊，罗医生。
1: 谢什么呢？我今天认识了个新朋友。
2: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1: 我医院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0: 好了，我们走吧。
1: 刘医生，拜拜。拜拜，你们俩。我送你去你爸爸那儿，你饿不饿？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我想回家了。
2: 我说我想回我自己家了。哦。什么时候学的？谁教你的？
1: 干妈教的。所以你和干妈的感情很深？是的。你说干妈比妈妈更温柔。那这话的是你和干妈吗？
2: 我很想干妈。面对告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偷乌龟、撒谎、离家出走，这些事乍一看性质很严重，但其实都是小乐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做出的应激反应。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自杀的人。 等于是把自己的骸骨放在了生者的心口上，而那些内疚、自责，还有困惑，很长一段时间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你是如此，小乐也是如此。别管事情，先处理好情绪。之前还有累累。 现在小乐只有你。

0: 对不起。妈，我不该拿说好养的乌龟，我明天就去还给他。我其实不光生他的气，我主要是看他一直拿铅笔捅小乌龟，还扎小乌龟的眼睛。
1: 那我们就不还给他了。

我们真的可以放他走吗？什么事都没有，生命重要。嗯，走吧，快去找你的朋友们吧。 谢谢妈妈，要是干妈能跟我们一起放小乌龟就好了。

我就说吧，耐心很重要，对不对？最后辛苦你了。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我先帮您开一周的量，没有依赖性，放心吃。没事。
1: 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
0: 李长宁，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
1: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科？
0: 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而且短期之内不止一次。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是想帮你看看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试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第一天哭哭可以，第二天就该删了拉黑，第三天该吃的就吃，该玩的就玩，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嗯。

0: 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
1: 那句话你可以不听。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

0: 所有的错都是我不好，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我没有，我没有啊！
1: 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你给他买手机，在外面租房，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取卵之后，至少14天不能同房。 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你们完全无防护的性生活，你这么严重的感染，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他真的有在乎你吗，李长宁？
0: 是不能生孩子，那要看你了。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

0: 听到了。什么声音？
1: 她的脚受伤了。
0: 对呀，被她男朋友咬的。
1: 怎么会这样？
0: 还好店员及时发现，不然差点被咬死。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母亲、子女幼崽，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

你男朋友咬你，你很伤心吧？但同时也很坚强，但他很快就想通了，不仅不再伤心，还狠狠地咬了回去，让自己死里逃生。我把它买回来，但我最近忙，还没有时间照顾好它，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 他的伤养好的时候，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0: 这个小马是刚妈最喜欢的，说是干爹送给他的。干爸走了，干爹一定比我们还要难过。
1: 那我们就替干妈收着。

0: 难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这儿把房子都押上了。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
1: 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他还清贷款那天，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你说他怎么会舍得？
0: 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了？因为加了杠杆以后，一旦出现亏损，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血本无归，那什么都可能压上。
1: 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
0: 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说挺正规的呀。
1: 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
0: 哎，你跟小乐没事了吧？
1: 没事了，多亏罗医生。
0: 罗医生，什么罗医生？
1: 你不认识，是个心理医生。啊，你就用这个查？
0: 嗯，
1: 这我都查过了，没有线索才来找你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渠道呢。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你让我查个天气预报行？
1: 行吧，那我走了。你还不下班？
0: 我今天加班。
1: 哟，不好意思啊，打扰你。
0: 对，那个钱，如果一定要还的话，我这还能拿回。
1: 不用不用，怎么着也轮不到你这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先走了啊。
0: 行行，你别太着急啊。

0: 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百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1: 抱歉女士，您这些物品我明天不能收。
2: 为什么？
1: 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
2: 这些都有发票的。
1: 现在奢侈品市场仿冒严重，不少仿品呢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全套包装，甚至信用卡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这几件价值最高的，这几个包，这块钻表、手镯，我们确认都是仿品。
2: 仿品？
1: 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
2: 那这个小马呢？

0: 号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也是放屁。李警官，
2: 啊，严老师，什么事儿？
3: 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啊，说聊得还挺好，有这么回事吧？
1: 有，当时他刚救援回来，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雷雷父母了。
3: 见谁呀？见我？我俩没见着面
1: 啊。
3: 不是，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问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他知道简雷雷母亲在医院嘛，就说先去找你们，问能不能等他回来再做笔录。我说可以，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闽州，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回来再弄呗，这事又不着急。
1: 你人都没见到，你居然就同意了？哎，你怎么当警察？你怎么做警察的？你简直就是玩指手。
3: 不是，杨老师，我们办案讲证据，是吧？简雷雷畏罪自杀，证据完整，链条清晰。单就这个案子来说，结案没有任何问题。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我全查了。人家又没结婚，啊，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做个笔录而已。他也不是犯罪嫌疑人，
1: 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说他见过你了？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他电话打不通，送给雷雷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
3: 奇怪的事情我会查，好吧？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
1: 我没说办案机关，我说的是你。
4: 叔叔，雷雷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意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5: 没有啊。
4: 我听说夏意经常给你们寄保健品，那保健品的包装袋或快递单号什么还有吗？
5: 都是小夏买的，让雷雷寄给我们的。
4: 那夏意和雷雷回老家，你们有没有拍过合影？
5: 怎么出什么事了？
4: 没事没事。我就是想把和雷雷有关的东西整理一下，算是留个纪念吧。
5: 谢谢你用心了，不过没来得及拍，他们俩赶上个周末，忙忙叨叨的来，待一天就走了。
4: 好，没事了，叔叔，我挂了啊。
6: 夏意，俩女的，一老头，还有一服刑的，没了呀！
7: 胖，胡所的演讲稿写完没？快点啊，催了。
6: 写着呢，写着呢。小王八蛋，人民警察都敢骗。
8: 胡所，

0: 干什么呢这是？哎，
1: 这谁让你查的？快给我停下！你给我说清楚。
2: 是我，重要情况。我严重怀疑啊，那个夏意用的假身份。
3: 嗯，
2: 我刚用咱们系统查了，这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还有啊，他用那手机号找号贩子买的，就用了这么半年，而且几乎只和简雷雷通话。他租车用身份证都不是他自己的，用了店员的。你说他这么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他一查？行不行，师傅？行不行？
4: 那他汽车包我都查了，就没有夏意这个名字关联的公司，失信人员名单上也没有这个名字。
5: 我又查了一遍和雷雷的聊天记录，他没有给我发过夏意的照片，手机联系不上，一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吗？
4: 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呀？那如果真有事儿的话，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
5: 别跟我提警察，遇到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孩，什么什么都不懂，还跟我打官腔。严家乐，你这都出来五回了，这次你要拿什么呀？
6: 你都有女朋友了，干嘛还要找我妈呀？
3: 嗯，
5: 你瞎说什么？我跟你爸爸在谈正事儿。
6: 什么正事儿？
5: 哎，对了，乐乐，以前你跟干妈干爹出去玩，你们都会去玩些什么呀？
6: 就看电影、吃饭什么的。
5: 除了吃饭、看电影，还会做什么？
6: 上次泡温泉，干爹也去了，他游泳可专业了。他这里还有一道好长好长的疤，说是有一次救援时被沉船的毛划的。
5: 你给他们拍过照片吗？
6: 你又不给我买手机，我拿什么拍啊？
4: 这借口找的。还有什么呀？
6: 干爹打游戏可专业了，他之前还带我一起上分呢。
4: 打游戏？
6: 就是这个。
4: 嗯。呀，你都有这个皮肤了？
6: 哎，
5: 怎么了？
6: 干爹把账号注销了。
4: 一般人不玩，顶多就把号放着，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

0: 说您喜欢这小玩意儿，给您带了一本。
1: 我还给您带了些零食，聪姐。就我带这些东西，全都是既好吃它又不长胖的，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孙姐。
2: 姐什么姐？我都能做你妈了，没大没小。
0: 孙姐开玩笑啊，这孙姐多年轻啊，拿到我妈那，我叫您姐我都嫌老。那试一试，真挺好吃的，孙姐。
2: 要画像先立案。
0: 帮个小忙，行不行？就先画。
2: 而且就算啊，我是说就算，我帮你这个忙，画这个像，那也还要你的目击证人描述的足够准确啊。
1: 准确，一定准确，姐。老师，大学老师，哎呀，你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骂人都不带脏的。
2: 再准，那也还有我听和理解的误差呢。
1: 没有误差，我孙姐怎么可能有误差？开玩笑。
2: 别打岔，你听我说。模拟画像是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素描，描述者的嘴巴和我的耳朵都不是照相机，不可能100%的还原被画者的容貌，即便做到最好，也会存在起码15%的误差。这么说吧，你要是拿模拟画像去做真人比对，那兴许是有用的，因为还有神似这一说。但是如果你把模拟画像交给计算机做人脸识别，机器的算法里可没有神似这一选项。

0: 但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
1: 就算你已有我画的这张画像，在户籍系统里做照片比对，你有功夫在这几万张甚至十几万张照片中大海捞针，还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去找找别的线索。
2: 东 A4728K 是一辆路虎，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
3: 系统已经查过了，真没下一
4: 次。大姐，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2: 警察？
4: 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用了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没必要报警吧。
2: 抱歉啊。喂。
5: 哎，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

0: 小张，嗯，麻烦你帮我跑一下手续。
1: 又要去港岛？
0: 是啊，他们都是我实习时候认识的老病患，感情特别好，放着不管我不放心，麻烦你。
1: 嗯，对了，那个李长宁，他这两天的状况也好多了，他妈妈也能跟我们开开玩笑了。
0: 是吗？嗯。
2: 我这儿有张图，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你要是想起来谁闻过，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
3: 老陈，有人闻过这个吗？
4: 这个是美杜莎之眼。没有没有没有。
3: 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傻呆。
2: 麻烦你了。哦，
3: 没事。
5: 威哥，哎，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没见着人。
6: 五处外勤呢，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我和东子刚抓完，正往回押呢。
5: 哎，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邑的资料你看了没？
6: 谁？
5: 夏邑。
6: 啊，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也没人立案。你想让我查啥呀？
5: 那这么的吧，你要忙的话，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嗯，好好好，挂了啊。
7: 简雷雷调入我行 VIP 服务部时间不久，
8: 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儿。活动啊，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
7: 没有发现二位所说的夏邑的名字。嗯，
9: 那这种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
8: 嗯，没有。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
10: 这个周新胜是，咱们是首富那个周新胜？
7: 对，就是他。

0: 您是这儿老板吗？
1: 对。
0: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闻过类似这样的纹身？这外面围的一副，类似是这样张力的触角。

0: 样子。
1: 哎，毛驴，你胖。
2: 这个图要不您留着，万一您想起来。

0: 休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回去让常宁好好休息。我还给他挑了几本比较好读的专业书，他要是有时间就让他看看。
1: 谢谢了，谢谢严老师。
0: 回去还要麻烦你仔细观察常宁的情绪变化，他有任何异常，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联系罗医生都可以。
1: 真的谢谢了，我们全家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别这么说，常宁能好好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1: 是。
2: 都收拾好了吧？
1: 哦，差不多了。
2: 哦，这是出院手续。
1: 哦，好好好。
0: 罗医生今天没来啊？
2: 哦，他今天去港岛出差了，所以昨天就把所有的出院检查都做好了。你是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帮你转告。
0: 哦，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当面再谢谢他。
2: 哦，那你们有事再喊我。
0: 好，谢谢啊。
1: 谢谢哈。
0: 来，到这儿吧。再次谢谢了，严老师。
1: 哈。
0: 都收拾好了啊，
1: 差不多了，
0: 没有落东西了。
3: 杨老师，
0: 哎，
3: 罗医生说您应该会来，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儿子，说拜托帮他照顾两天。
0: 哦，好，
3: 要注意他的右脚，之前受伤了，罗医生帮他治好了。
0: 常宁，回家好好休息。听妈妈的话。

圈里这人给客户纹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

0: 李总啊，哎，您说的都对
1: 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两个段落上，
0: 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儿。
2: 刘总，
0: 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喂喂，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这什么玩意儿？
3: 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去去去去！
2: 好，好，
3: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
0: 哎，怎么了？
4: 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接。
0: 不是你们干嘛吃的？怎么还没轰走啊？
4: 不好意思，我们刘总在开会。抱歉，刘总，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
5: 不好意思，真的不行。
4: 您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
0: 你说的这个简蕾蕾，我听都没听说过。
6: 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
0: 不，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
6: 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还有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
0: 不是什么蛇呀，什么章鱼触角，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个简雷了，我压根不认识。你要有任何怀疑你报警去，你别跟我这添乱。
6: 刘总，我的好朋友简雷雷在去世之前他抵押了房产，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
0: 住嘴！
7: 怎么回事啊？
0: 可心，你怎么来了？
7: 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
0: 不是，没，甭理他，有病！
7: 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对不起，他脾气不好。
0: 还不走啊，我叫保安了啊。没吓着你吧？
7: 他是谁啊？
0: 我不认识啊。怎么样，产检怎么样？
7: 可好了，
0: 是吧？

0: 怎么上去啊？
1: 你有女朋友了？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
0: 没事，你要想你在这说也行。怎么了？
1: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跟蕾蕾有一样纹身的人了。
0: 我看看，
1: 是个游戏公司老板，他叫刘平，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
0: 哎，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
1: 没有。
0: 哎，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
1: 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蕾蕾认识，或者是有某种联系。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
0: 嗯，
1: 但他有老婆了，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你看，看着像是个白富美。
0: 他缺钱，他老婆又这么有钱，那他就。

0: 结束啦，
1: 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嗯，
1: 好的。
2: 你好，你是刘总太太吧？
0: 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
2: 对，是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2: 不，你误会了。我是大学老师，我姓严，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那是我的好朋友。她前段时间自杀了，身前欠了很大一笔钱。
0: 怎么会自杀呢？这也太可怜了。
2: 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
0: 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2: 我看过你的微博，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
0: 严小姐，你太过分了。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
2: 不好意思，于小姐，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我道歉。
0: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你要是再骚扰我，我就叫人了。
3: 对，哎，张姐，你说的太对了。能被骗呢，肯定都是因为太恋爱脑。你让那骗子骗我张姐一个试试。你开玩笑，恋爱脑，我张姐一巴掌给他扇成脑萎缩脑。行，哎，那你如果碰见类似的报案，你跟我说一声啊。好嘞，好嘞。哎，导弹，李胖，哎，你们那最近有没有？你妈呢？怎么那么吵啊？
4: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师傅？师傅，不是，慌什么呀？你这是？我最近啊，跟我同学啊什么的打听，问了好几个，说是一开始谈恋爱，最后骗人钱的案子，我觉得跟锦雷的案高度相似，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这不，那个导弹他就碰，不是，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
4: 哪片去的？
5: 报告胡总，我是小李大学同学，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
6: 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报告了所长。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
4: 怎么不穿警服啊？
5: 今天我休息，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
3: 说事儿，说事儿，说。
5: 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有个女的要跳楼，然后救下来以后，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然后她的钱就被骗走了，然后那个钱呢，是她和她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然后她就被她老公打了，然后呢，她就心情不好。
4: 然后，第一，这作案手段不一样，一个是网上，一个是真人，再一个，作案结果不一样，一个是骗着钱了，一个是没看出骗钱。那我问你，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拿谁立案？
3: 你跟这下点什么头？你说案情，你说都说不到点上。
5: 你说，
3: 那女的，就他们揪下那女的说，在网上骗她那骗子，除了人好，还特别有爱心，最关键的是，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是不是？
5: 对，我忘了。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说这个人海洋知识特丰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叫
3: 铜柱熟肉，
5: 你怎么知道？
7: 他未婚夫是？
8: 就是

0: 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加氟的。
1: 螃蟹。

0: 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跟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1: 好鲁肃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大蹭一下就把人镇住了。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先生，你搭把手啊。你
2: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
0: 干啥呀？
2: 我嫌他恶心。
3: 人不就唱了两下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你是吃饱了啊？
2: 谁让你给我唱、
3: 你干啥？别走。

0: 妈妈，小仓鼠会不会晕车呀？
1: 一定要把它带上吗？要不我们请冯阿姨帮忙照顾几天？
0: 你忘了，冯阿姨她最怕老鼠了。我会跟外婆好好说，她很干净，一点也不脏的。

0: 你好，罗医生。
1: 对不起啊，严老师，你给我发了那么多条信息，我现在才看到。
0: 啊，我就发了两条。
1: 这两天我出差，没顾上看手机。你有需要我什么帮忙吗？
0: 是这样的，我想带小乐回几天老家。我听了您的建议，
2: 想让他和干妈好好做个告别，
0: 然后这只仓鼠……
1: 哦，不方便带是吗？哇，真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想帮小乐疏解心情的，想不到现在反而成为你们的麻烦。主要是因为我在港岛工作还没完，我今天赶不回去。
2: 哦，那算了吧。
0: 那我们还是带着吧，把仓鼠自己放在家里，万一没吃的喝的，我们也不放心。
2: 真是为难你了。
1: 等你回来，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0: 啊，不用不用。
2: 用，答应我。
1: 我也想当面谢谢小乐。
0: 好。
1: 太好了，一言为定。你开车小心点，
2: 回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好了。
1: 就先不聊了，我还有病人。回来见。
0: 啊，好，再见。
1: 开车看路。

0: 踩一点点。
1: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他喝醉了，回家之后他直接就倒在床上，我就说给他倒杯水。
3: 然后呢？
4: 然后我打他了。
2: 然后他起来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打我。
5: 你为什么打我？
6: 打你？我打你需要理由吗？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你。好，
5: 不要！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6: 错了就完了。老子不许吃亏，你喝的嫌弃我？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4: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回去之后，他好像一直问我说，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7: 所以你就打了他？

0: 所以我他妈王八蛋吧，我王八蛋，我对不起他。
1: 多好一媳妇儿，被你打成这样，听说要拘留，还替你求情。
2: 这要和解？
3: 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

0: 干爹会来吗？应该不会吧，他好像挺忙的。干爹是不是太难过了？干妈走之后，他连游戏都不玩了。干妈看不到他，会不会很难过？
1: 走吧，走吧。外婆，你们怎么搬到这里来了？这儿也太破。乐乐，不可以乱说话啊！
2: 原来的房子卖了，现在只剩下我跟你蒋外婆两个人，这一切就够住了。叔叔，我想跟你说一下蕾蕾的房子。蕾蕾之前。
1: 他把房子给抵押了，现在对方要来收走房子。
3: 我应该想得到，这孩子我是太了解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会动别人钱了。

0: 对，是我们小许的照片。在这之前，你们警察同志不是来调查过吗？你们要找的人啊，不是他。
1: 还有别的警察找过他？
0: 是啊，不但有警察，而且还有两三波的小姑娘，说是小许和他们网店，让他们投资，骗他们不少钱。
2: 行是吧？你那儿有你们救援队所有队员的合照吧？
0: 有啊。小许啊，可是我们队的好小伙子。前一段时间出任务的时候，救人受伤了，一直都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的。也就上一周，手刚刚能动一下。人家时间一对啊，这人根本不是他。喏，人都在这儿了。
1: 好。
0: 你这是哪一个王八犊子，用小许的照片坑蒙拐骗的？太缺德了吧！
1: 这里边没有像夏意的吗？
0: 我们队没有姓夏的。

0: 有个女的也打电话问过，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志愿者过来帮忙，但是那就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了。
1: 啊，行，啊，谢谢您啊，哎，
2: 谢谢您，
0: 慢走。
2: 然后之后咱留个方式，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线索，立即联系我。
0: 好啊，好，来，
3: 我留，给我电话，
0: 好，我记一下。

0: 妈，我好想你。你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很害怕。我好想见见你，可是我怎么都梦不到你。
1: 我梦到他了。哎，
2: 小夏，你来了。
3: 小夏来了。
1: 阿姨。
0: 干爹。
1: 五七了，我相信雷雷会回来看我们的。

雷雷，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我们说好的，婚礼的时候就用你最喜欢的郁金香作为手捧花，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了。

0: 小亮又长高了。一会儿我要去交墓地管理费，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到底是谁？你对雷雷做了什么？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雷雷说过。其实我不叫夏意。 我是一个怕行华侨，家里呢是做宝石生意的。这一两年慢慢把生意交给了我，让我过来开拓中国市场。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夏意。
1: 但雷雷出事了，你为什么都不敢去见警察？你知道，一块宝石值10万或者是10万。
0: 甚至是赌石，这里边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家里生意这么多年，也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这一两年，我都是尽量避免跟警察打交道。
1: 所以你就骗警察，告诉他们你是做什么救援的，都是假的，对吗？
0: 不完全是骗人，生意不光彩，我心里有数。所以我总想着做点善事，就算是给自己赎罪吧。 可是参加正规的救援队，那是要去民政局登记的，没办法，我只能是过去帮帮忙，做做志愿者。这个事儿雷雷也是知道的。
1: 那雷雷知不知道，你送给他那些表包都是假的？我拿你送给雷雷的东西拿去做鉴定了，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一件。
0: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都是我陪雷雷亲自在专柜挑的，那都是有小票的呀。
2: 我给你看消费记录，好吗？算了，你看这个吧。哎，看看怎么样？你真的觉得好看吗？好看啊，
3: 但是会不会有点贵啊？而且这个香钻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就得有夸张的，我老婆就得配这种不灵不灵的闪瞎，吸引我客户的眼。讨厌。
0: 雷雷啊，一定是缺钱了，所以把那些真的卖了，又不能让我知道，还得给换成假的。
1: 雷雷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0: 有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我曾经无意间，在雷雷的手机里。

0: 发现过那种照片？哪种照片？就是拿着身份证拍的裸照。你说，蕾蕾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1: 可能啊，这个是你在游戏里用过的头像。蕾蕾的纹身有章鱼。如果她的纹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也要用章鱼图案来做头像？
0: 为什么？因为我爱蕾蕾。 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我之所以主动换成这个头像，就是为了让蕾蕾知道，我并不介意她的过去。
1: 不可能！若真的是这样，我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
0: 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知道，在蕾蕾心里，你和小乐比我重要的多。他那封遗书里一个字儿都没有提到我，提到的全是你们。

0: 我会拿去核实，大不了牵扯出家里的事儿，我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境，永远回不来就是。
1: 我会的。

0: 当妈每次给我削苹果的时候，也会削成这样小兔子的形状。
1: 那你就多吃点儿。
0: 嗯。
2: 来了。丽丽的事儿处理完了，
1: 都处理完了，放心，赶紧坐会儿。我不坐了，我们得去我妈那儿了。哦，乐乐，走吧。
0: 秦外公，今晚能帮我照顾一下小仓鼠吗？
2: 没问题呀。
0: 哎呀，明天我就拿走。
1: 不要麻烦秦外公了。哎呀，瞧你说的，就放这儿吧。你妈妈她那么爱干净。蕾蕾小的时候养了只小猫，下了崽送给你，你都没敢要。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明天来接小仓鼠的时候，我就又能见到小乐了，对吧？
0: 嗯，
1: 真乖，真乖。哎呀，为你妈妈好啊！哎，你先走了。
0: 哎，
1: 赶紧去吧。哎，
0: 拜拜，九万公，九万公。
1: 慢点哈。
0: 哎。

0: 你今天干嘛就感觉这么凶？干妈走了，他已经够可怜了。
1: 你很喜欢干爹啊？
0: 当然了，他不仅对我好，对干妈更好。每次干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笑得好开心。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在老婆家不可以调皮，知道吧？
1: 嗯。啊。
0: 妈。
1: 外婆。
0: 嗯，小乐，来，进来。来，换鞋，换鞋。
1: 对。
0: 别忘洗手啊。
1: 嗯。
0: 你先进去。嗯，小乐乖，来和你妈一起吧。爸，我们回来看妈了，小乐也回来了。
1: 外公，妈妈跟我说，她一直很想你。
2: 她还好意思说，回来也不先看自己的亲人，倒跑到别人家里去尽孝。
1: 可是今天是我干妈的忌日，干妈
2: 可什么可是？沙梅香在吃饭。
0: 哦。来，小乐，睡觉了。
3: 等一下，我还要把 iPad 当妈的照片整理出来转发给小外公呢。
2: 那还得睡觉，你看都几点了。
3: 哎，等一下。
2: 听话。
3: 哎呀，等。
2: 你呀，也别太惯着小乐了。
0: 雷雷的事情对他影响蛮大的，而且他也是好意。
2: 我是不该说死人的坏话，可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太自私了，让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说这雷雷他真也做得出来啊，什么事儿值当自杀去啊？太脆弱了。
0: 妈，我给你买了个洗脚盆，没事你泡泡脚，对身体好。
2: 哎呀，我不要，你又乱花钱。别动，这是给你爸的。你回里海以后啊，去看看你丁叔叔，他现在身体不太好。
0: 他怎么回来了？
2: 哎，说是癌症，国外也看不好，还是想回来落叶归根。
0: 我最近学校挺忙的，可能会抽不出时间。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你眼里就你自己那点事儿，你知道人家给咱们家帮了多大的忙吗？我们学校被裁撤并转，要不是丁叔叔出面帮忙解决，你知道我的退休金得少拿多少？生了病，医保得少报多少钱吗？
0: 妈，你要是钱不够用，可以跟我说呀。
2: 这是钱的事儿吗？在你眼里、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你丁叔叔只不过是你爸当年的一个小跟班，都比你重感情的多。每逢过年过节都寄东西来，这次也是，我没有求人家，是人家自己听说了主动帮着办的。
0: 就
2: 你倒的还挺不高兴的哈、啊，莫名其妙，让你去就去，别跟小时候一样不懂事。

0: 师傅，你也听见了，又是毒螃蟹，又是救援队的，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您让我再查一查，开封介绍信，让我去出入境管理局核实一下，求您了。
1: 电信诈骗这个情况，我已经和刑侦的同事联系了，
0: 不一样，他们那人没露过脸，他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照片就当头像了。这个夏意他是活生生的人呐，这多好一突破口啊，是不是？
1: 你自己分内的事干完了吗？
0: 干完了，报表，还有月度总结，还有您要的那个5000字工作汇报，我全写完了，一个标点符号没少您呢。
1: 那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呢？
0: 里海日报的通讯稿件。

0: 李哥，胡所让你帮他跑一趟，是咱们辖区有个外国人签证到期还是怎么的，让你去出入境管理中心问一下。
1: 哎，你这有事打个电话问，打个电话就。
2: 介绍信给你开好了，本职工作也不许耽误啊。

0: 是燕玲吧？坐呀，坐呀。我妈妈退休的事情，谢谢您。嗨，
1: 她一个人不容易，你顾不上，我可不得搭把手啊。
0: 快坐吧。啊，这些年啊，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来办吧，这你都知道啊。
1: 谢谢。哎，我可不图这声谢谢啊，这么些年了，完全没有音信，还故意躲着我，真让我寒心呐。你妈妈都跟我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非常好。你爸知道了，肯定也会很欣慰。哎，确实。
2: 当年有很多事儿啊，确实咱们俩都有问题，应该找机会说开。你说呢？而且我离婚了。现在要量，我觉得只要他的精神状况稳定就够了。
3: 讨论了一下，我们后续再讨论这个问题。
2: 没问题，你随时打电话。
3: 好的，
2: 以后多多合作。
3: 好，再会，
4: 再会，何主任。
0: 严老师，啊，这么巧，罗医生，我刚看背影就像你，你不是回老家了吗？对，啊，我今天早上刚刚回来。哦，我就
3: 说嘛，你既然回来了，不会故意不通知我。
0: 哦，
3: 啊，
0: 衣服怎么了？嗯，不小心弄脏了，估计也洗不干净，就扔了。
3: 我来这里帮忙会诊，这里有个重症的病人，手术完之后出现了谵妄，意识不太清楚，差点把输液管给拔了。
0: 哟，
3: 你呢？

0: 你来看医生。
1: 哦，我来看个亲戚。
0: 哦，那你今晚？
1: 是是是，我们说好要回来一起吃饭的。
0: 哎，我不是要逼着你陪我吃饭
1: 啊。哦，不不不，是我的问题。我本来答应你的，说我回来就。
0: 你答应我一回来就要给我打电话的。但其实今晚我没空，下次。
1: 哦，
0: 你先走啊，我在这还有点事。
1: 好好，
0: 等下次我俩有时间的时候我约你。
1: 好，那我先走了，
0: 拜拜。您好，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病房？

0: 今天堂主可是上演一出大戏啊！
1: 听说那个金主是做物流的，
2: 巨有钱啊！
0: 居然在外面给人当婶子，还被人女儿打上门了。
3: 家里这么厚的金主啊，
0: 看着像骗钱包去。

0: 智海通远集团创始人，曾在远洋船舶上服务多年，从实习生开始做起，三副、二副、大副，直到成为船长。回顾这段经历，丁志波总是骄傲。
1: 这段经历啊，让我具备了大海一样的胸怀、钢铁般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可以让我在今后的上海搏击中始终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企业的命运啊，就像一艘船，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激流暗涌。人的一生也是这样。
0: 丁志波刚上大学的独生子，在国外遭遇车祸去世，噩耗袭来，丁志波夫妇悲痛欲绝，但他告诉妻子，我们失去了儿子，智海通远就是我们另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
2: 所以打你的人不是他女儿，那会是谁呢？

0: 这明明不是可以写得很好吗？早上点心可以少挨多少骂？
1: 是，那也不是您教导有方，对我大有裨益嘛。
0: 申请协查，你这是干什么？
1: 叔啊，虽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帮我们核实了下邑的，不是。

0: 这个彭新立派的护照真实性啊，但是我打电话问了他入境时候填的那个联系人号码，是一旅行社导游，对他根本就没印象，而且从他入境之后没有在任何的派出所留过登记记录，没住过酒店，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没坐过火车，这有点太奇怪了吧。所以我想来想去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还有一个中国身份。
1: 所以你想在国内的户籍资料里找到这个人
0: 啊？
1: 这不但我得批，还得一直上报到市局。
0: 我知道，但是咱们都查到了，
1: 为什么呀？啊，完全可以把这个线索同步给刑侦的同志，让他们继续跟进。你就是揪着不放，你是觉得你被他骗了，耍了，没面子是不是？

0: 我不能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啊，师傅，但现在这个事儿他已经跟面子没有关系了。师傅，导弹他们遇到的那个受害人，就跳楼那个，被他们给救回来了。捡雷雷呢？我那天亲眼看见捡雷雷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多绝望，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我再坚持一下，我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全救回来呢？我明明接触过这个彭西利派啊，他我都离他这么近了，我感觉我马上我就能够着他了。我现在如果就那么放弃了，万一刑侦那边的同事一个没留神没注意到他呢，这孙子不就跑了吗？哎呦，我不知道咋说，我得对得起我身上这身衣服呀，师傅，要不我晚上我睡不着觉，真的，师傅，我这几天我晚上我一闭眼，我全是毒螃蟹，全是救援队，全是彭西利派，又是什么下意的，我都快逼疯了，我已经不快被他，
1: 别给我丢脸。
2: 我觉得可以定案处理
3: 了。人到了。
2: 好，交给您了，你们继续。

0: 蔡志宇，别人叫你蔡蔡，对吧？
1: 说说你搭建的这个汇利币融吧，
0: 怎么运作的？
1: 网站上这个电子货币的走势
0: 都是你们虚构的，对不对？
1: 无论是涨是跌，
0: 你说了算。
1: 我看你以前也是大厂的网络工程师啊，做这么个小网站，屈才了吧？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你们很聪明，和客户聊天用感情拉他们入局投资是一伙人，操纵网站走势是一伙人，转移资金又是另外一伙人。客户的资金不通过网站，而是直接打到另一个银行账号上，你作为这个中间的环节，既不接触资金也不接触客户，看似是最安全。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最先抓到的是你？你以为用多层代理隐藏了 IP 地址，甚至跳板到国外服务器，让我们找不到节点日志，你就安全了？汇利币融的网络域名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你啊，肯定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域名。
2: 我没有，我不是用自己的邮箱去。
3: 你的确没用自己的邮箱。

0: 你是找人在网上买了个境外邮箱，但是雁过留痕，
1: 我们通过域名找到了买家，就自然找到了你。
0: 你真是太不小心了，
1: 一心只想着同伙的安全，却没有人顾着你的安全。
0: 认识吗？
2: 不认识。
0: 这个呢？这个你总认识吧？
1: 你们俩都合影了。
3: 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儿，我们盯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了。你今天可以谁都不认识，
0: 好好睡一觉，仔细回忆回忆，他是怎么把客户带给你的？想想你的上个环节跟下个环节都有谁？你想起来的越多，也就是他们的问题越多，你自己的问题就越少，明白吗？

0: 彭希入境以后去哪儿？找到了吗？
1: 还没找到，但是那个出入境管理局说，有个姓李的警官也在找这个彭希例外。
0: 你把李警官的资料找给我。
1: 好，我现在就去。

0: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看我这菜都凉了。那我给他打个传呼。
1: 他骑车怎么看呀？我去，你这！请你喂养呗。
0: 喂，到哪儿了？我是，您哪位？

0: 电视剧主角里吹火绝技，漫我鱼功夫，你有被惊艳到吗？
1: 左肩长右肩，右肩长地面的感觉。
0: 火房的胖姐原来是秦腔一级演员任小磊，讲解秦腔五大绝技。
2: 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脚踝，我的脚踝都撕裂了三次。
0: 五次提名，两次得奖，于和伟的白玉兰奖战绩太硬核了。今年他能拿下第二个最佳男主角奖吗？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说到主角啊，这部剧把秦腔拍得太有味道了。刘浩存饰演的秦腔名伶易秦娥，凭借那一招一式扎实的戏曲身段，深深地震撼了每一位观众的心。
4: 剧中展现的秦腔绝活，不仅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也让大家

0: 重新认识了秦腔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秦腔演员台上那些绝活背后一定非常难练啊，手眼身法步门道可深着呢。
2: 剧中的一秦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秦腔演员的辉煌，更让我们窥见了这辉煌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今天也听听专业大拿的讲解，长长知识。
3: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哼哼唧唧的。哎
4: 呀，啥毛病？
5: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小磊，在主角电视剧中担任戏曲指导。也扮演胖女人，实际我的工作单位是西安戏剧学院教师。
2: 在剧中，任小磊老师扮演的是伙房胖姐，揉面做饭是她主要的工作。可现实生活中，她的身份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真正的秦腔表演艺术家。这次她也担任了主角的戏曲指导。
6: OK， 就是这个感觉吗？
2: 相信看过主角的观众都忘不了狗师和易晴娥口吐烈焰的瞬间，这便是秦腔绝技之一，吹火素有特技中显活之称。吹火不仅考验演员的肺活量，更考验其在极度高温和强光下的心理稳定性，稍有不慎便可能灼伤面部。
5: 一个是难控制，很危险，而且原料不好弄，而且练了特别脏。
2: 而这门绝技的核心材料却极其质朴，十斤松香粉混着二两半百木锯末灰。准备时，演员会把松香研磨成细细的粉末，用白麻纸包成一个个鸡蛋大小的松香包，放在舞台暗角备用。需要喷火时，演员会含一枚松香包在嘴里，待锣鼓点一响，丹田气起，将粉末精准吹向火把，瞬间燃起一道火焰。
7: 以后吐火的药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5: 这个把控很重要，这个风啊，或者是这个户外啊，这个、吹火那个，因为火苗嘛，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它就会有风向的变化，然后你这个吹就不好吹。
2: 除了这炽热的火焰，秦腔的舞台上还有另一项考验极限的静态之美——慢卧鱼。这是秦腔旦角身段的硬活，其难度之高在剧中也有展现。
8: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9: 一直练着呢。
10: 握着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三分钟，
9: 非得三分钟，就不能减点儿？
10: 卧鱼是这则戏的灵魂，是灵魂。
2: 所谓卧鱼，正如其名，就像水底的鱼儿在水草丛中慢慢盘旋落下，最后静止不动。这个过程对演员的腰腹力量、身体协调性及意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5: 它要旋得像一个螺旋状的这样旋进去，而且最好的是下过去以后两个肩打开是那样子。
2: 如今网上掀起了一股模仿卧鱼的热潮，许多业余爱好者都被剧中那个如螺旋般缓缓倒下的身段所吸引。然而这看似静止的美，实则暗藏凶险。
5: 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脚踝，我的脚踝都撕裂了三次。就你做不好的话，你腿盘着呢，但是你一下下就容易把脚踝拉扯。如果想练的话，也要先坐，盘腿坐，然后把腰伸，这个侧腰拉到一定程度，可能再下。
2: 如果说慢卧鱼代表了秦腔身段中慢的韵味，那么棍花便是快的极致体现，素有武旦快活之称。剧中刘浩存饰演的易晴娥在打交战中就凭借这一绝技惊艳了全场。讲究通过手腕转动，让棍子在空中滑圆，形成花式。其核心在于腕力与节奏感，要做到快而不乱，密不透风。这看似简单的挥舞，实则需要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形成肌肉记忆，才能在高速旋转中精准接住落下的棍子，做到棍随身走，身随棍转。
11: 姐，你还掉不来一点点。
2: 棍花的刚劲不同，秦腔旦角表演的灵魂水袖则展现了刚柔并济之美。但要掌握好水袖，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5: 水袖要掌握得很好，就是一下不差，那真的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水袖特别费力气，它那个

0: 力气，你没有不使劲的话，那个袖子匀不开，打不开。
1: 水袖不是靠手臂挥舞，而是靠肩、肘、腕、指的节节贯穿。那看似轻柔的绸缎，实则重达数斤。演员需用瞬间的爆发

0: 是在雨中苦练点翻身，然后翻着翻着就长大了。点翻身是戏曲身段中的稳活，要求演员在快速旋转中保持身体的平衡和节奏的稳定。其中最考验功夫的是留头甩头技巧，身体在转，头却要留住看定点，直到最后瞬间甩过去。这既能防止眩晕，又能保持眼神的聚焦。为了将这些秦腔绝活真正刻进骨子里，刘浩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份极致的投入与刻苦，连朝夕相处的剧组主创都看在眼里，深受触动。
1: 我没有见到一个演员为这一部戏拿出半年的时间来学习，大年30的晚上赶最后一班末班航班飞回家跟家里团圆一下，大年初二又飞回来继续学习，弄得这个戏曲指导老师都没法过年了。确实是，我真是没有见过这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用功的演员。
0: 不过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科班生，刘浩存本就拥有极佳的身体素质和软度，照理说学习应该比常人更容易，为何进组后还要如此拼命？这背后其实是两种艺术形式在身体记忆上的激烈博弈。
2: 浩存功特别好，软度很好，
3: 对，因为
2: 他是舞蹈是开展，戏曲是收含，所以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所以我就给他压腿的时候，我拿个刀，他脚一蹦，我啪一
3: 打呀，
2: 真打真打。
4: 收脚。
0: 从吞炭喷火的惊险到卧于沉稳的静谧，从棍花飞舞的迅捷到水袖流转的柔情，这些秦腔绝技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高光时刻，更是所有坚守在传统艺术道路上艺人们的缩影。
2: 这一次确实秦腔的全国还是觉得火了一下，
5: 让我觉得秦腔3000年不绝的这种深层意义就在于是用最质朴的艺术形式去践行中华文明核心，会觉得非常打动我。
0: 记者徐文玉报道。
6: 5次提名，2次得奖，于和伟的白玉兰奖战绩太硬核了，今年他能拿下第二个最佳男主角奖吗？
7: 我们大家带着他一块儿认你。
6: 跑过龙套，做过业务员，沉淀多年的董勇两获白玉兰提名。
8: 别看人家挺穷，戏还真可以。
9: 今年白玉兰入围名单一出来，我第一眼就扫到了于和伟，哇，这名字简直就是演技免检的代名词。
10: 确实，从觉醒年代的陈独秀到三体的史强，他演谁呢就像谁，这次入围的角色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子。
9: 而且你发现没有，于和伟这几年几乎是演一部火一部，观众缘和业内认可两头都占。
10: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于和伟这次凭什么又站到了白玉兰的门槛上呢？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一公布，那可是瞬间在网上炸开了锅，一众实力派男演员一同竞争，让这个局面变得异常复杂。看到于和伟的名字，不少观众的第一反应就是书圈顶流真的太强了，去年入围今年继续。
3: 咱们就问问各位男主角，如果把心情比作一道菜的话，会是什么呢？
11: 麻婆豆腐好，我喜欢吃，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真是，哎呀，那个，我觉得麻婆豆腐大家都挺喜欢吃，关键是它每一个饭店它都有，而且味道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你进一个饭店点这道菜的时候会可能给你带来惊喜，我大概就这么一个心情。同时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行吗？回答的
3: 非常好。何伟哥这么一表述，我反而觉得麻婆豆腐真的非常适合你，因为层次很丰富，关键是内心柔软又炙热。
0: 去年于和伟凭借《我是刑警》入围最佳男主角提名，最终与奖项失之交臂。不过他在白玉兰奖的战绩实在堪称硬核，共获得5次提名，其中4次都是入围男主角奖项，目前已斩获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杯各一座。说起于和伟在演艺圈那可是响当当的实力派。1971年，于和伟出生于辽宁抚顺，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生于和伟时已经45岁，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8个哥哥姐姐，家境一度十分困难。
12: 我没有说我妈妈不好，我妈妈很粗线条的。你补习什么呀？你待业青年，正好我们家里又多了一劳动力嘛，帮我去街边上去卖东西去。我说我不去。
0: 几经周折，于和伟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正式开启演艺之路。然而毕业后，于和伟的事业并不如意。
12: 我刚刚毕业，但在演。

0: 光不一样，他找的是旁边的角色而不是主演，你就会发现你要从头做起，你要从跑龙套干起。
1: 直到2010年，在历史大戏《三国》里的刘备一角，让于和伟彻底火出圈。
2: 说拍这个新三国，问我想演什么角色，我张口说我说曹操。曹操，哎，因为曹操在戏剧冲突这个层面是没有人能比的，
3: 对
2: 吧？哎，我说曹操，他说这不行，他说曹操是建斌老师的，已经早就聊定了这个事儿。那除了曹操，我说我演诸葛亮，他说那也不行，因为诸葛亮年轻。我说怎么了？我说我不够年轻。他说跟这不是一波的，其实他心里面就已经锁定我演刘备了。就我说那就不演了呗。后来我知道新三国朱如敬老师的剧本，后来我跟同组的演员说，我说这里面的人物每一个演好了都足以笑傲江湖，是吧？人物好。但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刘备啊哭啼啼的，是吧？没什么演头。
1: 本来坚决不演刘备的于和伟，最后把刘备演得深入人心，甚至那句接着奏乐接着舞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经典梗。
4: 不干你们的事，接着奏乐接着舞。
1: 演完刘备之后，于和伟又在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挑战曹操角色。同一个故事里，两个死对头竟然都被于和伟拿捏住了。
2: 演出新三国的时候，其实我就做了一些功课，这个功课当时是为了出演刘备，因为曹操跟刘备是对立的，一定是反的，那我一定要去了解曹操。
5: 而且很有意思啊，你演了很多三国的人物，
0: 对，
5: 是吧？除了刘备、鲁肃啊、荀彧啊，
2: 没错，我
5: 演了一堆三国人。
2: 对，但是我不是故意的啊，就赶上了。
1: 而于和伟也是从这部戏开始和白玉兰奖结缘，曹操一角让于和伟拿下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2021年，于和伟更是凭借《觉醒年代》里陈独秀一角斩获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就此书写下了男配双冠王的个人记录。
0: 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非常欣喜，感谢组委会能把这个奖项颁给我，荣幸之至，欣喜若狂啊！
1: 今年于和伟带着热播剧《沉默的荣耀》再次入围，呼声自然很高。他饰演的吴氏将军不仅仅打动了观众，也是打动他自己的人生角色。
0: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同时他是个大勇者，他心里面有信仰，有他的是非观。
2: 请向陈将军道歉，
3: 向所有抗日者。
1: 有他的价值观，有他的正义所向。
3: 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道歉。
1: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为之去践行，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4: 其实不管于和伟这回能不能再次捧起白玉兰奖杯，他已经是我们心中实力与魅力并存的好演员了。记者杨丽报道。凭借在太平年中对官场不倒翁冯道的精彩塑造，董永强势入围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5: 百年太平能保，须去做，方知晓。
4: 董永在太平年中用克制演技演绎乱世之者，为演好冯道，这位五代十国时期的传奇宰相下足苦功。
6: 那剧本给了我灵，这魂从哪儿来呢？我特别高兴，这个现在这科技这发达，我就在手机上搜。
4: 他疯狂查阅史料，梳理人物脉络，手机里常年存着冯道的人物小传，一有空就反复研读，沉浸式揣摩角色心境。
6: 我一直存在手机里，这整部戏就有时间就拿出来看一下。其意非困于礼教虚名之意，而是救苍生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之大义。就我找到这段东西，我突然发现这段东西是他魂的一部分。

0: 是冯道的工作状态，凭借这把老骨头，再赌上一把，赌赢了，老夫便能闭着眼睛驾鹤西去；若是要赌输了，你亦无非是老夫睁着眼睛去死。
1: 令狐，做事吧。眼神与微表情里全是层次。董永演的冯道和他上一个出圈角色简直天壤之别。2023年，繁花中精明市侩的范总范新华，一口杭州普通话一起安妮，成为观众心中一抹隽永的亮色。您就当这是卡拉
2: OK， 马上有个大单要签下来了。<笑>
3: 我们来个带着他一块儿。2024年，凭借这个角色，董永提名第29届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最后虽然铩羽而归，但他的演技备受认可。是我在《繁花》这一部戏当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成长。应该是这个成长这个词儿是准确的。该准备的准备，该想的想，但是有一点，我。
4: 绝不再相信我演出来这种方式就是最好的。江湖再见，江湖再见，哈哈哈哈哈哈！再回首，云遮断归，
2: 痛了来我家，是赌的。
4: 再回首，荆棘密布。
3: 荧幕上的董永能驾驭硬汉，沉淀如尘，也能烟火气十足。而他的演艺之路远比角色更具故事感，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董永出身京剧武生，早年在杭州京剧院是武生头牌，功底扎实。
5: 我要用我自己现有的这个本事去挣钱，这是我们的一个出路，对吧？然后我就，这是真实的，我买了2瓶酒。 去到了我们领导的家门口，我站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进去。找了一支笔，一张纸，用我那么丑陋的字写了一封辞职信，把铺盖抱了抱，我就回家了。这酒我就喝了。<笑>
4: 不甘于被束缚发展，董永当年再三考虑后辞掉稳定工作。
6: 开启影视打工生涯，起初为谋生，他曾去歌厅驻唱，不料唱一家倒闭一家。
7: 4块钱一场还能把场唱倒。哈哈哈哈哈！嗯，几度风啊！哈哈哈哈哈！
6: 低点吧，能低点吗？
7: 低，
6: 我低点，几行吗？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7: 在那个
6: 后面高。

0: 壮志不言愁。你别乐。
1: 转行初期荆棘满途，拍摄《独行侠》时意外受伤。
0: 那个《独行客》那电影，我受过两次伤，我在床上一共躺了四天。当时就是想去拍电视，做什么都行。
2: 你拍电视你都露不着脸儿，你去干这干嘛呀？
0: 不是那时候感觉能坐在那个某某剧组的车上就是一种荣耀了。
1: 跑过龙套，做过业务员，也曾因没戏拍陷入困境，幸得贵人相助。彼时演员刘丹常默默对董勇伸出援手。
3: 他每天都带我去健身，因为他有卡。他男朋友我也认识。就这10块钱。她男朋友要是来接她，肯定就吃饭，我也吃饭。
1: 而演艺之路的真正引路人是演员李晨如。
4: 98年，我们一块儿拍《清明上河图》。我在组里认识她了啊。当时《清明上河图》的男一号是郑少秋。反一号李晨如。他在里边演了一个渔民的儿子。
5: 男48号。
4: 然后在片场后场的时候就聊天，我一听这跟我渊源太深了，因为我哥哥还有我们家里人都是搞京剧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重案6组正在筹备，我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他。

0: 我说你有没有勇气跟我回北京，往返费用自理，如果能定上你这个角色，不要问多少钱劳务，也要去演，来回往返几千块钱，这就相当于他拍《清明上河图》的整个费用吧，差不多。
1: 因为后来没想到他来回了七趟。
2: 你刚才不是说梁斌不在北京吗？
1: 我
2: 今儿上午你又在哪儿看见他了？
1: 我这个说一个就是题外话，就是我拍完那戏以后，那制片人啊把我那来回的费用给报了。
2: 啊？
1: 为什么呢？他说是我演的挺好。
3: 李晨如赏识董永的功底与韧性，力荐他出演重案六组。2001年，董永凭剧中神枪手江汉一炮而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警察专业户。此后《黑洞》《三叉戟》里他扮演的警察也都令人印象深刻。
4: 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
3: 从京剧武生到歌厅歌手，从龙套演员到实力派戏骨，董永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他坦言自己的心愿是成为一名艺术家。
5: 别看人家挺穷，戏还真可以。就想当这么个人。每一个人如果永远你想着赶紧把这活干完去接下一个活，那你就永远是个接活的。我不要去着急接下一个戏，我把这事儿干好了，说不定您就在坑上两个台阶的。
3: 或许也是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如今在片场拍摄日常，他也总爱默默关照后辈。
5: 我经常就是人家说你这句话别说了，我说人家就这么一句话你还不让他说。我还经常会在站在边上的特别想说句词儿的，我说我分一句给你。
3: 董永用半身沉淀证明好演员从不怕被定型，岁月只会让演技更有厚度。今年再战白玉兰，成为最佳男配角的热门竞争者。无论结果如何，这位低调敬业的戏骨早已用实力赢得观众与行业的尊重。记者姚维嘉综合报道。近日，青年演员姚安娜一双利落的黑色长靴，搭配一身紧致的黑白撞色马术穿搭，看上去简约从容，元气满满。
6: 马术最打动我的是，耐心、平衡与自信，都可以让我随时保持着优雅与热爱，保持着专注，保持着坚持。
3: 今年是他从艺入行的第五年，一直在演艺路上摸索尝试，一路前行。前不久凭借东方卫视热播古装探案剧《唐宫奇案之轻舞分明》中的天才女义工裴玉，获得2026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品质新锐巨星奖。姚安娜在剧中贴切地演绎了角色从孤苦少女到宫廷衣冠的蜕变。记者姚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7: 拜拜。
9: 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0: 笨死了，
11: 给我争男人，
12: 争啥根本不重要。
13: 那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14: 大家都是咱们团
15: 最绿最绿的草。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没撑住。
2: 你撑住了吧？你开蒙了。
1: 咋那么讨厌？
3: 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4: 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5: 我不想成角，
6: 为啥？
5: 我怕站在台上，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他不想让我放弃。
7: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8: 胃病呢，非常非常常见，各种各样的胃病的一个发生率啊，在这个人群当中有将近80%，几乎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有存在着慢性胃炎的情况。
9: 18年。还有嘴巴，早上有点嘴巴苦。
10: 以前我以为是胃不好，胃不好我这里好痛，痛了嘛也是肠子胀的，
11: 烧心、嗳气、恶心、呕吐、早饱，这我都有。我说新闻。

0: 炎它是一个分水岭，肠化呢是我们胃炎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有向癌发展的这个可能性。生活上的一个管理，哎，我这里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3+1+1的一个长期的坚持的一个方案。来，
1: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3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逸轩。我们这一期的快闪医院来到了田林社区，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胃的那些事儿。您是不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总会觉得胃疼、胃胀、胃酸，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胃部的不适？所以这一期节目呢，就和大家聊一聊慢性胃炎。那么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薛如意。
1: 来到快闪医院，
0: 薛主任您好。哎呀，我们今天这一期快闪医院聊的这个话题，真的是我觉得不分年龄段，它也不分性别，每个人或许都碰到过的一个情况，就是胃不舒服。
1: 对对对。
0: 这但是呢，大部分人他选择处理的方式也比较相似，就是可能忍一忍，或者觉得喝点热水，他就觉得哦，好像胃舒服点了。
1: 那么首先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其实呢，我们胃病呢非常非常常见。那么来自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数据啊，各种各样的胃病的一个发生率啊，在这个人群当中有将近80%的一个发生率。在我们中国人群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患病率大概在50%。哦，
0: 这个比例也是很高的。
1: 很多的，几乎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有存在着慢性胃炎的情况。
0: 所以我们今天请您专门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事儿啊。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也有很多的咨询者等着您帮他们分析呢。我们就有请出第一位咨询者。你好，阿姨。您好，您请坐，阿姨，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谢谢谢谢。
1: 你好，
2: 你好，
0: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2: 那个我的胃老是那个嘴巴黏，还有嘴巴早上有点嘴巴苦，那个我什么道理？我以前也做过的，是轻度胃炎。吃药好像用不太有好处嘛。
0: 嘴巴黏是吗？哎，
2: 嘴巴黏，
1: 嘴巴发苦。
2: 有时候嘴巴不舒服，就是吃甜的，就是不舒服。
1: 一阵一阵的，也不是一直都这样。
2: 不，也不是，就早上有点，到晚上吃晚饭之前也有点。
0: 就是像阿姨这种情况，她一直强调自己嘴巴不舒服。
1: 这跟我们的胃病呢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其实胃病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症状，那我这里呢给大家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啊，有个八大的一个症状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出现以下这种情况呢，可能是我们提示啊，您的胃出了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上腹部的一个不舒服。上腹部不舒服呢，可以表现为这个区域，这区域的胀啊、痛啊，哎，或者说是怕冷啊、怕寒啊，或者说里面烧烧的
0: 呀、火辣辣的，
1: 对，就在这个区域，这上腹部的一个不舒服啊，这个是我们胃病的第一个典型的一个信号。那么来看看第二个，
2: 还有点。
1: 就是这种反流啊，反流可以表现为酸反流，表现为反酸，有的能表现为气反流，就打嗝，打气。
2: 打气不是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吃的肉啊，吃的鱼啊，那个反出来就是味道。
1: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反流的一个表现啊，属于我们胃病的一个表现之一。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我们阿姨所说的啊，这种口中的这种口舌的一个异常。那可以表现为说口中的特殊的一个发腻啊、发苦啊，有的呢还会表现为发甜、发酸，各种各样的一种异味感。那么还有呢啊，你看一下舌苔，可能会有出现一些腻，很腻很厚啊，这个舌苔的一个异常，甚至呢有的会觉得口臭。经过你口腔卫生做好以后，还是有这种臭啊，这不管是自己觉得，还是跟你生活上接触的人也觉得啊，有这种口臭。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我们食欲的异常的改变，就是说啊，我吃东西吃一点点，觉得啊好胀啊，我就不想吃啊，没胃口啊，吃东西呢觉得哎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味同嚼蜡啊，这是我们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比较严重了啊，那么。

0: 也就是出现莫名其妙的啊，没有明显原因下人瘦了，这几个月呢我瘦了几斤啊，甚至十几二十斤的也有啊，这是要警惕了。那么这第六点呢就更加要注意了，如果你观测到自己大便颜色变化了，大便颜色发黑了，就提示可能有胃里面有出血了，这个是越来越严重了，提示啊。还有一种少见的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一个胃炎啊，我们在胃炎当中有个叫自身免疫性的胃炎，比较少见，但有时候我们碰到它，除了这些以上的这胃部的症状之外呢，还会有胃以外的症状，比如说经常拉肚子啊，有些感觉的异常啊，手脚感觉啊有点麻木感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贫血啊，脸色非常苍白啊，不明原因的贫血，
1: 其实这些也有可能跟胃有关系，
0: 有可能是胃病，那当然也要经过我们医生的给你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才能确诊。最后一点呢，这是情绪相关的症状了。那么以上的一些胃不舒服的症状呢，在我们一些情绪压力啊，就是碰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个事件啊，或者说是家庭中啊，工作上啊，遇到一些事儿，然后呢情绪非常的激动啊，波动比较大，那么这种症状会加重。那如果说这种症状加重了以后呢，让你这个更加的去焦虑，更加的担心，甚至出现失眠的一个情况，
1: 这就
0: 恶性循环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以上的出现这个胃病的我们典型信号，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两周以上的，那就提示你要及时的就医进行胃镜的检查。
1: 其实像有阿姨这种症状的，口腔觉得不适，发苦也好呀，腻也好呀，
2: 就是觉得腻，
1: 其他的情况也好，就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嘴巴的一些不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那么当然首先我们先胃镜确诊一下，他现在这个炎症呢，他的程度重不重啊，有没有反流的情况。那如果你不做检查，只是说经验性的用药，
1: 我相信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自己经验性用药，胃不舒服了我就买点胃药吃一吃，这种
0: 不是很推荐，
1: 是不是也挺常见的，对不对？
0: 很多见，但是呢因为这样的话会导致你用药可能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缓解，但是如果你这个疾病还在的话，你用药的不规范啊，那用药的周期不够到，那么该治的疾病没有完全治好，这个疾病呢反复发作，那会导致这个有可能有些就严重状态的一个漏诊，延误的诊治，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1: 的确是，就可能小病就拖成大病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还需要再去做一次胃镜。
0: 对，建议你再做一次。
2: 那好。
1: 好，谢谢阿姨，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3: 谢谢谢谢，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阿姨。
4: 好，那好，谢谢张总。好，
0: 你好，
1: 阿姨，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想要咨询的？
4: 我就是说，以前我以为是胃不好，胃不好，我这里好痛，痛嘛也是肠子胀了，我就去做的肠胃镜。上个月做的，其实我现在放不出来，你给我放。
0: 我看一下。
4: 谢谢啊。
0: 我看到了您的胃镜的一个结果呢，是显示一个浅表的胃炎，根据这个胃镜的一个病理结果来看呢，这个炎症呢是一个加，代表你胃里的炎症非常轻，是一个轻度的一个炎症。所以总体来说，像你这个情况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的一个状态。像阿姨您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在你胃黏膜的这个表层发生了一个轻度的一个炎症。我们拿一个墙壁做比喻吧，这是一个墙体，你胃黏膜是个墙壁。那么浅表性胃炎呢，就是说这个墙皮啊，表面的一层皮可能弄脏了或者是刮蹭了一点点了，那么只是说表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并没有上及这个墙的一个结构，墙的根本它还在，所以呢这个胃黏膜呢这个地方出现一些局部炎症的情况下呢，这个我们经过一些合适的一些治疗啊，可以促进它的一个修复，就好像你用墙重新再刷一下，就是说擦一下，它就恢复如新了。所以浅表性胃炎呢就本身是不是很严重的一个状态，非常普遍。
1: 就您解释下来啊，听上去的确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状态，但是像阿姨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您会胃痛，对不对？
0: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胃痛啊，有这个常见的这两种原因，一个是急性的胃痉挛，会一下子疼痛，比如说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啊，喝了冰咖啡啊，吃了冰西瓜冰饮料啊，刺激到了，那么或者说是胃部着凉了，对着这个空调啊吹了时间久了，胃部着凉了，引起胃痉挛一阵阵的疼痛啊，疼痛也可能会比较严重的，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情绪的压力啊，波动的情况下遇到非常应激的一个状态，很着急，马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那我还没准备好，这下出现一个胃痉挛的一个疼，
1: 就可能每个人的器官反射区不一样，有的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就胃疼。
0: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个急性胃炎的发作也会表现胃疼，比如说大多数是跟吃有关系的，比如说这吃了很多烫的

0: 辣的东西啦，这个大量的一个饮酒啊，诱发急性的胃炎发作，或者说是吃坏了，吃的这个食物当中啊，有些细菌啊、病毒啊、毒素啊，诱发了急性胃炎的发作。那不管是这个急性胃炎发作也好，这个胃痉挛也好，因为胃黏膜呢，包括胃自己本身它有一定的修复功能，它可能自己也会好。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样的一个胃疼发作的一个这个方式吧。
1: 具体是什么？
0: 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因为受凉引起的，那你可以就是喝点温水啊，这个就是肚子上可以上腹部胃区可以贴个暖宝宝啊，或者敷个热水袋呀，这个如果是胃痉挛受凉引起的，当然也可以帮助缓解。那如果说一些急性胃炎吃坏了，胃疼非常厉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有个叫合谷穴，我们要按压一定的幅度，就是向下压，压到你自己感觉呢这个地方有点酸胀，不是说轻轻的碰上去，要往下压。
2: 压的是这里，
0: 因为压的深一点。
1: 我看阿姨都掐出印子来了，其实是用
3: 要用拇指，
0: 这拇指不是用指甲，
3: 用
2: 这
3: 个，
2: 是这样，
0: 对，去按压一下，而且持续性的按压，不要说压一下压一下这样，持续性的压住，先压住，压个2到3分钟，你观察一下腹痛有没有缓解。那说，按了以后的确是有缓解的，那你可以停一停，观察一下，如果腹痛又来了，你也可以继续按。那如果是按了一次以后觉得这个腹痛没有缓解，没有帮助，那就不要再去尝试了。
1: 好的，
0: 这是生活上的小妙招。那么通过这些就没办法去缓解。那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常备的药物，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达喜，达喜可以嚼个1到2颗，帮助缓解这种疼痛啊、腹胀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实在是达喜都没有的，那么吃个2块苏打饼干啊，可能也会有帮助。
1: 那就是如果是这些方式可能都不太有用的话，就必须要及时去
0: 对，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1: 好的，谢谢阿姨来到我们的快手医院。
2: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叔叔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
4: 谢谢。
1: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4: 我呢是平时医生给我诊断的是慢性的胃炎，萎缩性胃炎。
0: 您有萎缩的。
4: 那么这是我平常吃那个药，我为什么带这个盒子来呢？它上面写着，你由于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的消化道症状，包括烧心、嗳气，对吧？恶心、呕吐、早饱、上腹胀，最后一个没有，上腹痛没有，这个我都有。我老实跟你讲，我平常不吃药的，我把药呢当成什么呢？就像感冒，感冒来了你要吃退烧片，我有症状了我吃一点，所以我很喜欢旅游的，经常去，每年好几次去旅游的时候呢，作为外面这个生活起居不如家里那个，
1: 对，这个观念很对，
4: 所以呢，每天晚上呢，我可能吃一粒，这吃一粒就像预防性一样的，就这个情况。那当然，我这个做法可能医生听了笑，可能你这个肯定是不科学的方法，不科学的方法，
1: 您自己都觉得不科学，
4: 对，哪里病人像你这个，你喜欢吃就吃，不喜欢吃。
1: 那叔叔，您的问题是想解决，
4: 就是我想平常应该萎缩性啊什么应该怎么样保养？
1: 叔叔，您提到了这个萎缩性胃炎嘛，我们先问问薛主任，什么叫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呢，跟我们前面那位阿姨浅表性胃炎不一样，它比浅表性胃炎更重，
1: 所以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变小吗？
0: 不是变小，这是您讲的一个误区啊。就我们说萎缩性胃炎啊，有的人认为是不是我的胃变小了？
4: 对对对，萎缩。
0: 不是的，
4: 字面上去。
0: 不是的。那么萎缩呢，是指只是说我们这个胃里面的这一层腺体啊，胃黏膜里面的腺体，固有腺体变少了。
1: 固有腺体是什么？
0: 固有腺体呢，是指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胃里面黏膜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细胞，叫腺体细胞，它释放一些消化液，帮助我们吃下去的一个食物消化的这层腺体出现了萎缩，那你这个胃的它的一个消化能力、它的抵御能力都出现下降了，如果出现萎缩性胃炎，它是一个分水岭。它是一个关键口，提示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治疗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口。
1: 我们也很关心这个胃，一个健康的胃到出了毛病，到可能到最严重的后果，这个进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进程呢，正常人呢，比如说你做起胃黏膜是正常的，那么受到外来的一些刺激的因素或者自身的这个胃黏膜本身抵抗能力下降了，那出现了黏膜表层的一个炎症，那么就是浅表性胃炎。那么在炎症的进一步基础上，这个炎症深入里面了，引起腺体破坏了，就出现了萎缩性胃炎了。那萎缩性胃炎呢，肯定比浅表性胃炎更深一级。那在这基础上呢，如果说就出现一些常化 的细胞了啊，胃黏膜里面长出一些肠化细胞出来了，那么就更严重了。如果长出一颗毒素出来了啊，那就是异型增生，最严重的情况了，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胃癌。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呢，

0: 是每个人因人而异，时间不一样，有的呢几年，有的呢甚至几十年更久。所以说就是像啊叔叔您这个情况啊，您说你有萎缩性胃炎的这个情况，
1: 大概有5-6年。
0: 这个药呢叫莫沙比利，它是一个改善症状用的，就是你出现了症状，我们根据这个症状来吃点这个药，改善症状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呢对你胃壁的炎症啊、萎缩啊或者肠化、啊、它没有作用啊，它只是起到改善症状的一种，
2: 就是它是一个治标的药，
0: 对，治标不治本
2: 哦，
0: 治标不治本。那你说你吃是可以吃的啊，没问题的，可以吃这个药，也是很安全的一个。
2: 像叔叔还刚刚他说的一个，他喜欢旅游嘛，他是可能还没不舒服呢，因为我要旅游了，我怕我不舒服，我先吃一粒。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太应该的吧，
0: 就是预防性的用药呢我们并不提倡啊、提倡当然说就是这位叔叔说我吃一颗我觉得很舒服啊、第二天也没什么，我担心嘛，你在这短期内啊少量的服用，那本身这个药也是比较安全的药，也没关系，因为小剂量的，它等于是吃了以后，可能有一个心理安慰的一个作用，让他就是心情上更好啊。
2: 好的，叔叔，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没什么，我很满意专家的建议，他是深入浅出。
2: 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2: 再见，叔叔，
1: 再见再见。
2: 阿姨你好，
3: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请坐。阿姨，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3: 帮我朋友问一下，就是他胃镜做出来，肠化两个家，他说会变癌的，不知道是。
2: 这个指标是指
0: 这个阿姨的担心的这个非常常见，肠化呢是我们胃炎当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那它可以普通的、普通的您所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很普及的一个胃炎呢，就是要少见得多，但是呢它的一个危害性要比普通的胃炎的确是要危害更大。那么好多人呢都认为啊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癌前病变了，那这里我要理清一个概念啊，肠化呢它只是这个胃黏膜啊自我产生一个修复的一个机制，在反复炎症的刺激下，它黏膜异化为这个肠道的一个黏膜。相对于我们这个肠化这个概念，我们是有真正的一个癌前病变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什么概念呢？就叫异型增生，它是具有毒性的，那么就有向癌发展的这个可能性。异型增生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
2: 就是如果没有出现异型增生，其实是不用过度担心。
0: 对。
2: 但是您提到了，就是我们是可以把它修剪成正常的这个状态的，怎么修剪？
0: 针对这样肠化一个状态呢，其实需要我们一个长期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管理。那么我这里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3+1+1的一个长期的坚持的一个方案。第一大点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它是引起我们胃炎啊，引起肠化啊，引起它进一步加重的最根本的一个元凶。我们要把这个元凶给找到。那如果说这个找到了，我们把它去除掉了，而且做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再感染的方式，从源头上把这个胃炎的一个源头把它给杀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饮食上的一个注意，给阿姨介绍到我们吃到关于食物的一个红绿灯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呢我经常在这个门诊的时候啊，我跟我的病人也做过这样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也把我这个平时啊做的一些准备工作也带过来了啊，给各位看一下，
2: 就是关于吃什么，
0: 对，看大家有什么就是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
2: 这个火锅肯定是
3: 火锅少吃，
0: 火锅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2: 这是坚决不碰的地方，这是对的。
0: 火锅里面呢其实呢像这种清汤火锅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2: 主要问题是这个辣锅，
0: 辛辣，它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2: 腌辣制品，
3: 腌辣，
0: 对，腌制的食品。
2: 然后这两个，这个肯定是好的，我
3: 这个好的
2: 我觉得，但是这个猕猴桃我不知道，西兰花肯定是好的，因为它很难吃嘛。
0: 蔬菜我们鼓励，但是说如果说你这个西兰花存放的时间有点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一些发霉了，千万不要去吃啊。那么猕猴桃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理论上呢我们是鼓励多吃的啊，适当的。那么这个呢，
2: 炸香肠，
0: 这香肠，香肠看，对，香肠放在这儿。
2: 鸡蛋是好的，
3: 鸡蛋可以，
0: 对，鸡蛋放在上面，鸡蛋是一个优质蛋白。
3: 芦笋也可以，
0: 对，芦笋，新鲜的蔬菜，
2: 鱼嘛，鱼和肉，牛奶，鱼和肉肯定是，
0: 要新鲜的这个鱼和肉。这里呢就是给大家就是有个小小的一个提醒，那如果是鱼和肉，你过年的时候有时候买很多就是买了一些海鲜啊，在冰箱里放的时间很久了，如果超过一个月以上呢，我们推荐还是不要吃了，还是以新鲜的为主。那么牛奶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它是优质蛋白，也是鼓励多吃的。对于一些胃病合并胃食管反流的，经常有反酸啊烧心的一些人的话，如果说空腹喝牛奶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酸的一个分泌，诱发它的一个就是反流。那么如果要喝呢，我们尽量不要空腹喝啊，比如说

0: 吃完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1: 这个还真的是挺需要注意的，因为很多人把它当早饭的话，那就是空腹喝嘛。
0: 对，就是空腹喝。
1: 我不知道阿姨为什么一直没选这个山楂，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山楂，就是我一直在想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就是对山楂有一个
2: 很酸的，
1: 对，一个是酸，好像不太好消化。
2: 我看到吃了多会胃结石。
0: 哎，对对，阿姨你说的对，就是在传统意义上啊，我们包括我们中医角度出发，山楂帮助我们消化，对不对？消食。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临床上经常能碰得到啊，就有的人去过度的去食用这个山楂，那同时呢啊自己。也可能没怎么去注意，哎，过段时间觉得胃不舒服，我们去做个胃镜，哎，发现它胃里面长了很大的一个胃结石。再仔细问病史啊，前段时间吃了大量的一个山楂，所以这个山楂呢是有争议的，我们就放在中间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红绿灯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原则。那么绿灯区的食品，如果这个食物呢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的啊，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富含有一些叶酸的，比如说这种叶子菜、根茎类的一个食物，包括芦笋啊，我们都是鼓励的。那么还有优质蛋白，就像我们的鱼肉啊，这个牛奶啊，我们都是鼓励多吃的。那么红灯区呢，我们像这种就是总体来说啊，腌制的啊，霉变的，
3: 这个叫霉变的
0: 啊，这个没有发生霉变啊，如果出现一个
3: 是坏掉了，
0: 哎，对，坏掉了，那或者说是过烫的、过辣的啊，这都避免。那么对于这些一些就是经常抽烟喝酒的，也是尽量避免的。那像您这位朋友啊，出现肠化的情况的话，我一定要做到非常严格的去不碰，哎，
3: 好的，
2: 坚决不要吃。
0: 第三大点呢，就是要加强一个监控。那么一旦发现这样一个肠化的情况呢，我们要定期的一个随访。那么根据肠化的一个程度啊，我们医生会制定啊个体化的一个随访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您的朋友如果是肠化是两个加，对吧？那中度肠化呢，一般两年左右呢复查胃镜的。那如果有进一步进展呢，我们还有更强的一个干预。那更强的干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后面要做到这个另外的一加一啊。那么其中的一呢，就来自于我们医生，我们医生要给予相应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治疗，帮助他黏膜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一呢，就来自于我们本身啊，这个患者本身啊，就是要自己来医自己。那么我们讲到胃其实是一个情绪器官，那么有的人呢，就是在一些啊经常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情绪波动的情况下，他胃病容易发作。生活上的放松啊，适当的运动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我们也可以促进这个胃黏膜的一个修复。
1: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说一句，哎呀，气得我胃疼，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就真的是会气得人胃疼的。
0: 是的，
1: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三加一加一的这样一个自我管理的方法，当然后面两个加一其中有您的功劳，就是这个情况是我要等到出现了像阿姨朋友这样的一个检查出肠化两个加号的情况，才需要这样去比较严格的管理啊，还是说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需要这样去管理？
0: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即便是一般人也是要注意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饮食方式。那么包括前面的这个三大类当中，第一大类就是要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根除，对正常人来说的话，即便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话，我们也是鼓励去进行的。第三类的去及时的一个就是监控，那监控呢是针对于特殊的这样您朋友这样肠化的一个人群的。
1: 好的，阿姨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2: 谢谢薛主任。
1: 我们经常会说胃是人的第二张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不仅仅能够消化食物，它还能够非常敏锐地感知到我们的情绪和压力。通常在繁忙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只顾着赶路啊，但是却忘记了这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老朋友。所以呢，重视胃部疾病就是重视我们自己未来的健康防线啊。所以从此刻开始，看过这期节目，大家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今天也非常感谢薛主任带来的解读啊，这个胃部疾病往往越常见越容易被忽视。我们节目的最后，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句话？
0: 慢性胃炎非常常见，只要我们科学的对待啊，规范的诊疗，定期的监测啊，我们这个胃病啊，它就是个纸老虎，一点都不用害怕。那么在这里，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胃，吃嘛嘛香，身体倍棒。
1: 我们的快闪医院还在进行当中，或许下一站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大家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报名。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快闪医院，朋友们，再见。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首次观测到了米格达尔效应中的米格达尔电子，
2: 它是1939年提出来，过了87年才探测到，为什么它的探测这么困难呢？
1: 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使得这个探测器对低质量的暗物质有了一种新型的探测手段，把一个物质世界理解到极致，不断地逼近真理。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陈吉宁走访重点企业，开展现场办公，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意识，深化政企对接，实现共赢发展。今年全国高考6月7号开考，1290万人报考。教育部要求严防智能眼镜等高级科技舞弊。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全线通水，今年9月可通航。平陆运河将成西部对外开放新通道。国台办回应黄仁勋涉台言论，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搞台独，缺电已成为台湾发展软肋。美加墨世界杯临近，球员名单全部确定，中国制造率先上场，世界超市义乌全线爆单。美伊再次互相空袭，伊朗媒体披露双方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特朗普称对话一直持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物流景气指数是反映物流行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先行指标。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中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2: 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
3: 5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另外，5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显示出企业对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为打造全球货运站智能化运营的新标杆，今天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空智能货站也正式投运。
4: 启动。
2: 智慧港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站楼西侧，紧邻货机停靠区，占地22万平方米。整个智能作业体系一共配备了75台无人搬运叉车，4条高速环形分拣线，可实现1小时超10000件的分拣能力，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货站提升1倍。这里还实现了与海关监管流程高效联动，在确保安全前提下，进一步简化查验流程，缩短货物通关时间，同时引入全球头部航空地面及货运服务商瑞士空港集团 Swissport 运营，为中国企业货物走出去和全球货物引进来架起高效便捷的桥梁。
5: We can provide new kind of services, new technology that is never been offered to the custome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2: 近年来，上海机场航空货油吞吐量稳步增长，去年达到450万吨，排名全球城市第2。未来智慧港还将通过联动周边城市节点，构建以上海为起点的1小时同城配送、3小时区域覆盖、

0: 24小时全国通达、48小时全球链接的物流网络。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1: 作为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上海的强劲领先态势正持续彰显。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消息，截至6月2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率先突破1500万人次大关，这一数字占到了全国空港口岸总量的1/4，稳居首位。
0: 在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旅客络绎不绝，自助通道高效运行。今年以来，随着中国护照含金量不断提升，内地居民出境游热情持续走高。从目的地来看，除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传统的东亚及东南亚短途游热点外，澳大利亚、北欧等长线旅游目的地也成为内地居民出境游的新选择，游客量占比近20%。
2: 这次是去那个韩国首尔，然后之前也去过2次境外，每年都会去一次。感觉现在就是出国啊，包括入关啊、出关啊，就是都特别方便，速度也很快，刷个护照就好了。
0: 截至6月2号，上海机场边检站共查验出境内地居民近440万人次，日均近3万人次。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浦东机场口岸的国际范儿愈发浓厚。据统计，在突破1500万人次的出入境人员中，外籍人员约515万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近164万人次，占到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5%。
3: So it's my second time here in Shanghai. Yes, I have a snack exhibition. Yes, and it was easy. It was perfect to come to China. Very easy. The visa is free. I used the application. I completed all the information, and it was perfect, really. So I will come many times here. I like China.
0: 为应对大客流，上海机场边检站持续优化快捷加人工组合通关模式。今年以来，已在口岸分批投放了45台自助备案采集一体机，符合条件的旅客可自助完成信息采集和备案，办理时间压缩到30秒左右，并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用。目前这一设备已累计为30万人次旅客提供快捷通道备案服务，其中台胞近10万人次，备案量占全国台胞快捷通道备案总数的近50%。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边检站还推出了全流程暖心帮扶，让通关像通得快、体验好、全面升级。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全线通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
0: 在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桅堰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水流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待水位达标后，马道枢纽就将分步开启油水调试，整个过程预计持续30天。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今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采取了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
4: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进行油水调试工作。
0: 平陆运河起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今年3月，南宁段率先通水，5月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通水。随着今天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运河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已超96%。
5: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还有很多关键任务，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届时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平陆运河也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本周日开考，今年共有1290万。

0: 万人报名，各地已从交通、天气、医疗、噪音治理等方面做好准备，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6月2号，欧洲央行公布了一项历史性数据，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中的占比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时隔近30年重回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宝座。然而，在这一里程碑形成反差的是啊，金价自今年1月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呢，持续回调，年内跌幅已经接近20%。在这样的市场下，投资者该如何抉择呢？来看报道。
1: 汤女士从去年开始定投基存金，每周雷打不动买入5克。金价上涨时，她的定投成本随之走高，而如今金价回调，定投成本就被摊薄了。
2: 你就不会去实时的关注它的金价，心理压力来说是没有那么的大。
1: 截至今天下午3点，上海黄金交易所现货黄金报价约每克974元，相比年初每克近1200元的高点，价格已回落接近20%。然而，对于定投族来说，这意味着长期持仓成本被有效拉低。银行方面表示，近期咨询基存金的客户量的确有所回升。
3: 客户其实想要趁这个回调的这个时间，可以去布局一些。
1: 多家银行也调整了基存金业务规则，部分银行下调了费率，中信、招商银行等将交易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国际金价波动最活跃的夜盘时段。
4: 通过提供夜盘交易、手续费减免以及黄金定期等差异化服务，我们旨在帮助客户规避隔夜跳空的风险，引导投资者从短期的投机博弈中转向理性的长期价值配置。
1: 银行的服务升级恰逢黄金货币属性的历史性回归。就在2号，欧洲央行确认黄金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这背后是各国央行对冲地缘风险、推动储备多元化的长期战略。
5: 就是美元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间的这个地位会不断的削弱。那么多元化的发展中间呢，黄金作为一种重要的一种资产，在这个中间可能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 业内人士建议，当前金价波动率较年初极端行情有所收窄，投资者可考虑用较低成本实现长期配置。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0: 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所谓台湾驻斯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作出回应。
6: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将要求所谓的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国台办今天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7: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1: 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近日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岛内舆论指出，黄仁勋的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对此，国台办指出，缺电已成为

0: 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1: 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0: 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1: 昨天上午，台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发生意外坠机，造成两名飞行员罹难。目前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
0: 台防务部门证实，昨天上午，两名中校飞行员驾驶 T-34 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意外，罹难的两名飞行员飞行时长都超过2000小时。目前专案小组的调查重点是核查飞行安全、机务维护及训练流程。不过，业内指出，此次失事战机服役时长已达41年，零配件均已停产，安全系数较低，而且这一机型没有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空中险情，飞行员只能自行爬出座舱逃生。当飞行高度较低时，飞行员根本来不及完成撤离操作，只能继续操控战机寻找迫降场地。当时失事的现场既没有可用跑道，也没有滑行道可供迫降。
2: 这架的机号是3414，那已经使用了41年，已经没有任何零件在做生产，就靠我们的后勤的单位不断的翻修。 T-34 的教练机又没有弹射座椅，在低高度人员怎么爬出来跳伞？
0: 据台媒统计， T-34 过去曾发生数起重大事故，截至目前已在台累计发生事故13起，折损飞机10架，造成12名飞行员罹难。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加墨世界杯临近，球员名单全部确定，中国制造率先上场，世界超市义乌全线保单。CBA 总决赛第4场落幕，上海队客场告负浙江队，错失首个冠军点，目前大比分3-1领先。台风蔷薇登陆日本和歌山县，至少23人受伤，首都圈大面积停电，数百架次航班被取消。
3: 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呢，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48支队伍的球员大名单正式出炉，多支参赛球队目前也已经是陆续抵达举办国，备战即将到来的赛事。
0: 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近1250人的球员名单。这些球员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50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当地时间6月1号，传统强队巴西队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出征仪式，队内核心内马尔和队友参观了足协的博物馆。目前内马尔还在养伤，没有参加与巴拿马队的热身赛。随后桑巴军团登上前往美国的包机，飞机起飞前接受了航空最高礼遇水门礼。抵达美国后，桑巴军团将与埃及队进行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4号，巴西队小组赛首战将对阵摩洛哥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先于巴西队抵达美国，在位于堪萨斯城的大本营，主力门将马丁内斯右手打着绷带，他在上个月的欧联杯决赛前手指骨折，预计将缺席世界杯前的2场热身赛。同样有伤的梅西则有望在下周与冰岛队的热身赛中复出。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在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中迎战阿尔及利亚队。目前，澳大利亚、厄瓜多尔、沙特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法国队、西班牙队、葡萄牙队等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
3: 美加墨世界杯呢，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世界杯，参赛的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赛制也是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这48支球队呢，被分为了12个小组，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来组成32强的淘汰赛。那么，怎么来 判断谁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呢？将会按照总积分、净胜球、进球数，还有公平竞赛积分和FIFA世界排名。

0: 的优先级顺序来综合排名，这也就意味着每一场小组赛都非常有意义，每一场都是硬仗，而比赛的总场次也从以往的64场激增到了104场。除了赛制升级，还有满满的情怀。这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尤其是对于 C 罗来说，大力神杯是他职业生涯唯一缺失的一块拼图。那么这一次，他不甘心只是来走个过场。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也孕育着新的希望。法国球员姆巴佩正值27岁的巅峰期，他在参加过2届的世界杯当中呢，共射入12球，差4球就能够追平德国球星克洛泽16个进球的纪录，所以非常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而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被誉为是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他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4年一度的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无疑是一场历时1个多月的足球盛宴。这届世界杯，北美与中国时差12个小时，比赛主要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间段。具体来看呢，揭幕战将会在6月12号，也就是下周五的凌晨3点拉开帷幕，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6月17号9点，阿根廷队将会在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中迎战阿尔及利亚队。39岁的梅西将迎来本届赛事的首秀。C 罗的首场亮相则会在6月18号的1点钟，他将会出战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小组赛。值得关注的是，如果阿根廷与葡萄牙都以小组头名出现的话，那么梅西和 C 罗这两位6届元老可能会在7月12号的1/4决赛当中实现双雄会师。而球迷们最为期待的世界杯决赛会在北京时间7月20号3点上演巅峰对决。虽然本届世界杯依然没有中国队，但是在中国不仅有全球最热情的球迷，还有全球最火热的赛事经济。作为全球体育用品集散地，浙江义乌民间有句玩笑话，不管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最早踢进世界杯的都是义乌人。从韩日世界杯的五彩假发、南非世界杯的乌乌祖拉、俄罗斯世界杯的各类奖杯，再到今年频上热搜的尖叫鸡，每一件爆品都印证了义乌红火的赛事经济。世界杯上的义乌战绩也是在不断的刷新。2010年南非世界杯前5个月，经义乌海关出口的体育用品及设备呢，超过6500万美元。2014年巴西世界杯同期出口巴西的相关产品达到了1.6亿美元。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前4个月，义乌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而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前10个月，义乌出口相关的产品货值就超过了48亿元人民币。如今啊，来自全球的世界杯周边产品当中，义乌的市场份额占到了70%。义乌去年的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首破1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今年1季度继续爆单，相关的出口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从以前的完全按照客户的思路来做，到现在客户按照我的思路来走，义乌已经实现了从被动生产到主动销售的转变，其中产生的溢价空间也大幅提升。今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扩容带来了需求增加，叠加中国供应链的稳健底盘，使得义乌进一步在这一次全球赛事经济当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其实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体育比赛不仅仅是参赛和奖杯，而是一整套围绕赛事展开的生活方式。从穿什么、用什么，到如何表达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正在成为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而义乌制造、中国制造也正在成为这一表达的坚实基础。这应该也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参与世界杯的方式吧。好，我这里的情况就这些，何清。
1: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4场比赛昨天晚上在杭州举行，背水一战的卫冕冠军浙江男篮在主场以101-93战胜上海队，将大比分扳成了1-3。上海男篮依然保有冠军赛点，也把冠军悬念留到了下一个主场。
2: 在上一场以33分惨败后，浙江队开赛后率先进入状态，在球迷的加油呐喊声中打出一波9-1的高潮，特别是胡金秋6投全中，单节砍下14分，第一节浙江队以28-18领先。第二节上海男篮调整攻势，古德温和福格连续得分，在李洪权三分。

0: 球命中后，上海队以37-36首次取得领先，随后比分交替上升，半场结束时两队战成49平。异地再战，浙江外援塔克连续命中三分，帮助主队打出一波15-3，重新占据主动，以76-68领先进入末节。在最后阶段，上海队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了5分，但布朗和林炳胜持续为主队提供火力，浙江队牢牢掌控场上局势，最终上海男篮以93-101不敌浙江队。
1: 这里是上海体育馆，是上海九狮大鲨鱼男篮主场。鉴于呢众多球迷没有买到票，无法前往浙江，为此俱乐部特意打开了体育馆，让大家聚在一起，通过视频来观看比赛直播，一起隔空为上海男篮加油助威。
0: 赛后，在场的近千名球迷都表示对上海男篮夺冠充满信心。
2: 我们下一场可能还要多面的去防止他们的一些进攻，才能有更大的一个机会吧。但是回到上海主场，我们还是很有信心拿下的。
3: 是，我觉得上海还是有实力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和相信上海队一定能拿下最后的胜利。
0: CBA 总决赛采取7-4胜制，双方的第五场较量将于6月5日进行。手握冠军点的上海队将坐镇主场，迎接浙江队的挑战。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4: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借口，提议对中方经济体征收额外关税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4: 今天凌晨，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截至今天下午，蔷薇已在该国造成23人受伤。
0: 昨夜清晨，蔷薇在日本西南部沿海掀起巨浪，暴雨吞没城市，强风吹折雨伞，道路多处积水。受台风影响，日本和歌山县认为流经该县的古座川存在泛滥危险，因此在今天凌晨向相关地区共计755户、1149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的警戒，这是警戒等级中最高的5级。当地政府呼吁居民确认周围状况，在附近建筑物内或自家2层以上等场所采取能够最大限度提高保全生命可能性的行动。随着台风逼近关东地区，多地普降暴雨。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左右，伊豆诸岛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超过26毫米，茨城县局地1小时降雨量超23毫米，东京都等多地同时发布4级暴雨警告和4级山体滑坡危险警告。东京电力公司方面称，受蔷薇影响，首都圈地区超12000户用户停电。东京都市圈内多条常规列车线路暂停运营，东京地铁也出现延误和中断情况，羽田等机场取消约850架次进出港航班。气象部门预计，关东等受台风影响的地区，短时间内还将迎来暴雨和强风袭击，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山体滑坡、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泰国司法部长今天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瓦吉拉隆功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他信现年76岁，2001年起出任泰国总理，2006年因军事政变下台，长期流亡海外。2023年8月，他信返回泰国并获刑8年，随后因泰国国王特赦，刑期被减至1年，并在服刑期满6个月后，以年过七旬、身患重病为由获得假释。去年9月，泰国最高法院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违法无效，判决其重新服刑1年。今年5月，他信服满8个月后获得假释。根据相关法律获得特赦之后，他信将从当前的假释状态转为免除刑罚，佩戴的电子监控设备预计也将摘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6: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7: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8: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

0: 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1: 妙可懒惰，妙可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懒惰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懒惰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陈吉宁走访重点企业，开展现场办公，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意识，深化政企对接，实现共赢发展。第十二届上交会6月11日开幕，首设境内外双主宾城，将聚焦国内外首发首展硬核技术。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持续，全球航运保险的顶级智库再次到访上海，释放了什么信号？美伊再次互相空袭，伊朗媒体披露双方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特朗普称对话一直持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结合服务企业机制，在走访重点企业、开展现场办公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意识，深化政企对接，支持企业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把握产业发展机遇，做强做优主业，更加深度参与构建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携手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更好与上海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合作共赢。
1: 在中兴通讯上海研发中心，陈吉宁听取企业经营发展和在沪业务布局介绍，查看自主研发技术、智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终端展示，了解上海市政府同中兴通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各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和阶段性成果。随后，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在沪发展下一步计划打算，共同分析研判行业趋势、技术路径和产业方向，回应企业发展需求，推动政策服务对接，诉求问题解决。陈吉宁说，各类企业是上海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我们要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立足企业全生命周期需要，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撑保障。要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高效对接，支持企业更好把自身发展同服务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推动业务布局更好契合城市产业定位，在同向发力中实现共赢发展。陈吉宁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希望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下更大功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推出更具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的新产品、新品牌，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深化企业合作，推动双向赋能，加快技术突破，拓展应用场景，合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市领导李正、陈杰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0: 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美国桥水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迪恩义行。
1: 龚正说，金融是上海最重要的城市功能，我们着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欢迎桥水投资公司积极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挥所长，持续优化在沪投资布局，助力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并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全球企业共享上海发展机遇和中国市场机遇。迪恩说，桥水公司在中国及上海的业务发展迅速，我们对中国的承诺是长期的、坚定的，我们将努力把桥水中国打造成一家富有生机活力的公司，我们也愿成为中美经济交往的桥梁，把在中国看到的情况介绍给全球最智慧的投资者。记者陈慧莹报道。
0: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从6月11日，也就是下周四开始，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首次设立。

0: 内外双主编程，将聚焦国内外首发首展硬核技术。
1: 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38000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展区设置瞄准新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绿色科技、智能家居、脑机接口等领域前沿技术和产品，展示上海数字化转型成果和优势产业特色。上交会自2013年创办以来，集中展示国际领先技术，深度链接专业创新资源，持续开展技术交流合作，见证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有力推动了国际创新协同和跨境技术转移，累计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0000家企业参展，近4届意向成交项目数都超过500项。今年的展会将聚焦首发首展，凸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2: 本届上交会共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邓林企业236家，聚焦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展示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
1: 本届上交会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编程机制，由瑞士洛桑市和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编程，大连市和南京市担任境内主编程。为推动成果转化，今年的展会将举办60多场中外企业供需对接洽谈，组织近200名技术经理人现场讨展。东方卫视记者何晓报道。
0: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主席弗雷德里克·德内佛勒一行上周到访上海，参加联盟为期2天的亚洲论坛，期间还获市领导会见。这个全球航运保险顶级智库的一系列动作，在东方卫视记者看来，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双向奔赴。来看记者观察。
3: 那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国际海上保险联盟，简称 IUMI， 是全球航运保险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它不卖保险，也不制定具体的价格，而是专注于行业规则、风险研究和国际游说。那比如，它收集分析全球的保费、赔付率等数据，专门研究如何减少船舶火灾、碰撞等事故，直接为保险公司定价提供技术支撑。那最近很多人可能就会联想到这段时间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当地缘冲突发生 ，IUMI 就会和 IMO， 也就是国际海事组织频繁互动，提供实时的战争险费率波动数据和承保能力的报告，解释市场的重新定价机制，澄清没有彻底断保，那有点像市场情绪的稳定器啊。
4: This war insurance is still in place, means ship owners as much as cargo owners can still benefit from insurance in the region. We are very much in touch with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with states in the region, and explain from our perspective, from the risk management side, how one should handle it.
3: 联盟的亚洲论坛2018年首秀在新加坡，第二年就来到了上海，之后辗转孟买、香港、开罗，今年又重回上海，本身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全球保险业的目光正不断向上海转移。根据去年9月的数据，中国货运险保费呢占全球是17.6%，连续8年全球第一；船舶险保费呢占11.6%，全球第二。再加上上海11家保险公司设有航运保险中心，直保再保，经济生态完整，这就是硬实力啊！目前已经有22名中国专家陆续入选 IUMI 7大专业委员会，全面参与规则和风险的研究。上周的亚洲论坛上，上海发布了电动汽车航运火灾减损方案。电池热失控引发的海上火灾呢，是航运界最贵的噩梦，因为传统的灭火系统很难扑灭锂电池火灾，一出事就是数亿美元的损失。而上海的方案，从装船前的电池检测到船载智能阻隔系统，提供了一整套可落地的风控模板。
5: IUMI 呢非常感兴趣，在今年9月份。举行的鹿特丹论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方案呢也会进行专题的发布，这也证明了我们的中国的声音和上海的方案被带到了全球，让全世界能够听到。
3: 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已实现16连冠，那深度参与 IUMI 的各项活动，正是推动自身从港口枢纽迈向航运服务与规则枢纽。而上海的5个中心建设也和 IUMI 的需求高度契合。
4: Chinese shipbuilding, Chinese ship owners are always at the forefront, and it comes to a shipping center, to a trade center, to an innovation center. That is particularly what we as marine insurers are currently looking at, and where we can contribute.
3: 当上海不仅能决定船怎么开，还能决定

0: 风险怎么算时，或许我们离真正的顶级航运中心就不远了。
1: 本周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就将拉开帷幕。近期，上海多所高校集中发布本科招生计划，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宣布，今年将大幅增加本科招生计划，并且新增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具身智能等五个本科专业，为国家关键领域储备创新人才。
2: 上海交通大学明确，今年将大幅增加本科招生计划，重点向硬核科技领域和拔尖人才培养特班倾斜。增加的名额主要布局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国家急需的前沿领域。
3: 今年的上海交通大学在本科的招生计划上呢，大幅的增加，也是响应国家优本扩容的号召，并且我们投放了更多的这个硬核科技的专业和我们的这个招生的特班，一系列的这个新增的特班，应该会给大家更精准的这种个性化的适配的培养体验。
2: 五个新增本科专业全部瞄准前沿领域，填补国内人才培养空白。在课程设置上，交叉贯通的课程体系可以最大程度聚集师资资源，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平台。
4: 我们一方面采用这个全英文的教学模式，另外呢也是强调交叉创新的本国融通培养体系，培养面向国家战略的拔尖工程科学家。我们今年新设的这个专业机器人工程我们是依托学科实力和这个一流的科研成果，获批了上海市的机器人工程未来学科，那么打造国内领先的机器人研究平台。
5: 我们同时呢也把 AI 赋能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试点班里面，一对一配备这个科研导师，引导学生在本科期间就深度参与前沿的一些科研的一些项目。
2: 此外，复旦、同济、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分别新增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多个聚焦国家战略前沿领域的本科新专业。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1: 今天下午，2026上海复兴岛巨生智能实景空间实验实训实测平台训练营在复兴岛开幕。未来12天，各大团队将在复兴岛这一量身定制的天然实验场，依托实景空间实训优势，探索碳硅双基友好共生准则，打造未来城市新样本。
2: 眼前这条机器狗名为小小，是复兴岛上的第一批硅基岛民。它拥有辨识眼前物体的超能力。从明天起，它将持证上岗，承担起岛上巡河安保的工作。发生异常情况后，立即发出警报。
6: 前面是白色的。
7: 那都市巡河这部分呢，其实设置了有8个的巡检点。救生圈这一块呢，就是可能检测有无，如果它没有，它可能会提示说，哎，我救生圈没有了。
2: 不只是巡河，未来岛上咖啡配送员、City Walk 导游以及市集导购的工作都将由硅基岛民胜任。接下去的12天里，全国首批32支参训创客团队将系统开展4大实景场景实训，而岛上开放的冰水空间、工业厂房、艺术展区等各类场景，可满足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的物理空间条件。
8: 是一个完全开放、完全第一次。
9: 希望通过这次的训练帮助机器人在原先的这个本体的这个能力上，进一步去叠加这个空间智能方面的一些能力维度，把相关的这个实训的数据能够回流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数字底座里面，打造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字岛跟创客岛。
2: 复兴岛是上海打造量子城市时空创新基地的核心承载区，总面积约1.3平方公里。未来这座上海中心城区唯一的内陆岛，将被打造成全球创客岛和未来城市的实验样本。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申城午后变天，自本月1号预警信号调整之后，上海发布了首个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全市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半夜到明天早晨还将有一波降水。
2: 午后气压低迷，天色暗沉。下午1:40过后，上海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首个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徐家汇附近雨滴飘落，路上的行人纷纷撑起雨伞。高架上车轮碾过积水，激起2道白色的水翼。南京西路附近雨水织成帘幕，树叶在风雨中飘摇。静安寺周边区域也大雨滂沱，路面上雨水快速汇集。下午2:40左右，从外滩眺望对岸，陆家嘴天际线隐没在雨雾中，雨大风急，外滩观光平台空空荡荡。尽管雨水光顾，但今天申城的最高温度依旧站上了31.9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夜里开始雨势增强，明早仍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0: 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

0: 总体特点上呈现面弱点强、雨量分布不均的特点，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受东风气流影响，后期至下周初本市云系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
1: 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2: 东方卫视记者昨晚获悉，著名演员魏宗万前天在上海与世长辞。魏宗万生前曾出演过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1998年版《水浒传》、电影《三毛从军记》等影视作品，而被观众熟知和喜爱。
1: 魏宗万1938年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63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但当时的演艺界，他的外形条件算不上好，适合他的角色并不多，但他凭着对演戏的一腔热爱，硬是从一个个小角色里走了出来。
3: 都不是你专门演男一号的，都是演那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群众角色，不见光彩的，在小人物上的积累让他在大人物上爆发。
4: 一句话吧，应该说算个戏痴吧，是一个对艺术非常严谨、非常投入的艺术家了。
1: 魏宗万曾出演电影《一个和八个》《三毛从军记》等电影，并凭借在《三毛从军记》中的出色表演，获得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他曾在工厂担任4年钳工的经历，成为他日后表演的养分库。
5: 拍的时候呢，这个那么可以说，观众的笑料有70%都是我想出来的，就是坏浪的，在浪的把你飞出去，这个也是从工厂生活出来的。还有包括三毛吃饭，吃吃饭我再加一个，一把就追到别人的东西了。
1: 此后，魏宗万出演了94版《三国演义》的司马懿、98版《水浒传》的高俅等角色，受到了观众喜爱。他的女儿魏明透露，父亲其实一直没能真正坐下来好好看自己的作品，但在去世前一周，他一直在回看《三国演义》《水浒传》。
6: 你回去禀告你家丞相，就说他苦心相送的礼物，我全部收下。
3: 他给人带来的喜剧的欢乐的时光，愿他在天堂也是这样的，丞相这么的开心。
1: 东方卫视记者周莹、张一宁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伊再次互相空袭，伊朗媒体披露双方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特朗普称对话一直持续。以黎在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真主党不接受部分停火，以军向黎巴嫩发动无人机袭击。
7: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机舱损毁，失去动力。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则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航空基地。美国方面否认第5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的航空基地遇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发射的导弹均未命中，其中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在飞行途中解体，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随着局势骤然升级，本已脆弱的停火局面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伊朗媒体昨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伊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坚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

0: 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目前正在重新审视美方提出的停火协议，力求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寻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豁免原油出口限制，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施加影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伊之间再次相互打击，战火持续蔓延至多个海湾国家。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记者现在所在的波斯湾区域呢，在过去短短一周的时间内是发生了三次美军轰炸伊朗和伊朗反击美军基地的事件。在今天当地时间的周三，伊朗是再一次的攻击科威特以外，还宣称打击了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的总部。而这次美军宣称成功的拦截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之后，没多久就传出了科威特国际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严重受损并有人员伤亡的事故，科威特也因此暂停了机场的营运。这也显示海湾阿拉伯国家持续为了美国的行动付出了代价，但是美国依旧是持续要阿拉伯的盟友付出更多的代价。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还说出了引爆阿拉伯民间热议的话，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全部遭到伊朗的攻击，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把这视为是一件正面的事，因为这些海湾国家的人立刻就站到了美国的这一边，因为他们被炸。而引发更多热议的还有特朗普扬言要炸掉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阿曼。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的目的是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阿曼呢，对此感到震惊，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十分的热烈，有说就算阿曼切断了与伊朗的关系，也不会改变伊朗实际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而更多的讨论是，今天是阿曼，那明天会是谁呢？如果连阿曼都能够被公开威胁炸掉，那其他阿拉伯盟友一旦不顺美国的心意，会不会也会被这样对待呢？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美伊谈判进入焦灼阶段之际，以色列却忙着打黎巴嫩。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导致六人在当地的公路上丧生。
0: 此前一天，以军还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
3: The fighting between Hezbollah and Israel presents a major obstacle in the emerging deal to extend the ceasefire in the Iran war. Tehran wants any agreement to include Lebanon.
0: 黎巴嫩局势与美伊谈判深度捆绑之际，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昨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启第四轮会谈。过去两个月内，以黎举行了三轮政府间会谈。4月17号，两国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几经延期，但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的交火从未停歇。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昨天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此前一天，黎巴嫩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一项该组织与以色列达成相互停火的方案。根据该方案，以色列将停止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不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此后，停火协议覆盖的范围将扩大至黎巴嫩全境。媒体此前就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会接受相关方案。他本人当天也在据称遭美国总统特朗普怒斥疯了之后，再次强硬表态，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昨天，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加拿大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提议续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根据相关的条款，三国将于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加拿大方面目前提议将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武装部队1号晚间至次日清晨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发起大规模打击。

0: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军此轮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乌多地的国防军工企业、燃料设施、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空军称，俄军本轮共出动656架攻击型无人机，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方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损毁最为严重。
1: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Важливо, щоб наші партнери теж діяли достатньо сильно。
0: 俄方称，此轮打击旨在回应此前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遭袭事件。据俄媒报道，该校上月22号遭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21人死亡。乌方对此予以否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他还强调，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不接受拖延。俄方的诉求一以贯之。
2: Для этого Зеленск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свои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покинуть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Вой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вершена до конца суток.
0: 不过眼下冲突仍在持续发酵。据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通报，今天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大型客运汽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此外，泽连斯基今天还表示，乌方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圣彼得堡石油码头等俄境内关键设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4: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再见。

0: 明天上海阴到多云，短时阵雨，24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23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福州小雨，26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8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重庆多云，22到33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2度。明日上海阴到多云，短时阵雨，24到31度。
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5: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主持人，
6: 笑奔路口，
7: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8: 萨瓦迪卡。
9: 旅游兄弟，加油！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10: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

0: 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5”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

0: 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

0: 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9: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店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只常态化 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

0: 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

0: 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

0: 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勒吗？使劲勒吗？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1: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这儿，这一关必须过。
2: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你撑住了吧？你开门了，你成了，成了。
3: 想起了他就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4: 吃不限量啊！宋氏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5: 可不是嘛！啊，平时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咸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6: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
4: 长的我还是上天了，我
5: 啊，你上天上天上！
7: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5: 哈哈哈哈，行，
8: 扬眉吐气哈，
9: 馋死我了！
5: 来来来，你多吃点。哎，那几个女娃子不来吃饭的吗？哎，女娃子小心思多着呢，快快快来，快来！
7: 这第二碗也能吃？
5: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10: 咋那么讨厌？哼，
5: 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11: 咋？你心里是滋味儿，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5: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

0: 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1: 他那个是命好
0: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2: 你换不？
3: 狗腿子，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
4: 他换人啊。
0: 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2: 对、啊、
0: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2: 没错，
0: 想开点吧。
2: 想开点啊，
1: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哎呦，
0: 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1: 吃吃吃。
0: 对，
1: 吃死你们，噎死你
0: 了。哎呀，我要肉丝噎死也值了。
5: 庆祝一下，
4: 庆祝一下，别别别别别，到
5: 站台了，辛苦辛苦，来，好，走开。啊，
6: 我呀，今天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喝过的最畅快的一场酒，也是我看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5: 我给秦老师倒酒。
6: 哎，不要
5: 钱老师！哎呀，没有钱老师，那就没有娃今天的开封戏。
6: 好了，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5: 我呀，大碗大碗，
2: 少倒点，少
5: 倒
2: 点，
5: 少倒点，少倒啥呢？
6: 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啊。
7: 娃，把这鸡汤喝了吧。
5: 小人，
7: 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爸我心疼的。
5: 喝喝喝，
7: 谢谢你，
5: 喝一个。
7: 我有点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8: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啊，你先要不热点。喝的时候找你
7: 了。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8: 哎呀，你坐下来，看你这个样子。
9: 顾四，我得回去了。
8: 你要去哪儿啊？
9: 我回伙房帮素师他们收拾。
10: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8: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我也是懵的。
1: 你一直都在准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 都4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我不想成角儿。为啥？我从小就不想。我怕。你怕啥呀？我怕站在台上。
1: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0: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干啥嘛？呀，咱俩也找梦雷教算拜师学艺吧。谁是梦雷教算？求死找死嘛！
1: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别睡了，起来，别挨屋睡不着。
2: 你找楚家和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3: 我要回家给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行吧，
3: 哎呀，
5: 咋都行，咋都行，
3: 他哪咋都不想学呗。
2: 行了，我别学了算了。
3: 嗯，
4: 我回来，
3: 就学呗，学呗，
4: 咋学习啊？
6: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3: 就是，
7: 就是，
4: 风头全让他抢了，拉，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3: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身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了。呀，不对呀、啊，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清华，李清华，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叭叭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风向正，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一块。
3: 我一块，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们也想拜个师呢。
2: 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你。
3: 师姐，你帮帮忙啊，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这把你牛逼。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团下乡，挖坑给他使脸了。连那帮势力小人在背后都攒攒春家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请送，说给救活啦。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以后春家班三个字可不敢在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1: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
3: 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1: 还朱继如呢，连黄正杰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
4: 啊，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4: 哎。
5: 师傅们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5: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1: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2: 嗯，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5: 你们能收一星额，为什么不能收我呢？
4: 对呀、啊，
0: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4: 那我俩头都磕了，
0: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4: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2: 就是。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6: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
5: 还有因为你，闲着没事提啥个女徒弟呢？
6: 那咱师姐套近乎呢，你看这。
7: 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4: 练练练，练起来，练起来，练起来。
7: 哎，这女僧人呢？

0: 睡觉呢吗？
1: 睡觉呢。
0: 啊，
1: 方小小
2: 啊，
1: 哎，咋回事？
2: 我不知道，
1: 去叫去。
2: 我叫不动。
1: 你能喘？
3: 哎呀，什么？
4: 死鸡吧！
3: 接都接不住了，
4: 死了吧！哎
5: 呦，你看你这个。
4: 来了啊，来了，老师，快快快快快！
1: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6: 何老师，
7: 啊，
6: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1: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6: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8: 我也不方便。
1: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6: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9: 我也不去，
10: 我也不去。
11: 黄团长，
12: 黄团长，
11: 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乡下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吗？
13: 哦，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1: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
13: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1: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红湖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13: 嗯，还有别的事吗？
11: 你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13: 我要是不同意呢？
11: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3: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
11: 啊，
1: 黄团长，黄团长，
14: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3: 又咋了嘛？
14: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3: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14: 嗯
13: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4: 不谋其政是啥意思吗？
13: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4: 啊，那谁是团长？
13: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的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15: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16: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15: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你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16: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17: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做我还不如一个火房烧火的？
18: 我们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学了个啥？
15: 还学了个啥？在南剧团学演戏学做人嘛，学了个啥？我现在心里比你们着急，我巴不得你们这些娃现在全上台去唱主角，能撑起咱团的一片天，能行吗？

0: 咱们团到了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就没有你们自身的原因吗？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1: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伙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2: 我也申请调到伙房去。
3: 我也要去。
4: 那我也要去。
5: 我也要去。
6: 我也要去。
0: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伙房做饭去。
2: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3: 哪来那么大脾气？

0: 你饿是咋去？
1: 不好，
0: 不好。那盘道
1: 也不好，
0: 也不好。那碧泉，
1: 哎，更不好。
0: 哎呀，
1: 二爷，
0: 这塞的绿裤子呀！
1: 不要光绿裤子咧，咱们碧棍吧。
0: 碧棍，你们说，碧棍咋个香？

0: 哎，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美呢？
1: 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2: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3: 都没睡。
4: 哎，我睡了呢。我以为
5: 谁明白谁明白。
4: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5: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群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6: 观察够仔细的呀。
7: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8: 小时候好看，
7: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的？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9: 几点了还这么睡了？
10: 吵死了！一会儿谁都吵呢，烦死了！嘴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11: 不睡就滚出去！
12: 有病！
10: 我看你们是有大病。
13: 我们了，你们睡你们的，
14: 不得了！
15: 咱长得像鹅去，怎么？
16: 听老婆自己说。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我，他想看你练功，
2: 你放啊！我你刚才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

0: 个男吗？
1: 换一个。
2: 恶心，真能装。
0: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3: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4: 干啥呀？
3: 我嫌他恶心。
4: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还要吵架不？人不就唱了两下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3: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你欺负人就不行？
3: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4: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3: 谁让你对我这么？
4: 你干啥？
3: 我嫌他恶心。
4: 你放心了。
3: 咋咋了？
4: 道歉。跟道歉。你别走。跟道歉。
3: 松手。
4: 你走。
5: 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3: 欺负人
6: 吧！
5: 唱什么唱什么，快吃吧！
7: 苏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5: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7: 我没事儿。
5: 啥没事嘛？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
7: 你别担心我了，宋思。
5: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8: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9: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8: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9: 对对对，
8: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9: 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8: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9: 新先生吗？
5: 黄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8: 这又咋了吗？
5: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8: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5: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吗？你
8: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5: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9: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5: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9: 咋就没法开呢吗？
5: 太欺负人了吗？还、哎。

0: 静儿，我带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让熊博，
1: 我没事儿。
2: 静儿，哎呀，你这娃还真是你。

0: 师傅，你叫我啊？
1: 回来这么多天了，心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念得咋样？
0: 我不知道。
1: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

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上你两只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掀掉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掀掉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拉到床上，然后替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宋氏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没？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四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四。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四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0: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0: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的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2: 我才不管！
3: 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
3: 哎。
4: 明安老师，
1: 我问你点事儿。
4: 明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3: 打吧。
4: 你带我来这干啥？
1: 你跟我过来，过来。
4: 哎，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1: 心虚了？
4: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易星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4: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4: 看见了。
1: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星娥，让你在旁边看着。

0: 那什么，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清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易清娥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
1: 青娥，
0: 青娥，给易青娥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2: 别追了，米兰姐。
0: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3: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啥事儿啊？
2: 你烦不烦的另一个工具？
3: 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
0: 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绝，必须要有文化。明天我就走了。
3: 你去哪儿？
0: 去南方。
3: 去干嘛？
0: 嫁人。
3: 你不唱戏了？
0: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了。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0: 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1: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伙房，伙房就是我的家。
2: 那娃为啥不愿意回学员班吧？
3: 娃在学员班一直被人看不起，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还有，我们是娃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妙可
4: 难躲，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这怪得很。之前又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不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吧。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呢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要自知之明。小朱啊，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你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对。

0: 你要是找不到我，你就别想回来了。
1: 找不到你，我就不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 坚持住，撑下去。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让慈禧报复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来，嫂子上坡，我先下来啊。
2: 来，快一点。
1: 我来，没事，来。走，来，
3: 一二，
4: 来来来，帮帮手，帮帮手，来，
1: 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4: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5: 再见，

0: 王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哎
1: 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
3: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都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4: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1: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嘞。
3: 哎，这些娃

0: 啊，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儿，咱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1: 嗯，我同意，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2: 为啥？
3: 为啥？
4: 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3: 跟咱俩录一声，你少坐下，坐哈了咱三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真快，你啥时候练的这？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5: 热锅凉油。
3: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哇，还挺有样的嘛。来啊，
1: 好吃吗？
2: 来，
3: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4: 你掌嘴，
1: 放开。
5: 香，不是人炒的，
4: 来地儿炒的。
5: 咋的？
3: 俺教的。
5: 你说烂葱师傅还能教个好徒弟？
0: 你这唱戏的烂葱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5: 你皮干的，娃。炒的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4: 啥意思？
6: 啥意思啊？
5: 团里决定，从今天开始，
3: 调你回竹园办呀！了你
4: 的！哎呀，
0: 那就喝小心吧。好的很，甭走行。
4: 小弟儿，你咋了？
6: 我不去。
0: 为啥？
6: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5: 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0: 你这娃咋真瓜子了？
6: 就是我不瓜，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0: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6: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5: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6: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3: 这娃咋想的？
7: 啊？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呢？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火房，火房就是我的家。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

0: 我求你了，宋思。儿啊，唱戏才是你的正路。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1: 跟我谈了吗？谈了吗？我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豪。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3: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1: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1: 为你自己好吗？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1: 啥关系？
2: 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我现在是代理团长。
1: 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喝啥呢？
2: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1: 你啥意思？
2: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1: 那咋能一样呢？
2: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不愿意回学院班吗？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嗯。

0: 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下唱歌的那个位置，
0: 醒来就塌了。

0: 没事吧？哎，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
0: 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陪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会儿小啊，那不行，走吧。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盛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功后见啊，我们右手是

0: 走，立走，立走，立走。
1: 好。

0: 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急急风。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的。
0: 手艺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1: 哈哈哈！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0: 哎，那马步戏现在也可以，
1: 啊，是吗？对。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1: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排戏。
2: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楼房挺好的。
1: 为啥嘛？
2: 待在这儿踏实。
1: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跟你谝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灯活，功不稳。
1: 一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1: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一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1: 哦，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一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一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1: 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秋娥演不合适吗？
2: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1: 这不是主要原因。
2: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1: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
3: 这裘四咋还没到呢？
4: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3: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5: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代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1: 我也认为一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
6: 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5: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河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0: 楚家和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那咋了吗？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家和。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1: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
0: 还是天大。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我们小时候学戏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2: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0: 要我说呀，就给俩安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再定，能行吗？
1: 我觉得可以。
0: 行吗？啊，都是鞋你了啊！好，知道了。师傅，你找我？哦。黄玲要拍《扬名女将》了，穆桂英在你跟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 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板和场子背下来。
3: 嗯，
0: 好，我知道了。还有，剧照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广一个小孩。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实在运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0: 哎呀，慢点！看看，这是啥？啥文？剧本嘛？我知道嘛，咋了嘛？
1: 看啊，杨门女将，啊，杨文广，我演。哟呵，哟，那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0: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1: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0: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1: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0: 哎，
1: 那我呢？
0: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1: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0: 易清娥和楚家河。
1: 为啥俩穆桂英呢？
0: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1: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0: 我无所谓。
1: 真的？
0: 无所谓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好好的，别骗我。
0: 你不骗你不骗。
1: 你妈来。
2: 王江霄，咱俩找地方堆个戏呗。
0: 哎呀，堆戏！
1: 哎呦，
2: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3: 啊。
2: 妈呀！
4: 哎呀！哎呀！

0: 不摔包头，你要死不让着，儿子能上阵咋敌呀？
1: 光头，光头，光头！
0: 妈呀，你就搞搞瘦，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2: 小娇儿未出征，低声恳请，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0: 大得，
3: 我咋感觉猪都脸上血了？
2: 教场上必输赢。
4: 你咋不用猪脸？

0: 我接着你啊，你再来一遍。
1: 周雨芝，嘉禾，打靶子，你不是跟凤瑶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总去练了吧？他会真喜欢上那瓜总了吧？不会吧？哎，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总。嘉禾，哎，我是周雨芝。
0: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哦哦。妈，小脚儿高瓷料。
1: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儿。
0: 好。
2: 你早点睡啊。
3: 现在就饿了。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火似烤呀！
4: 我料也能吃。
0: 好吃，嗯。

0: 啥事儿？我拿青木说不？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1: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轮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锦如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不让你给我卖戏，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2: 不敢这样打娃，
1: 走开！
2: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
1: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
3: 找谁呀？
4: 胡子。
5: 哎，青风，青风，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
6: 哪在这儿住着？这地方能住人呢？摊儿给我人欺负了，是？这地方能住人呢？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7: 欺负我，真没事儿，舅，我好着呢。
6: 谁也要跟舅说的？
7: 你看我好着呢。
8: 既然虎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虎三元来敲这本戏。
9: 虎三元敲不了，
8: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9: 易清娥和楚家河角色之中，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
10: 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你谈恋爱了？没有喜欢风萧萧，今天你俩这出戏，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听到了没有？说话。

0: 叶青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
1: 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2: 放下枪！我脸，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1: 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2: 你真的太过分了。

0: 凭借一出打交赞，昔日那个最不起眼的烧火丫头易青娥一飞冲天，成为了舞台的主角。但易青娥的表现实在太过惊艳，这让刚刚站稳剧团 A 角的米兰一时之间感觉五味杂陈。
1: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材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材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都死你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这样。
0: 米兰的眼泪既是对易青娥这几年艰辛成长的钦佩和羡慕，也是为自己和她的差距感到无望和悲伤。但对于一众线剧团的女学员来说，易青娥的崛起让他们充满了挫败感和满心的嫉妒，尤其是学员班的佼佼者楚嘉禾。
2: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3: 干啥呀？
2: 我嫌他恶心。
3: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啊，楚嘉禾，人不就唱了打交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2: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3: 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2: 谁让你给我吃？
3: 你干啥？
2: 我嫌他恶心。
3: 你放心吧。
2: 找啥？
3: 道歉。给他道歉。
0: 在楚嘉禾看来，易青娥明明是个被淘汰的学员，但一鸣惊人成为了主角，而自己却还是个默默无闻的龙套。因此他将心中所有的嫉妒和怨恨都发泄到了易青娥身上，而他的这些污言秽语也终于传到了米兰的耳中。
1: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新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
2: 他把我的床上，然后踢我裤带。
1: 然后呢？
2: 然后宿舍冲进来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吗？
2: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
2: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嘉禾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4: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4: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
0: 米兰不敢相信易青娥竟受过如此委屈，更不敢相信同为学员班的楚嘉禾竟会拿此事往易青娥身上泼脏水。
1: 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
0: 虽然这一顿痛斥让楚嘉禾终于有所收敛，但这次挺身而出可能也是米兰最后一次保护易青娥了。
1: 明天我就走了。
2: 你去哪儿？
1: 去南方。
2: 去干嘛？
1: 嫁人。
2: 你不唱戏了？
1: 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以后你要好好学。

0: 你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
1: 前有花彩香远走他乡，现在米兰也离开了县剧团，眼看身边的人一个个的接连离别，一清娥接下来的生活该何去何从？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0: 爸死了，我也差点死了，我的命是小哥救我的。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小哥，我爸死了。
1: 你怕死人啊？
0: 我说我爸死了。
1: 你饿吗？
0: 你一点也不像个人。
1: 你饿吗？

0: 小子，偷东西可是不对的。
1: 哥哥，我只想买点吃的，我弟弟已经饿得不行了。
0: 老板，多少钱一份？
2: 10元一份。2份20元。
3: 我不想走，小哥。
1: 跟着我，你也活不了。
3: 你跟我一块走吧。
1: 没必要。
3: 小哥，你家在哪儿？我以后去找你。
1: 我没有家。
3: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庞北渊。
3: 哪几个字？
1: 我不会写。
3: 谁给你取的？要是有什么含义，我能写出来。
1: 北边，深渊。
3: 我知道，我教你写。
1: 没必要，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3: 你看自己的名字就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我的名字，蔡光光。我小时候，我爸也指着字告诉我，这就是我。这是你。

0: 这应该就是他信里提到的那张纸。
1: 我总觉得凶手引导我们来到扬州，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蔡光光和庞北渊的故事。
0: 喂，什么？我爸的骨灰不见了。
2: 戴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是谁恶作剧把您父亲的骨灰拿走了，被子里只有一个袋子，我们也不敢随便打开，自己看一下。
1: 你们这儿没监控吗？
2: 周围的监控都被人为破坏。

0: 庞北渊，一切就都有答案了。
1: 是啊。
2: 大法爷。
1: 去找郑明。
3: 试一试。
4: 队长，有情况。
5: 怎么这么久？
6: 那我不得确认一下是不是定时炸弹啊？
5: 奈法医向来心思缜密，视频看明白了吗？
1: 庞北渊，你到底是谁啊？
5: 我是蔡光光啊。
1: 苏慕舟和秋霞是你带走的吧？
5: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你很聪明的，一定能找到我在哪里。
7: 在北郊废弃仓库。
6: 庞北渊真的就是蔡光光吗？
7: 去了就知道了。
8: 所有人换装备，准备出发。目标地点，北郊废弃仓库。

0: 你真让自己一个人过去？人家说了，让我一个人进去。
1: 我们什么时候要被犯罪嫌疑人牵着鼻子走了？我跟你去。
2: 不行，这是庞母园的控制范围，我怕保证不了邱家和孙周的安全。
0: 可我们怕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各位，大家和戴法医随时保持通话，陈医师，时刻关注戴法医的动向，还有你的视线永远放在他的身上。
3: 明白。
1: 地图。
0: 各位，这是庞博元的所在地，你们各个小组占据各位的各个据点，全体都有注意隐蔽，行动。

0: 队长，一组到达指定位置。
1: 收到，时刻保持警惕，一有情况立马汇报。
2: 大法医，前面左拐就进入庞北院的监控区。

0: 右手两点钟方向，二楼有方便的手下。左前方11点钟方向，
1: 三楼有北斗警戒。

0: 哎，法医，别动，小心是炸弹。
1: 没事，他叫我来不是为了炸死你。

0: 我们玩个小游戏吧，让我看看你来了多少人。如果你还想见到活着的秋霞和苏沐舟，那你就让所有人都撤出去。
1: 好，
0: 这是第一次，如果还有下一次，进来一个我杀你。你们所有的行动啊，都在我监控范围之内。
2: 走，
0: 马上走。
3: 走，马上走。
4: 按照戴法医说的做。
2: 好了吗？
0: 你身前是不是有个楼梯？
5: 你这边怎么样？
6: 还真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5: 稳住，保证戴法医和人质的安全要紧。
7: 阿云，只有我一个人了。现在告诉我，他们俩在哪？
0: 戴宇啊，巴尔吉之安了。有些事情啊，太多人知道，就不好玩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5: 我们首次观测到了米格达尔效应中的米格达尔电子。
6: 它是1939年提出来，过了87年才探测到。为什么它的探测这么困难呢？
5: 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使得这个探测器对低质量的暗物质有了一种新型的探测手段，把一个物质世界理解到极致，不断地逼近真理。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7: 宇树科技联手英伟达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身体与大脑分工协作，核心价值仍由美方主导。这场联姻对国产具身智能发展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美军空袭格什姆岛，伊朗打击海湾多国美军基地，美伊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冲突，伊朗放风与美对话已暂停，以离冲突持续搅局，美伊会否陷入战和两难？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楠，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进入关键时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昨天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拟对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到12.5%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此回应指出，中国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2: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6月7号开考，教育部今天透露，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进一步强

0: 法、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同时将指导各地各校严肃招生宣传纪律，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的治理，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2.8%。报告指出，下调的原因主要是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
1: 进入焦点对话。最近一则消息引爆了巨深智能圈，本月1号，宇树科技和英伟达同时宣布双方正式合作，共同开发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宇树科技市场部总监黄家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该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其核心特点是搭载了英伟达高性能算力平台。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介绍，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或者说平台叫 H2+，也被称作 Isaac Groot 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完成整体集成。一号当天，基于 H2+平台的人形机器人 H2+ 也对外亮相。它的身体来自宇树科技，大脑来自英伟达，被业内称为身体和大脑的双向奔赴。
2: Today we're announcing the NVIDIA Isaac Groot, a reference humanoid robot. 25 degrees of freedom on each hand, 31 degrees of freedom on the robot, 6 feet, 150 pounds.Just like me.
3: 一号在台北举行的发布会上，黄仁勋积极推介起 H2+。除了有和他本人几乎一样的身高体重 ，H2+ 的大脑基于英伟达的 Jetson Thor 平台，以及全新的 Isaac GR00T 开发平台。前者用于先进推理与控制，可为系统提供算力支持；后者涵盖从数据采集与生成到机器人模型评估、部署的完整流程，助力人形机器人开发的加速。宇树科技官网介绍 ，H2+ 的本体为宇树 H2 人形机器人。至此，宇树科技也成为英伟达首款面向研究人员的机器人系统合作方。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表示 ，H2+ 将宇树的人形机器人与英伟达的开发平台相结合，为团队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的起点，用于开发机器人技能，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场景。业内审视则更为冷静，从 H2+ 平台的价值分配来看，核心计算芯片、机器人基础模型、仿真系统、数据生成站均由英伟达主导。宇树科技贡献的是经工程化验证的机械本体与运动控制算法。
1: 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原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的创始院长田峰。田主任，我们都知道中美在 AI 领域竞争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在前沿的领域，所以从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在这样大的背景下，怎么样理解宇树和英伟达的这次合作？
4: 就是我们首先看到这次是一个合规的合作，因为英伟达合作的这个Jetson Thor 这个芯片啊，它是推理芯片，并不在管制的训练侧的这个芯片啊，所以训练侧是 A100 呀、什么 H100 呀这些芯片。那第二个呢，它英伟达合作的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就是这个Isaac 的这种仿真平台，还有 Groot 这样的一个模型，其实都是开源的。那开源呢，自然就是合规的啊，所以这个合作呢，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会看到，英伟达给宇树提供了很大的这种开源的这些标准的价值。那么宇树和英伟达之间呢，是有可能建立一个类似于互联网的 TCP 这样 TCP/IP 这样的一个协议，这个很有价值。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互联网是分成两半的，那么大模型的训练效果一定是非常差的。那么现在训练物理 AI 的时候，能不能形成一个物理世界的类似于 TCP/IP 这样的一个全球协议呢？如果英伟达和宇树之间能形成，那么这个对于全球的巨深智能的发展和训练会有一个提速的作用。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会看到，在合规的框架之内啊，他们这个机器人有一个灵巧手的公司叫 Sharper， Sharper 这些公司的组织架构

0: 很有意思啊，生产制造在中国，然后它的总部在新加坡，然后商业的运营在美国的山景城啊，所以呢，英伟达选择了跟他去合作，新加坡的这个总部的公司去合作零销售，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合规的架构。
1: 所以首先它是合规的，其次呢，这个宇树和英伟达的这次合作对于整个产业来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知道机器人它的这个大脑可能就是它的这个软件，它的整个芯片控制系统，那么它的身体可能是它的硬件。在您看来，宇树和黄仁勋的这次联手，咱们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的这个赛道，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它到底比拼的是什么？
0: 我们会发现其实宇树是英伟达头号的这个合作的伙伴的目标啊，因为找不到第二家能够像宇树这样在四足机器人是绝对市场占有率是第一的，因为超过了50%甚至70%的市场占有率。第二个呢，宇树的人形机器人在全球的出货量、交付量也是第一的啊，而且呢，中国还有巨大的产业场景和数据优势啊。如果英伟达不跟宇树合作，那么它就绕开了一个全球最大的物理 AI 的这个场景和数据，还有我们的量产这样的能力啊。所以这个就是必须合作的一个原因。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宇树为什么要去跟这个英伟达去合作啊，因为我们会看到英伟达的推理芯片确实还是比较领先的啊，因为跟业界比起来，它跟它自己的上一代 Orin 的芯片比起来，它的性能的提升是5到7倍，跟业界的很多竞争对手来比，它是高出了一两个数量级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宇树能缩短自己的这个训练时间。然后呢，英伟达其实还有很好的这个仿真平台，我们都知道其实真机采集数据是非常贵的，一天可能只能采集个几百条，但是利用英伟达的这个 ISIC 这种仿真平台呢，啊，11个小时能采集这个800万条，然后所以非常快。那这种情况下呢，对于宇树来说，它可以去用一定的合成数据来缩短它的训练时间，相当于用算力来去变成我的这个训练质量啊。
1: 好，谢谢田主任。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其实田主任刚才已经说过了，放眼全球具备整机能力的企业不止一家。那么为什么英伟达偏偏选中了宇树科技？这和宇树科技在技术和成本上的优势密不可。
2: 人形机器人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太贵、太慢、太难普及。很多海外机器人公司演示效果惊艳，但产品价格高、交付慢，离大规模应用有不小距离。而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首先在运控技术上持续提升。2024年 ，HE 完成全球首例电驱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原地后空翻。2025年 ，G1 实现原地侧空翻，并成为 CMG 机甲格斗擂台赛唯一参赛机型。今年央视春晚上，25台人形机器人在全自主集群控制下完成了花式翻桌、跑酷、弹射空翻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中信箭头研报称，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是全球唯一实现后空翻、侧空翻、弹射空翻等多项高难度动作的电动人形机器人，并具备全球唯一大规模集群能力。与此同时，宇树科技也在积极寻求降低成本，其人形机器人平均售价从2023年的59.34万元，已一路降至去年的16.76万元，单机成本也由2023年7.32万元下调至6.22万元。这背后，全站自研使宇树科技在工程化量产和成功控制上具有更宽的护城河。招股书披露，宇树对电机、减速器、编码器等核心零部件的自研自产率超过90%，外购部件占总成本的比例仅为14%至18%。此外，宇树科技还在加速全球市场布局，提高人形机器人在不同场景的应用能力。上个月，日本航空与 GMO 互联网集团宣布，将引入宇树 G1 机器人在东京羽田机场开展地勤试点项目，参与行李搬运、机舱清洁等工作。据宇树科技披露，公司已有逾40%的营收来自海外市场。
1: 几乎在 H2 Plus 亮相的同一时间，宇树科技还完成了 IPO 的过会，即将成为资本市场的新星。
2: 本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73天，成为今年中国资本市场服务硬核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案例。这并非个例，目前仅港交所排队上市的企业中，机器人相关公司就已达46家，占比超过10%。据工信部统计，当前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年出货量1.44万台，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中就有8台来自中国。然而，当资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涌向机器人领域时，一些现实也值得警醒。 去年前十个月，中国具身智能领域一级市场融资总额超过500亿元，但 DET 对

0: 所有公司全年营业收入不足100亿元，资本投入与真实收入之间形成数倍以上的落差，说明估值的逻辑更多建立在远期想象之上，而非当下的商业基本面。这其中，作为少数实现盈利的头部企业，宇树科技也面临营收放缓的尴尬现状。今年一季度，宇树科技扣非净利润为4025.36万元，同比下降52.55%。招股书上汇稿在风险提示中，将增速放缓及经营业绩发生波动的风险推至首位。与此同时，销售和研发费用正在大幅增加。2023年至2025年，宇树科技研发费用从4995.18万元增至1.45亿元，三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
1: 好，继续和在演播室的田主任讨论这个英伟达为什么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芯片的选择上没有选择别的企业，而选择了宇树？宇树这个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2: 首先我们看看，他如果选择美国的一些头部的机器人企业，跟宇树之间有什么差距？比如说，宇树现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都是经过量产的验证和交付了，但是呢，美国的像 Figure AI 的这个机器人，它的量产还在爬坡，然后像原来我们说的波士顿动力，它呢基本上就没有量产，尤其是高自由度的机器人是没有做量产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比不了的啊。然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英伟达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先切入到学术研究领域，而宇树恰恰是最大的这个买方客户啊，都是实验室，实际上是全球的2000多所高校的人机器人的实验室啊，都在买宇树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去做训练，所以已经会形成一个事实性的一个机器人研发的标准，这个是英伟达最希望去获得的。同时呢，宇树的产品也进入到50个国家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会看到宇树的成本下降的非常快，原来是大几十万的一个报价的机器人，现在下降到了16万一台，然后呢，以前的成本呢这个比较高，现在呢基本上16万一台的机器人它有60%的利润毛利，所以基本上成本才6万块钱，所以成本每下降一个数量级就意味着它的客户群增长了一个数量级啊，所以这个是找不到第二家的，就是英伟达想获得未来更大的商业型的这个客户群体，那必须要跟宇树合作。第三点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呢在宇树的运控上面是非常强，不管是春晚呀还是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跳舞啊舞数，这个跟美国的机器人公司我们是遥遥领先的。
1: 是
2: 你上面再好的模型，下面的运控不行，那它的这个大脑发挥不出价值来。
1: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宇树马上就要 IPO， 现在一级市场估值其实已经不低了，二级市场我相信也会很热。你有没有？但是这些机器公司，第一是没有场景，第二感觉利润也不高，你担不担心泡沫？
2: 首先我们看拿宇树来举例啊，头部的公司是有真实的订单、真实的利润、真实的毛利率，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从腰部来看啊，很多还是在卖故事，在讲故事，或者说把未来几年的前景打到现在的估值里面去啊，所以这个会发现有的公司刚刚创业了2-3年，但是估值已经接近了宇树上市前的这个估值，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涨得非常快。但是我们说回来了，来去看的话，最重要的其实还不是机器人的交付量，机器人的交付量只是第一步，我交付完了之后能不能产生一个数据的闭环和回流，然后训练出更好的模型，然后更好的模型能更好的完成任务，又进入更大量的场景里面，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1: 对，
2: 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看一家机器人公司，它是有没有模型的能力很重要，还是你是一个组装企业？因为宇树它的90%的核心零部件是自研的，它不是简单的去做一个集成拼装啊，但是有的企业就是拼装型的，而且它也享受了模型公司的软件利润，就估值的这个倍数，因为做模型的公司它是按软件去匹配的，我做一个大脑我可以装在50个甚至50万台机器人身上，它的软件编辑成本是接近于零的，所以那么宇树呢它其实是一个软件的估值比较高，那很多企业只有硬件啊。
1: 好，田主任我们稍后再聊。就像田主任刚才说的，宇树和英伟达这次合作呢既合规，而且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意义也很大。
3: 是的，我们从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崛起，再到超级工厂跨国的协同布局，我们再到今天看到宇树和英伟达的合作，这一连串的产业实景作证，中美人工智能产业禀赋互补，合作的空间很广阔。
0: 近日，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在北京实地体验国产无人驾驶技术，车辆在城市道路巡航、行人避让、复杂路况变道等场景中表现稳定，智能决策精准，充分展现出中国自动驾驶技术成熟的商业化落地能力，获得其高度认可。与此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北京便利店体验智能机器人英语交互服务，自助购买商品后感慨，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中

0: 国日常生活，完成从未来概念到现实应用的落地普及。业内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是高度全球化的协作型产业，中美两国在该领域各具优势，高度互补。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 AI 专利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成熟的开源技术体系，是全球智能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美国则在前沿算法、高端芯片、产业生态等领域积淀深厚，双方深化合作可有效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目前，中美 AI 领域务实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时，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与此同时，英伟达、微软等美国头部科技企业也持续对接中国 AI 产业生态，开展多元化业务协作。其中，联想集团与英伟达联合打造人工智能云超级工厂，布局新一代智能基础设施，为产业数字化升级赋能。一系列合作打破技术与市场壁垒，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网站发文指出，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与普惠落地离不开大国的携手合作。人民日报中声也发表文章指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共同利益，期待中美加强对话、管理竞争、开展合作，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
1: 好，继续和田主任展开讨论。田主任，您看当前我们还是必须要看到美方现在有一些人啊，以这个零和博弈的心态来看待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看到它确实是人工设置了一些壁垒在的。那所以说，想请您首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会对我们中美人工智能的合作这方面带来哪些现实方面的挑战？那未来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一定会顺应这个全球化的大的发展趋势，我们中美两国一定会打破一些隔阂或者是一些制约，在这个方面去共同做大人工智能合作产业的这块蛋糕，我们要去怎么做，都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其实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机器人企业不能只是沦为一个代工企业啊，也不能是把我们很好的这个产业数据的资源白白的送到英伟达的这个平台上面去，然后呢进入到它的这个训练的这个闭环里面去，然后中国呢就牺牲了我们的数据红利。其实中国最有优势的是场景规模和数据的密度，而美国最有优势的是模型的能力、芯片的能力，还有它的这个机器人大脑的这方面的一些算法的架构的能力啊，所以呢，双方互补其实是最有价值的。而宇树呢，它在募资42亿 IPO 的这个过程中，有20亿就投入到了机器人大脑的这个模型研发之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虽然现在呢双方是一个这个初步的合作，但是我们最终呢，中国是能走出自己的本体，也有自己的大脑出来啊。但是呢，怎么去合作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美国呢，如果不跟中国合作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失去了最大的这个物理 AI 的市场。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我们的这个消费品的制造业等等啊，这些制造业的场景会有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数据集出来，这些是它合成不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些呢是它最关注的东西，因为它上面的这个模型也好、软件也好，必须要有下面的这个产业的场景去验证、去做迭代，就像台积电一样啊。其实最好的代工的企业就像台积电啊，它其实是可以通过自己工艺的极致的追求反向去定义芯片。那么宇树现在有非常好的运控，而且有非常多的中国的场景，它以后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它是可以反向去定义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的软件的啊。
1: 好的，非常感谢田主任提供您的观点。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美军空袭格什姆岛，伊朗打击海湾多国美军基地，美伊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冲突，伊朗放风与美对话已暂停，以离冲突持续搅局，美伊会陷入战和两难。
3: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3: 还能退烧哦。
5: 进入全球眼，在谈判迟迟难以推进的情况下，美伊连续爆发激烈交火。当地时间2号，美军宣布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了所谓自卫型空袭，伊朗方面则宣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其中两枚在射向科威特的途中坠落或解体，另外3枚射向巴林，被美国防空部队拦截。 作为对伊朗来袭导弹的回应，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

0: 战实施了自卫性空袭。格什姆岛是伊朗乃至波斯湾地区的最大岛屿。从地缘位置来看，格什姆岛紧邻被称为世界油阀的霍尔木兹海峡，与阿联酋、阿曼隔海相望，是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核心战略支点。岛上部署有完整的岸基反舰导弹阵地与无人机基地。而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座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报复，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科威特境内的阿里萨利姆美军航空基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是美国执行对伊朗石油封锁的中坚力量。美国长期依托第五舰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拦截开往伊朗的油轮，强制切断伊朗的石油外销通道。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第五舰队总部以及该地区一处美空军基地被伊朗和无人机击中。声明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袭击均告失败。
1: 除了对陆地目标的相互袭击，连日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对对方船只的袭击也更加激烈。
0: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袭击伊朗相关邮轮的画面。
2: Maritime vessel like the U.S. aircraft, you need to resume your course of 140. We are going to fire upon your engine room. Break. Evac your engine room. This is U.S. aircraft for maritime vessel like the. How copy?
3: Mayday, motor decks, tanker like the. The engine room fire is there and we are battling the ship.
0: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莱克西号是一艘博茨瓦纳级油轮，事发时正驶向伊朗的哈尔科岛，在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被美军机发射的地狱火导弹击中，失去动力。据悉，莱克西号油轮在去年3月因参与伊朗石油贸易，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列入制裁名单。自4月13日美国启动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莱克西号是第六艘遭美军火力阻拦的船只。美方称，截至目前已有122艘原本计划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被美方勒令改道。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3号凌晨发布公告称，用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方面还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李院长，这个目前美国和伊朗还处于停火的期间，但是呢，美伊互相袭击的事件却是频频发生，咱们应该怎么理解？
4: 实际上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谈判一直是在处于一种边打边谈这么样的状态。其实从4月8号停火以来，谈判以来，谈判没有中断，但是双方之间的这个交火始终是不断，特别是5月25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几乎每天都在交火。当然双方都控制着一定的节奏啊，不使这个交火呢影响到整体的停火啊，处于这么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不断的交火实际上也显示出了双方这个停火的这个脆弱。目前停火实际上是主要是两个障碍，一个呢是双方一点也没有互信的这个基础。用伊朗的话来讲，就是美国毫无信任可言，所以在谈判中伊朗一定要这个坚持获得先行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的对付才会这个和美国达成协议啊，这是障碍。另外一个障碍实际上就是以色列在搅局。我们看到啊，其实6月1号以色列大规模升级了黎巴嫩这个战事之后啊，伊朗方面已经暂停了和美国的这个谈判和文本的交换啊，这是两大主要的障碍所在。
1: 会升级吗？
4: 我认为升级的可能性当然有。但是大家看到啊，其实美伊之间啊，他们选择只有三个，一个呢就是继续谈判，最终达成一个协议，就谅解备忘录式协议；一个呢就重返战争，而重返战争呢，一个是风险巨大，再一个实际上也都不符合双方现在追求的目标，特别是美国，美国的目标是要体面退出战争。那么第三个选择呢，就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长期持续下去，大家都受不了。所以现在双方的首选还是谈判，争取达成协议，好吧？
1: 好，李院长，我们稍后再聊盛南。刚才李院长说，如果维持现状，双方都受不了。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1: 所以说现在这个伊朗和美国可能会继续的进行碰撞或者是试探，但是现在呢，伊朗方面还在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重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秩序，以便更好的掌握其手中最具分量的一块筹码。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由伊朗外交部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此前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全天候地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透露，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安全地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透露，自5月初该机构正式运行以来，已有超过300艘非伊朗船只申请安全通行许可。不过，第三方航运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商业流量依旧疲弱。美东时间本周二上午仅观察到2艘商业船只驶入波斯湾，而周一仅有2艘船舶驶离。美媒报道称，由于存在电子干扰、船舶识别信号缺失以及部分船只关机航行，当前统计数据并不可靠。报道同时指出，市场对于美伊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持续压制航运恢复。中东局势变幻导致市场担忧加剧。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继昨天上涨超4%后，今天再涨2%，报$97.927每桶。为缓解能源供应危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占储备总量的约14%。如按照当前释放速度，预计最早下周将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李院长。李院长，您看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呀，现在是双方博弈的一个关键点了。那么从目前来看，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没有达到他之前的目的？
3: 毫无疑问，当然没有达到了。其实美伊之间现在争执的是两个焦点，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同行，一个呢是核问题。这是两个美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美伊谈判中的焦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来讲啊，美国追求的是完全自由开放，就是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而伊朗方面坚持那么现在的现实已经不是战争前的，坚持要保证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主导地位。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啊，伊朗在不断的使自己这样一种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种现状的机制化、制度化。所以他在一个是在他的议会制定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法案，另外一个呢，他和阿曼协商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同行的一些机制，特别是刚才大家看到的，他已经设立了24小时，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同行的船舶要得到批准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所以总体来看，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双方目前来看就是谅解备忘录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1: 是的，就像您所说的，现在伊朗继续在推进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一个政策呀。您觉得他这样做是为了争夺谈判的更多筹码呢，还是说即便双方已经达成了新的停火协议，伊朗还是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
3: 我觉得两方面的情况都有。一方面呢，其实伊朗捏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捏住了美国的软肋，他要争取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这个需要，比如说解除制裁啊、解冻资金啊、赔偿啊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即使他和美国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了协议，那么他仍然试图或者仍然想对霍尔木兹海峡有特殊的权益所以现在伊朗是两方面都想争取。当然我们知道伊朗要完全伊朗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所以他现在实际上主要还是作为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
1: 他是无法重构这个秩序的。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是美伊此前沟通的谅解备忘录的关键议题，但是在以色列的搅局之下，美伊之间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对话正在陷入停摆的危险。
2: 当地时间6月1号， 伊朗方面宣布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撤

0: 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方面重申四月八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持续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继续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很多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以及基础设施受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黎巴嫩抵抗以色列的非法侵略。
1: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 این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که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地区全面撤出。
2: 那么在伊朗方面做出强硬的表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赶忙给局势降温，一边淡化谈判中断的可能性，一边敲打内塔尼亚胡，试图稳住以黎局势。
0: 针对伊朗方面停止对话的说法，当地时间一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伊双方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在伊朗方面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之后，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称以军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尽管特朗普用富有成效来形容他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但根据媒体披露，此次通话并不愉快。特朗普甚至还气得爆了粗口，说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在美方斡旋下，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代表在华盛顿开启第四轮会谈，会谈将持续到三号，目前尚未有会议相关内容披露。此前一天，黎巴嫩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一项该组织与以色列达成相互停火的方案。根据该方案，以色列将停止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不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此后，停火协议覆盖的范围将扩大至黎巴嫩全境。不过，当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就否定了这一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
2: 好，我们继续来和李院长展开讨论。那么李院长，您看特朗普现在已经出来赶紧来降温了，给这个局势，那么以色列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了影响美伊谈判的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所在了，所以说在您看来，特朗普现在能不能够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行为做出一个很有效的约束？
3: 确实这样，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六月一号升级了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明显的搅和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伊朗呢已经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以及文本的交换。刚才小编也讲了，特朗普立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据认为啊，这个通话啊，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是非常严厉，话说得很不客气。在通话之后呢，也确实我们看到以色列呢确实是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攻击，但是内塔尼亚胡仍然坚持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保持自由。实际上我们认为啊，只要特朗普愿意啊，或者说他认为需要，他是可以控制以色列在黎巴嫩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但美国确实是没办法完全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更不能让以色列呢撤出黎巴嫩，他不具备这个能力，因为美国呢坚持以色列有自卫权，而以色列完全可以以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而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啊，所以我认为美国没有能力完全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
2: 那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如果啊这个以黎这轮在华盛顿的会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的话，那么您认为美伊当前的这个战和两难的局面有没有希望去破局？
3: 我认为是这样。在以色列升级了黎巴嫩军事行动之后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没有受到影响啊。我刚才看到了二号、三号他们在华盛顿，双方的驻美国的这个大使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但是这个会

0: 他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啊，因为以色列干的是要求黎巴嫩政府控制南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而黎巴嫩政府呢，只能要求以色列先行撤军啊，否则的话，以色列占领黎巴嫩领土，黎巴嫩政府也没法去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所以双方实际上个死结，再加上呢，黎巴嫩真主党并不是谈判的一方，而且不同意这个谈判，所以我觉得不可能出现进展。我是这样看，就是说黎巴嫩这个局势能不能实质性的影响到美伊的谈判了，只要以色列在黎巴嫩不大规模的进行军事行动，特别是不攻击贝鲁特，我觉得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啊，可能它的影响还是有限。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院长为我们提供您的观点。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加拿大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提议续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根据相关条款，三国将于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加拿大方面目前提议将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天上海阴到多有短时间雨，24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23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福州小雨，26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8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4度。苏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重庆多云，22到33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2度。明天上海阴到多云，短时阵雨，24到31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首次观测到了米格达尔效应中的米格达尔电子，
2: 它是1939年提出来，过了87年才探测到。为什么它的探测这么困难呢？
1: 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使得这个探测器对低质量的暗物质有了一种新型的探测手段，把一个物质世界理解到极致，不断地逼近真理。

你有没有听说过暗物质？这个神秘的概念是当今物理学最重要的前沿之一。顾名思义，暗物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为它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更奇妙的是，暗物质竟然比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常规物质还多好几倍。大多数物理学家相信暗物质存在，是因为只有隐形暗物质才能解释一些观测现象，如星系旋转曲线。然而对于那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暗物质是什么粒子，我们还一无所知。有许多理论对此提出种种猜想，也有许多实验在寻找各种类型的暗物质，但目前还一无所获。

0: 2026年初有一个突破，可能为轻质量暗物质探测带来曙光。它要做米格达尔效应的直接观测，实现了87年前的理论预言。这项研究组织者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物理科学学院教授郑阳亨博士。他在粒子物理领域耕耘多年，发现了四化合态双碳重子等新粒子。我们离极海暗物质的面纱还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访问郑阳亨老师。郑师兄，
1: 哎，蓝峰，哎，欢迎欢迎，
0: 非常高兴见到你啊。
1: 行，那我们带你去看看实验室。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实验室的核心骨干刘倩老师。
2: 哎，刘老师好，
3: 您好，您好，
0: 幸会幸会。
4: 首先呢，给您展示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第一个关键部件是 GMCP， 本身的样子其实是非常小的。这个微小的结构呢，我们用显微镜来看就可以看到，里面就是一个个的小圆孔，每个小圆孔是50微米。那么电子呢，就是在这个小圆孔里面去倍增。那么另一个关键部件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芯片，因为大家常见芯片可能都是个黑色的，但这个芯片呢，就是它可能上面是亮晶晶的，是金属在上面，
1: 主要是电子在上面感应这个信号出来。
4: 感应的信号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上面的这个电极把它直接在这个芯片里面读取。那么合在一块儿呢，就是我们当时做实验的实验装置，其实就是非常小巧的一个装置。那我给袁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这个实验的一个主要目的呢，是来测量这个中性粒子碰撞中的米格达尔效应。那么我们这边入射的就是一个中子，来模拟这样暗物质粒子的入射。中子进到探测器以后呢，就和这个探测器里面会有这个工作气体，和气体的原子核发生碰撞的时候呢，那么有一定的概率会甩出一个电子出来。那么这样一个效应呢，事实上是在1939年由米格达尔他预言了这样一个现象，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观测到过。但是这个现象现在又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那么如果有米格达尔电子它产生的话，那么原子核和米格达尔电子呢，都会在气体里面沉积能量，然后形成原初电离。那么电离电子在下面呢，由这样一个关键器件叫 GMCP， 它是一个气体的微通道板。那么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特色，这是它的一个工作的原理啊，就是一个电子进去之后呢，它可以在气体里面倍增。哦，
0: 这它就像宇宙线那样啊，一个打出两个，两个打出四个那样。
1: 它是加上下加的一个高压，
0: 所以电子在不断的加速是吧？
1: 里头加速，加速碰撞出更多的电子出来，
4: 对，
1: 所以形成一个放大效应。
4: 对，那么这个那个雪崩倍增之后呢，我们称为雪崩倍增的电子呢，就会在我们下面这样的一个芯片啊，把它读出来。因为常规的芯片可能是来处理数字或者模拟信号，但这个芯片呢，是直接把这个原初的倍增之后的电子呢，在上面感应的信号给读出来。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两者结合呢，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去看到这样一个原子核的核反中进迹，同时又能看到一个特别特别弱的一个这个米格达尔的这个电子的进迹。这里给您展示这张图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文章里面公布的，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这个米格达尔示例。那么它就非常明显的是一个典型的核子进迹。同时呢，在它尾巴这里呢，甩出一个米格达尔电子。从1939年提出米格达尔效应以来，那么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间接证据，但是这种直接看到米格达尔电子和核进迹同时出现，这还是第一次。
0: 哎，郑老师啊，
1: 哎，
0: 那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粒子物理是门什么样的学科啊？
1: 粒子物理就是把一个物质世界理解到极致的这么一个学科。什么是极致？那就是我这个物质的结构要不断的深入。那我看看这个中子质子里面是夸克组成的，对吧？那夸克里面的动力学运动的特性是什么呀？反正你得一路的把这问题问到底，而且是不断的逼近真理的这么一个这个过程。
0: 因为我永远都没法保证当前已知的这些基本粒子它就真的是基本粒子，也许什么时候它又发现它一碳还是可分解的，是吧？
1: 你说太对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描述最好的是标准模型，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标准答案，但这个标准答案肯定不是最终的这个真理。我们知道暗物质、暗能量都在这个标准答案上没有答案，所以没法描述，所以一定要有更深层次的这个物理贡献进来。
0: 所以这个标准模型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1: 标准模型基本上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描述物质的最最基本的组成单元，这就是夸克和氢子，然后就是

0: 这些夸克和氢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由什么来描述的？我们知道自然界中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但是呢，因为引力太弱了，所以我们标准模型只描述其中的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另外的，我们知道在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传递中间玻色子来交换的，所以呢，还有一些中间玻色子的这个粒子，所以总共就这个夸克、氢子和中间玻色子这些基本组成单元。当然，真正的复杂性是它背后的这个动力学的这些机制，它有标准模型的这些拉格朗日量来描述的，那就是背后有更深奥的数学了。
1: 您最近有个重大突破啊，是叫做首次直接观测到米格达尔效应啊，这个东西为氢这样的暗物质探测打开大门。那首先最基本的问题，米格达尔是谁啊？
0: 米格达尔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实际上他在1939年的时候，他通过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计算啊，计算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原子。它实际上通过库仑力可以把电子束缚在这个周围，然后这个库仑势是可以通过薛定谔方程计算的。但是呢，如果我这个原子核发生了一个这个微小的运动，你可以想象一下，电子感受到的库仑场会有一个微小的变化，这个理论上可以用微扰论是可以计算的。然后这个微小的场的变化呢，有概率啊，使得束缚的这个电子脱离这个原子飞出去，
1: 有点像大家说那个太阳系的演化当中啊，这可能就有些行星被甩出去了，这
0: 非常像。对，好了，那下面的问题就是，那我怎么能够让这个原子核发生晃动呢？哦，所以有基本上有几个途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 alpha beta gamma 衰变，然后它们衰变了以后，那个反冲核可以获得一个这个核反冲。然后还有一种途径就是核裂变，它这个裂变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生。但是如果外界有一个中性的这个粒子能够碰撞一下这个原子核的话，那这原子核一样也可以获得一个反冲。所以这就是我们利用中子来碰撞这个原子核，然后我们首次观测到了这个米格达尔效应中的米格达尔电子，这是第一次被看到。
1: 那么米格达尔效应跟暗物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探测暗物质特别重要呢？

0: 就从我们做粒子物理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如果这个暗物质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那它一定不能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中的至少两种。它第一不能有强相互作用，有强相互作用我们早观测到了。第二不能有电磁相互作用，有电磁相互作用它就会发光，所以我们也早就看到了。所以呢，它一定有引力相互作用，这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开普勒定律实际上是验证过它的。然后关键的第四种就是它的这个弱相互作用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如果假设它存在这个弱相互作用的话，那它就会有概率和原子核发生碰撞。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它有可能如果存在这种带弱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的话，它会使原子核发生一个晃动。
1: 所以怪不得我们前面说是有一个中性粒子打到这个原子核上，是吧？我们现在就希望这个暗物质是一个中性粒子。
0: 不，暗物质一定是个中性粒子。
1: 对，
0: 它不是中性粒子，我们早有很多种方法看到它了。
1: 那么为什么这边又要强调是轻质量的暗物质呢？
0: 好，原因是我们现在在重质量的这个暗物质我们已经找了好多年了啊，而且现在重质量暗物质的那个排出曲线已经非常接近那个中微子地板了啊。如果它这个排出线达到了中微子地板，

0: 话，我可能就能看到这个由于中微子这个弱相互作用晃动的这个原子核。那你分不清楚它是由暗物质造成的这个信号，还是由中微子造成的信号。
1: 所以这个米格达尔效应就是用来探测这些轻质量的暗物质的，是吧？
0: 是的，因为我这个原子核如果获得一个能量发生晃动了之后，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能量是不是能被探测得到。好，对于重暗物质来说，我这个原子核获得的这个能量很高，所以它带着整个原子去晃动完了以后，它真正可被探测的能量是什么呢？是这个原子运动过程中和它的邻居原子发生碰撞以后，可以产生这个电离，甚至是使得周围的原子激发、退激发、发光这些效应。但是原子核获得的这些能量啊，通常只有10%左右的能够变成这种可被探测的能量，这个10%我们称为叫淬火因子。所以呢，你会发现如果我获得的这个能量太小的话，它再乘上10%，我们的探测器很有可能就捕捉不到它了。特别是氢暗物质，它肯定很轻，对吧？所以它使得这个核的晃动相对比较微弱，然后你再乘上这个10%，你会发现那个可观测的能量是不足以达到我探测器探测的阈值的。但是如果米格戴尔效应存在，你可以想象这个原子核晃动的这个能量，它会转换成为电子的动能，而电子很轻，你可以想象一个很重的晃动很小的东西会变成一个很轻快速运动的这个过程，而电子的动能是1/2 mv²,所以那个速度很重要，那个微方一平方之后，它的那个电子的动能就变得很大，实际上是超过了我这原子核的这个晃动能乘上这个淬火因子的，那也就是我这个电子的能量是可能超过我探测器的阈值，是可被探测的能量，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对低质量的暗物质有了一种新型的这种探测手段。
1: 为什么它的探测这么困难呢？它是1939年提出来，过了87年才探测到
0: 的。这个电子的还是很难被探测到的。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分叉的事件，而且我们在几十万个事件里头，最后找到了6个这种分叉事件。
2: 为什么米格达尔效应在提出87年后才被探测到？我们跟郑阳恒老师接着聊。
1: 那米格达尔效应啊，它既然这么好，那为什么它的探测这么困难呢？它是1939年提出来，过了87年才探测到。那以前到底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0: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子的还是很难被探测到的。它尽管能量可能能超过我探测器的阈值，但是它的各种本底噪声很容易，你那各种各样的电子，你怎么证明它是米格达尔电子啊？对吧？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最好的这个办法，也就是我们能够找到米格达尔效应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很难被其他的这个物理过程重复出来的这种特征。好，这个它有一个什么特征呢？我们的这个一个原子是中性的，但是它一旦甩出来一个电子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离子加一个电子。而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照相机，它对带电粒子很敏感，我就可以拍到一个离子的景极，同时在一个顶点共享一个顶点上放出一个电子的这个景极过来，那这样的话就其他的这个物理过程就很难长得跟这个过程完全一样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实验实际上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分叉的这个事件，而且我们在几十万个事件里头，最后找到了6个这种分叉事件。
1: 就是它这个特征啊，听起来其实特别质朴的那种，但是呢，这个东西又特别困难，是吧？这个它的以前那个难度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英国卢瑟福国家实验室实际上一直在做这件事儿，

但是呢，我们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他们后来返回去查，为什么他们就同样类似的这种探测器没有能看到这个米格达尔效应？因为他们跟我们的这个基本原理。

0: 剂的分辨能力就不够好。为什么呢？因为光会在物质里面发生这个反射，这样会使得我们的那个轨迹啊发生一个弥散。本来那个电子的轨迹就很弱，然后它再加上那个一弥散以后，它就不太容易判断出来是电子的那个分叉还是由于其他什么效应造成的。这个是在今年我们一月份发表的这个文章，然后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研讨会上头，这几个实验合作组都展示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原因，所以基本上我们目前理解了就为什么之前这个效应没有能够被捕捉到。所以我们这个探测器还是第一是非常敏感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的其中一个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实际上就是以前在凝聚态物理常见的这种叫 MCP 的这种探测器。关键在于他们在做这个探测器研究的时候是工作在真空下面的，而我们是第一次把这种高分辨的这种位置分辨的这个探测器放在了气体下面让它能够工作。而我们知道米格德尔效应的话，那必须得有一个东西去碰撞这个原子，对吧？如果你在真空中，那你啥也碰不到了，对吧？所以我们使得这个探测器既有非常好的位置分辨，而且又能工作在气体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创新。
1: 这样成果的潜在意义有多大呢？它都除了按碳酸物质之外还有哪些可能用途啊？
0: 我们实际上为下面的这种中性粒子和原子核碰撞的这种实验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啊，实际上有点像时间投影史的这种技术。

0: 而且后面的话，很多的暗物质实验，很多的中微子探测的实验，将来都会采用类似的这个技术。所以我们这次真正让大家看到了这个技术，确实能够在这种中性粒子和原子碰撞上头，能够很敏感的能够测量这些事情。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为这些实验的这个设计提供更强的这种依据。
1: 对，我觉得它就是开启一种新的实验探测技术。就是你们这个结果的真正重要是在告诉大家，就是这种时间投影是可测的。
0: 对啊，
1: 然后至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做到非常大，是吧？
0: 现
1: 在不是像现在，
0: 没错，
1: 只有很小的一个规模。
0: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的尺寸这个是非常小的，这个物质量是不足以看到这个暗物质和不足以看到中微子和原子核的这种碰撞的。
1: 嗯。
0: 所以必须得要有足够多的物质量。我们这个小探测器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二维的这个时间投影室。
1: 二维，将来还要做三维的吗？
0: 对，我们将来要做成三维的，因为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这个离子景迹和电子景迹是投影在这个二维的这个二维的平面上。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探测器的时间分辨足够好的话，我就可以知道这个电子来得早还是来得晚，我就可以把这三维的景迹给它重建出来。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瞄着的目标，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时间投影室。
1: 嗯嗯，
0: 我预期将来的时间投影室的这个探测器会变得非常的流行。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合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他们开发的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可以直接读出飘下来的这些电子，产生这个电信号，就相当于照相机的 CCD。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可比那个照相机的 CCD 要高精尖多了，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卡脖子的这个技术。这当然，这个最初也是国外发明的这套技术，但是我们真正的在国内现在把这个做出来了，我觉得本质上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芯片业的这种发展的。
1: 对，很多人提到粒子物理可能都觉得它没什么用，但实际上这个拉动技术这个作用也是很强的。
0: 我觉得这里头背后有两点吧。第一，就是我们做粒子物理的这些人，他比较擅长的就是理解这些物质和粒子的相互作用，而探测器本身实际上就

0: 是一个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能够想方设法把这个探测器做得更敏感。
1: 那除了前面聊的这些之外，您还有哪些关心的科学问题啊？
0: 我现在很关注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中的推动作用。
1: 嗯，
0: 因为我认为啊，就我们现在的智商智力可能比我们的前辈们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当年人家没解决，凭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给它解决掉？那我觉得我们的自信心来源就是在于我们的现在的计算机能力，加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能力，可以让我们将来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像大模型中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还处在暴力的这个拼参数的这种时代，但是它不可能永远是一个黑盒子。
1: 嗯，
0: 就像这种神经网络模型也好，这种大模型也好，它背后一定是有数学和物理在后面支撑着这个事情的。我想到的就是反过来，我们利用我们这个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的这些实验装置，就是我们的这个探测器。我这个小的 Migdal 是一个小的照相机，我那个大型的粒子谱仪是一个大型的这个照相机，而且它除了有这个空间的维度以外，我们还有时间的维度信息，我们甚至还有粒子鉴别的这种是天然的一个高维的这种照片，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照片的内容是什么，我反过来是不是能够推动大模型的进展，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从黑盒子变成一定的可理解的这种程度，就是他们给我们服务的非常好，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的，我们反过来是不是也能干点啥，
1: 是我们好多人做 AI for science，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下
0: science for AI。
1: 请问您觉得在粒子物理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辐射探测。寻觅冰箱查。

0: 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来，一起来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5: 哎，郑老师，哎，刚才那锚点关键词，您为什么写的是辐射探测？
6: 辐射探测主要包含着这个对粒子探测、对光的探测，包括米格戴尔效应的探测，实际上都是辐射探测中的一种。而后面的话，我们说实话，标准模型要想有突破，只要像我们粒子物理的这种各种问题要能得到回答，一定绕不开这个辐射探测。
5: 哦，所以可以说这个辐射探测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吧？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您这个米格达尔效应的直接探测，其实就是在这个
6: 就是辐射探测
5: 当中一个最新的进展。
6: 没错。

0: 哎，您那得吃哈，
1: 带走，
0: 拿兜哈。
2: 一碗干面，
3: 这边没有带垫儿
4: 了。看看还有点儿了。
5: 香菜要香菜吗？
6: 牧民美食家，天津地道的早餐店。这里的每一天都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拥护者。
7: 啊，大爷大娘们天天早上来排队，他们排队也不觉着是浪费时间。啊，为了吃好点的嘎巴菜，他们也挺愿意的。来两碗哈，在这吃带走。
8: 吃这嘎巴菜还得早起，卖完了
9: 它
8: 就没了。
9: 啊，对，就天津特色，你到外头还吃不着。我吃完了还没给家里带走，家属还有来吃的。哎，这我就带的。
6: 锅巴菜，没有锅巴也没有菜，天津方言叫它嘎巴菜。是个什么呢？煎饼皮切成柳叶状，放在卤子里泡个澡，然后来点芝麻酱，酱豆腐，撒上香菜，齐活。
10: 我们家大块啊，这嘎不断条，吃着合适。
6: 潇洒的煎饼，泡个高级的汤，就是它，吃定了天津味的男女老少。
11: 带走，
12: 行，来了都拿走。
6: 马姐不是天津人，但操持地道的天津早餐30多年，可以说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天津味了。
7: 对，被天津人影响了。我感觉天津人性格也挺好的，也是慢节奏的，适应，很适应。

0: 每天无论生意再红火，也不能克扣煎饼师傅摊煎饼的时间，一张一张，不紧不慢，认认真真，催不得。
1: 然后专门从成都赶过来，今天第一天来，然后点名要吃天津的传统糕点，好吃哈。
2: 嗯，八十一百。
0: 木林美食家有两个姐，一个是马姐，另一个也是马姐。这个马姐属于技术流，专攻嘎巴菜的卤。
3: 心情一坏，一定就多给您了。宋大娘想着给我送点来。
4: 你看不给我。
3: 马经理，这个几十年了，在这个早点行业里，属于老大了。
0: 浓淡稀稠的尺度把握。

0: 炸的时间长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姜，不能去皮儿，它不去皮儿还要洗干净，这样是去寒的。
1: 葱、姜、香菜在卤的成品中存在感极低，却是嘎巴菜最隐秘的味道。油炸爆香后，降低了食材的辛辣程度，却提高了卤汁的鲜香口感。

0: 天津人都知道，吃嘎巴菜要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搅拌，每一片煎饼皮都要被卤汁照顾到，味道才对。
1: 就是说最合理最好的就是窝头嘎巴菜，一个小窝头一碗嘎巴菜，那现在老百姓话就点赞。
0: 如果说嘎巴菜和窝头是绝配，那马姐和马姐就是天津人心目中的最佳 CP， 因为他们不但彼此默契，而且太懂天津味老少爷们儿的口味和脾气。
2: 您再带走是吧？阿姨带走，这玩玩，真是再往后像这样的太难得了。嗯，对对，
1: 点赞。
2: 谢谢马经理。
0: 慢悠悠的天津味，适合孕育这种难寻的伯牙子期。生活需要慢慢来，才能看清前路，达到预期。那您说，咱还着嘛急呢？撂下快板，放下嘎巴菜，再喝点茶水。热乎乎的早餐先别急着吃，这就是正宗的汕头范儿。汕头，一座总是悠哉悠哉、性格温和的城市，温书地道的老潮汕，做什么都是不慌不忙。此时自家的镇平果汁店已经进入准忙碌状态，但按照他每天的习惯，不先喝完手里的茶，绝不会动身参与。这性子不用多说了，就很汕头。
3: 以前我跟你说，以前买这个果汁的就是时间，就是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到八九点就收摊了，就是两三个小时。
0: 男女老少倾巢出动，只为一碗果汁，因为吃一碗果汁是全天生活里优先级最高的事。早起去品尝果汁，在汕头，如果接到这样的邀请，先别忙着挤出问号脸，因为这里的果汁不是果汁。喏，这就是潮汕人说的果汁。果，就是眼前这个面相白净细滑、身段轻飘的小东西，看着和米粉相似，只不过性格不大相同。

0: 姜占比的细微差异，果的口感在粉的细滑上多了一层劲道。
1: 我吃这个汤鸡骨就是有一点米浆味，那个盐味啊，米浆味，然后还有
2: 卤味啊，
1: 卤味那个酱油卤味，
2: 很香的。
0: 潮汕的果汁流派众多，配料更是多种多样，可以说想要玩出花样，易如反掌。而翁叔坚持不走这条康庄大道，只慢慢地研究卤味这独一种配料。
3: 好的好的，等会
4: 这头是多少点？
3: 这都修都红灯的，
5: 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挑选什么，猪肚啊、年轻人啊、小肚啊，这些吃的就比较多。那比较符合大众的就是蛋和肉啊，这些吃的就非常的多。
1: 你喜欢什么就点什么啊，不知道要怎么吃的就是啊，你随便，你帮我配一下。
0: 小肠与粉肠搭配，味道有甘有苦，新奇。五花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猪小肚，嘎嘣脆，从口感到层次算是齐全了。不过有时候，再单纯的队伍里也难免有怪咖出现。卤鸡蛋本是卤味中的基本款，但也难逃被翁叔玩坏的命运。通过他慢慢的研究揣度，他用嚼劲更强的鸭蛋替换了相对嫩滑的鸡蛋。看到客人们埋头大吃，却没发现其中的玄机，老大叔的小心思早已得到了验证。至于结果嘛，
6: 卤味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好吃的。
7: 潮汕地区基本这些内脏是比较喜欢吃的，
8: 小肠还有腊肠还有蛋，
7: 比较酥脆，吃起来就比较爽口吧。
8: 我建议你自己买一份试试看。
0: 嗯，应该算是成功了。
9: 到一个地方吃东西吧，我会查，一个是通过 B 站去看 UP 主是怎么探店啊。
7: 这间店他做了很多年，他的那个工艺很好。
10: 这就是老字号。
6: 小时候就不来了，就爷爷那一辈吧，然后就带过来吃。
11: 这个开多少年我就吃多少年。
9: 当地人爱吃的话，那就是最正宗的口味。
11: 一天起码得吃一次。
9: 我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深耕果汁界30年的翁叔，用当下流行词可以说是垂直领域专家。除了专注于果汁，翁叔对待其他事也很专一，甚至买衣服从来也只买同一款式。
1: 创业的时候就是摆在路边了，91年嘛，
2: 很辛苦的，他是多关注啊，
1: 15、6个针头，肚子饱一点就好啊。那时候一换就是到现在就30年了，当然我是投入啊。
2: 这店就是他的老命啊。
1: 我什么以前啊，什么事都是自己做，要自己做到满意才好。

0: 30年，时间过得转瞬即逝，当年的潮汕小伙早已变成了果汁达人，但不变的是那颗永远乐于向生活索取趣味的心。或许在人生的旅途中会有更多精彩的风景，可唯独在爱果汁这件事上，他才会真的享受其中，期待细水长流。
1: 麦金奖，欢迎来。

那边厢迎着人潮，风叔稳坐中军，这边厢小岛老街老将出阵赴会。

0: 这是你打开三亚的方式。这是资深玩家打开三亚的方式。而在本地人眼中的三亚是这样的，狂欢的海底 party 能从海底一直延续到三亚人的锅里，而老陈手里的这锅海味精华就是海岛清晨的美味秘籍。这家藏在树后的小店没有熟人带路，你可能难觅踪迹。老陈的店除了美味一切从简，没有招牌，没有菜单，没有服务员。老板陈四弟，渔村老大哥，开店30年只做一道港门粉。
1: 93年开始做搞早餐，搞到现在都是这样搞过来的。
0: 30年前从家乡港门带艺进城，已经陪伴了渔村几代人的清晨。对于老陈来说，港门粉的审美得从娃娃抓起。如今机器当道，但老陈的粉可不吃这一套。
1: 拿那个石磨来慢慢磨，磨的把老陈浆，然后自己蒸。传统那个手工艺的港门粉是比较好。
0: 隔春老米风韵犹存，做米饭口感欠佳，做米粉入口即化，仿佛裙摆划过你的脸颊。粉可以软，但料头一定得硬。单纯的海鲜老陈已经提不起兴趣，
1: 挑那个黑猪肉的扎个肥一点的那肉，然后把它
0: 脆炸的五花肉在一众海味中增添山野的气息。

0: 脸上特有的灯笼椒，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渔村味道。老伴儿何阿姨负责除做饭外的一切事务，但最重要的是和老陈一起融入渔村的小世界里。30年来，渔村的早晨，老两口从未缺席。渔村的人来来去去，也都看在眼里。
1: 他们吃的不是说啊，我们从不穿裤子就吃你的红汤，吃啊吃啊吃到现在结婚生孩子了，生孩子孙子都有了，他这样说。

对于老陈来说，清晨的仪式感就是骑上摩托买海货。对于海边长大的芳芳，从外地回到海边，戴上墨镜，随心地拥抱大海，是清晨的必要功课。然而，只有完成另一个重要的约定，每次的

0: 停蹄，水路换陆路，小摩托不断提速，终于在最后5米，优雅全面失守。
1: 他们家的叉烧也是这个港粉的精髓，你在别家吃的叉烧都没有他们这个味道的，它里面加了蜂蜜。
0: 粉缩在嘴里，往事浮现在眼前。
1: 这家粉汤店呢，是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小学旁的那家店。怎么样，汤也很不错啊。后来拆迁了以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了。那有一天，我妈他们给我带了一个外卖回来，我吃出这个味道，我就，哎，我想起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吗？
2: 他不说，我都记不了他了。他好久好久的，他说我好久的找不到你们了。他这样说。
0: 对于在外打拼的芳芳来说，一汤一粉都是故乡。生活中有一些东西突然消失不见，别着急，慢慢来，它会在朝阳升起的时候以另一种方式与你重聚。

0: 仙能古城，两位马姐山明古意，谱写出老天津卫早点的绝美乐章。
1: 信赖，
2: 认可，
1: 一个认可。
0: 漫步潮汕，翁叔和他的果汁店在流淌的晨光中，始终处变不惊。天涯海角，只与港门粉相伴的陈思弟，心中始终不曾忘记有淡淡海风掠过的小镇。清晨第一餐，完美分割线，将不美妙封存于昨天，重启，再次定义鲜活的新一天。在那些平凡的故事中，晨光里不再只有埋头的吃吃喝喝，而是开始跟旭日有一番热络的追逐，多了几丝人间的烟火。无关悲喜，心中激荡，愿所有大城小事，匆匆过客，都能在姜汤粉面热灶石磨的温暖浸润下，永远灿烂如

0: 历经万事风雨，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费和女方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1: Why is this?
2: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0: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聚集倒地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女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2: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o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0: 乙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2: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3: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4: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聚集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4: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5: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7: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8: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9: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4: 我配合你们。
10: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7: 很好啊。
10: 详细一点。
7: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0: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7: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1: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12: 他有什么问题啊？
11: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2: 已经发调令了吗？
11: 调令倒是还没来。
12: 你什么态度呀？
7: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12: 我的态度？
7: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2: 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3: 你找军长聊聊吧。
4: 哎，段参谋让我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5: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队长，哎，车坏了，
1: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打不着。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 Tony 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0: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1: 帽子。
0: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像
0: 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
1: 啊。是
0: 说说你的事儿。
1: 我就是想留在15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0: 留在15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1: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0: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

0: 我也来找您嘛，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立业。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1: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我。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
2: 军长不讲纪律啊。
0: 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到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
3: 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0: 首长好，你是老师，
1: 助教，
0: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3: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0: 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
3: 十五军秦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
4: 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0英里，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5: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段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1: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
3: 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
6: 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
7: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刺刀啊？
3: 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接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5: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 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3: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5: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前锋。你打过仗吗？
1: 没有。
2: 秦局长，
3: 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
0: 嗯，
3: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3: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道。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先锋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代里奇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哎，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报政委这任务。
8: 哎，他冷清楚点哦。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0: 快，往那边，
1: 好。
0: 你们两个
2: 这边，
1: 先拿这个。
0: 好，走
1: 走。
3: 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我会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这是底座，不是柴火。为什么要钻到外头去啊？
3: 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长。军长，志司来电，驻自东南站批下来了。不是。
4: 志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71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3: 还说什么了？
4: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3: 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4: 最新情报，美70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3: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70师上来干什么？
4: 不排除这个可能啊。现在志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啊。
3: 无非是3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他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装鞋
5: 有，
3: 让段显峰带人去侦查一下。
5: 是，
3: 去哪儿侦查呀？
5: 前线，
3: 武胜山前线。
5: 是。
6: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7: 编制有多大？
6: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7: 哪条路离开的？
6: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7: 好，请继续观察。

0: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1: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胜山前线搞个侦察。
0: 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
2: 军长可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
0: 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3: 我收拾东西。 帮我拿去。

小心点儿。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随便哼的。
1: 哼个什么歌呀？
0: 不就是那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1: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啊？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1: 还挺值的嘛。
0: 快快快快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说。
1: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0: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1: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

0: 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
1: 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胜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 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
0: 咱们得想个招儿，哎，算了，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2: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
1: 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虚虚实实，我们呀，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 我们在西方山、武胜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3: 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回来了，军长，你车实在太快了，我玩了命的跑，还是没追上。
1: 何大水吧？是，参谋长。好，这是我最担心的。西方山到武圣山之间是20公里的路程，这王鲁在警卫连体能算好的，跑了2个多小时，这还是在没有敌军飞机和大炮的干扰下。我在想，如果美军进攻武圣山， 就算他们派出主力部队，我们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主攻方向就是武圣山。他们是机械化部队，用不了1个小时，主力部队可以迅速转移到西方山，那就麻烦了。我们这2条腿是跑不过他们的。美军的这一系列动作迷惑性很强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判断不出他们的主攻方向在哪儿。
2: 范弗里特这个老狐狸，不愧是二战的名将啊！
0: 我管他名将不名将的，我就是要把防御的主力部队放在西方山。

0: 是，
1: 所有人能动的往沟道撤，快！
2: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车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3: 391高地，西方山。419高地，上甘岭的597.9跟537.7。
4: 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7师南20，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山，
1: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2: 喂，
1: 喂，
3: 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1: 是。

0: 已经被炸断，无线电也无法接通。
1: 师长，军长电话。
2: 军长，我是崔建功。
3: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2: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3: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2: 电台也联系不上，
4: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2: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0: 坑道五号坑道，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2: 你们安静点儿。军长，你说。
3: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2: 柱子洞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5: 我会向致司申请
3: 支援，你别管了。
6: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炮阵地在筑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筑罗市和松洞方向。
7: 报告，是王副司令。
5: 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8: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5: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3: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5: 王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8: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5: 好。
8: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3: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8: 好，明白。

0: 哎，赵老师，
1: 哎，不让进。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2: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
1: 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4: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
1: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4: 好，
1: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4: 现在问题

其实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们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这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啊！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长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它从来不坎坷。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之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1: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战恶战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断肠魔。

0: 团长，段参谋，你怎么着了？联络断了，赶过来前线看看。报一下上报人数。敌人把后门上来了。
1: 找个跟头手，
2: 团长，
1: 在，玩受伤的、轻伤的，一个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2: 是，
1: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坑道，跑慢了的，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2: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翔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这支箭一命战时，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还惨了。 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跟你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 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又想去前线啊？
1: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0: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啊？
1: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事没了，十号公事也没了，八号还在。八号早就没了，除了我们脚的彩子都没了。能再剩第三，就算只剩下我们三个，那也是我们的。快起来！快！
1: 文件拿过来。
2: 队长，简报。

0: 忙你们的，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天功，
2: 我向您请罪。
1: 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2: 眼把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
1: 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2: 是，
1: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2: 好。

0: 赵东红的速轮跑了，步兵也跟上来了吧？
1: 这帮白娘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砸炮弹！我还听到脚步声了，你们是不是疯狂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要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

0: Sir.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 two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
4: 传到致死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4: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3: 你呀，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4: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3: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7: 军长，致司邓司令员电话。
6: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司令，十五军
6: 13年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年前全部进入坑道，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8: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十五军没困难，
8: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担子越重越光荣。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9: 戏没学会唱的，你告诉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饶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继如啊，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我让你给我记住，我让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10: 不敢这样打娃，
9: 走开！
10: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
9: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
11: 找谁呀？
12: 胡子。
11: 哎，清风，清风，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
12: 他在这儿住着，这就发生主人了。团儿给我人欺负了，这就不能住人了。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3: 欺负我，真没事儿救我好着呢。
12: 谁你要跟谁说的？
13: 你看我好着呢。
14: 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15: 胡三元敲不了，
14: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15: 易清娥和楚家河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

0: 你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
1: 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疫情，这个道理。

0: 今天你俩这出戏，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听到了没有？说话。

0: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1: 哎，
0: 我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 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1: 敬牺牲的烈士们。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我们要去抢劫。
1: 我们要去抢劫？
2: 我们要去抢劫！
1: 慢点，慢点，慢点！你怎么来了？军长让我来八连报道，这是见面礼。哎，
0: 好，接点放。哇，
1: 莫洛托夫手榴弹，想啥来啥呀！
3: 莫洛托夫手榴弹，加双喜。
1: 军长这是给我们送来一个迫击炮台啊！
3: 是啊，
1: 好。

0: 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了，我们就要被下面的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那个，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大概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在上面，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0: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
1: 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砾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砾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 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2: 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报告。
1: 排去司里，拉弹药的筒子们回来了，一共五十枚爆破筒。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2: 又拉了300颗，
1: 还是少了点儿。
2: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1: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2: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间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老张，老张，老张！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你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那就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编为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3: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战士。
1: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3: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2等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1: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8连都有啊！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8连都有，出发！
4: 是。

1: 部队的战士就这么牺牲，在这段战场。今晚10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2: 不行，不行，不能冲！
1: 让明天亮起来，跟白天一样。
0: 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1号阵地，下到坑道里边，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1: 我知道，我们在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0: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1: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不能冲！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3: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军长，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连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3: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4: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2: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2: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用呀？
2: 炮弹，全都给你。
4: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2: 王副司令放心。
6: 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7: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6: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8: Yes, sir.
9: 支援5979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
10: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11: 按理说时间早到了，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啊！我出什么事了？啊！你小子，赶紧出示什么情况！
12: 我一个人去。是。报告先师傅。
11: 是。三号坑道。
12: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11: 段前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2: 啊，
11: 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12: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11: 是。

0: 接武圣山观察所，我是崔监工。
1: 报告师长，我是侦察科杜文锦，请指示。
2: 八连的支援部队上山了没有？
1: 上山了。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3: 他们失踪了。
0: 失踪？
3: 他们过了山梁，往山腰方向去了，现在看不到他们。
0: 接军部，
4: 这八连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失踪的？
2: 观察哨的
0: 同志们说，他们过了山梁就往山腰的方向走了，
2: 现在已经看不见他们的行动。镇长，明天大反攻不容有失，为了保险起见，
0: 你看是不是要再派一个连队过去？
4: 来不及了，一切按既定计划执行。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道口也都是玫瑰冷淡吧？那副连长，那天石建人到底冲哪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来头了吗？
2: 翻译，去一号坑道。
1: 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2: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损失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1: 走。
3: 喂，
4: 龙百胜。
3: 哎，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4: 龙连长，听得见吗？
3: 啊，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4: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3: 是。
5: 连长，
6: 连长，
3: 怎么样？
6: 看清了，
5: 美国鬼子，这在咱们三号坑道考察正修地堡工事呢。
3: 看来段永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是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2: 没错，
3: 刚才师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5: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但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有，下来。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们。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
2: 一班的，有，跟我走。是。接着找我，没事。Sir,
3: there's no one there. Shut up, Mr. Chinese are nearby. They smell.
4: We really just have evidence.
5: Yeah. Thanks.
6: Last day, guys.
7: One more day.
8: Yes.
7: We are fucking out of here.
8: You just go back home.
9: Yes.
10: Yeah?
11: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12: 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太好了。
13: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14: 快走！
15: 进坑道，同志们，
16: 走！
15: 一排长带我们进坑道，撤！
16: 走！
17: 走！
18: 快！

0: 一号坑道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显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常道又找着你们了。常道有在我旁边呢。啊，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等等，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1: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
0: 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

0: 以后坑道，
1: 走与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2: 我只有一个要求，
1: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
3: 守好坑道，
1: 拿下阵地。
4: 是。
1: 冯连长，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0: 管好你自己。
1: 就这样。

0: 我们这儿只有120米，离目标线还有150米，我们得赶紧跑。
1: 我们这儿只有120米，离目标线还有150米。
2: 我们这儿只有120米，离目标线还有150米。
3: 我们这儿只有120米，离目标线还有150米。
4: 我们这儿只有120米，离目标线还有150米。
5: 拉靶掉队了，刚刚发现。
6: 掉队了？
7: 我去找找。
8: 哎，
9: 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外面还有140多个人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他。
1: 敌人
2: ，Yeah, I did, but I don't know where.

0: 我秦俊伟，秦军长，
1: 王副司令啊，
2: 志四和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
0: 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1: 谢谢王副司令，
0: 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1: 秦军长，
0: 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四，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3: 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继伟。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
4: 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5: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
4: 太苦了。
5: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6: 我秦继伟，
7: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6: 说，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0: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攻势全都夺回来。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一百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6: 谢谢军长，保证完成任务。
0: 到二十九师过来吧。五三七点七北山。 可五九七点九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二十九师。
7: 军长。

0: 如果29师3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15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1: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0: 好。29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同志们，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三排没有问题。
4: 四排没有问题。
0: 好。
5: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6: 你怎么不早说？
0: 你怎么不早问？
6: 是。
1: 范元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
0: 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
6: 是。
0: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
7: 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
0: 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2: 是。
4: 是。
0: 那就解散，
1: 去吧。

0: 在双喜，有问题。双喜，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呀，这早晚得出事儿。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我俩像？对呀，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咵上来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哼哼，
1: 这点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有点邪招。
1: 嗯，邪招。
0: 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哼，那管谁呢？哎，范云宝。 你来干什么呀？啊！我，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元宝，
2: 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 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3: 他不适合跟我一块。
1: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

0: 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1: 我选枪毙。
0: 不怕死啊？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1: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2: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鹏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3: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2: 那也是表扬，
0: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就这还当组长呢？啊！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
1: 是。

0: 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

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都给我活着回来， 明白了吗？

不管死，就得把命留着，给我杀敌，给我上！

0: 求支援。
1: 是。

0: 从侧面的坡上上去，到达这个火力点。
1: 连长，这是四排通信员肖正良。
0: 其余人呢？
1: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0: 立即向营里汇报。

0: 哎，刘某，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好。哎，对，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0: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五连会合，一起拿下9号阵地。300长吴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
0: 400长王成栋。 配合指导员守住1号阵地，
2: 是。
3: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2: 是，
3: 走。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个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任务。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断战斗。

0: 19日晚的反攻，到20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9高地的所有阵地。敌人从拂晓5点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
1: 军长，美国鬼子都滚下阵地了，你咋还不高兴啊？
0: 我怕他们滚下去的快，爬上来的也快啊。美国鬼子

0: 冷静！我胡万桑。
1: 我去哪里？
0: 冷静，冷静，放松啊！放心，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都非常正常。坐，

我难受，理解，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1: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0: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2: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3: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4: 水底石穿，怒马石架，功在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6: 它就会强烈的

0: 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1: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好难受，
1: 理解，
0: 理解。
2: 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
0: 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
3: 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如果我们到不了更高，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3: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5: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6: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为什么会没选择？
2: 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六连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头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6: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冷静啊，冷静。走走走。
0: 但是我怕了。
6: 怕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7: 走走走。
0: 我不怕死，是我怕完成不了我的事业。

0: 我得继续检查他，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1: 我可以。
0: 同志，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顶住。

0: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司班长王承东，
1: 有！
0: 马上带领400个班进入阵地，按照师里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2: 是。
0: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2: 是。

0: 移动，向右看齐，向前看。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升职你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2: 同志们，等他们靠近以后，就给他们上响光。
3: 同志们，首长大人已经来了。

0: 我已经到，庄姐，我帮你，徐娇人，
1: 我来，快点，我好了，
0: 快点，伤人会坑道，开砍，啊，
1: 别开了，
0: 好，好，好，你挺住，我马上回来。
2: 快，快，这个，放下吧！所有人回坑道，快，回坑道！是。
3: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
1: 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的有线电话线接了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0: 这个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1: 我们通讯班除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
1: 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市里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0: 你等会儿啊。还能执行任务吗？
2: 能。
0: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3: 是。

0: 马上了，
1: 快点！
0: 凤姐，今晚
1: 走。

0: 九号阵地，九号，十号阵地，十号，一号阵地，一号，有消息没？
1: 没有。
2: 怎么了，小杜？我
0: 瞭望观察到五九七点九高地部分攻势被敌人占领。
1: 验证了吗？
0: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跟八连联系了吗？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1: 用无线电。
0: 仗义打起来就断了。
2: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0: 战场上瞬息万变。
3: 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4: 叶子，
0: 到。
4: 接通军部。
3: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5: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4: 太快了吧！四十五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5: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6: 哎，
5: 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6: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5: 应该可以。抓紧时间。

0: 双子同志，电话通了，咱们该回坑道了。小豆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我了，咱们这次不能算冒险了，啊？
1: 是。

0: 分钟炮火相携，走。
1: 崔建功，崔建功，
2: 军长，
1: 军长，
2: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1: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
2: 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
1: 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2: 首长，我请求，
1: 先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
2: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1: 是。
3: 谢谢首长，突击员，让人都撤下来，快！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工事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1: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优势。
3: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用光了。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我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
1: 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想斗志，也要看实力啊！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4: 我们还有八个连和二十九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1: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4: 是。
1: 给我接二十九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 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四十五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5: 是。
1: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5: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1: 是。
6: 十二军李德胜，
7: 给我接邵军军部。
6: 喂，
7: 我是李德胜。
6: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7: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6: 是，
7: 我又调回
6: 三兵团了。
7: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6: 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 十五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7: 这么严重吗？
6: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

0: 你们两个人都不能接受。是。
1: 正式命令要过两天才到军部。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他要主持十二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0: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2: 老军长。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八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你去哪儿？滚！你要干什么？
1: 你两个再不济就没了。

0: 他们都全死这儿了，走啊！同志，赶紧走，走走走走！哎，小兔子，你没事吧？
1: 没事，走，
0: 好，没事，走。

0: be the commander of the 1st Army. Eisenhower already commanded 3 million light troops. And I was just 49 years old regiment commander, training with the soldiers on obstacle maneuvers and crossing over the trenches. But today, I have finally become the commander of an army corps.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 will lead you to great victory and end this war. This will be my last battle. We will kill all the enemies that stand in our way. We will level the mountain that stand in our way. We will destroy all obstacles that stand in our way. Remember, you are the invincible soldi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小组长，绷带，绷带，酒精，电筒，照哪里呀？照哪里呀？
2: 我才给你拿着绷带。
1: 左边，
3: 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1: 看什么？五星红旗不是鲜血染红的吗？按住他的腿。
4: 来，我方经过十多个钟头的激烈争夺战，因部队伤亡过大，部分阵地转入坑道作战。战斗的紧张激烈和残酷性，是朝鲜战场上一年多所没有的情况。敌人死亡7000余人，我45师伤亡也在3500人左右，战斗还未结束。我们必须将敌人从我军阵地上赶出去，而敌人垂死挣扎，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艰苦性、残酷性。我们的决心是不到全部歼灭敌人，恢复阵地，绝不停止战斗。
5: 什么？
6: 王副司令，
5: 王副司令，
6: 坐坐坐。
7: 毕毕，
5: 给首长倒水。
8: 我来，参谋长。
6: 行了，不用客套了，快坐。秦军长，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5: 王副司令，你打过熊吗？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瞎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你一下打不死它，反而会激怒它，疯狂的攻击你。
6: 装死是吧？
5: 王副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6: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5: 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它就来舔刀，舔刀它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它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6: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儿，
5: 毛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儿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6: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儿不好当啊。
5: 一臂一力啊，
6: 臂我知道力，什么？
5: 毛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 他就会。

0: 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它不停地出血。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0: 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在大夫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致辞，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
1: 王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走了。

0: 门学会唱的，你都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轮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继如啊，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这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1: 不敢这样打娃，
0: 住开！
1: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
0: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
2: 找谁呀？
3: 胡子。
4: 哎，青蛙，青蛙，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
5: 他在这儿住着，这地方能住人呢？摊儿给我人欺负了，那不是？这地方能住人呢？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6: 欺负我，真没事儿，姐，我好着呢。
5: 谁也要跟小说的？
6: 你看我好着呢。
7: 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8: 胡三元敲不了，
7: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8: 易清娥和楚家河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
9: 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10: 你谈恋爱了？没有喜欢冯潇潇？今天你俩这出戏，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6: 我没谈恋爱。
7: 犟嘴！
10: 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听到了没有？说话。

0: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1: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0: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圣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伤亡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
1: 科长，你看，我们所与菊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持续观察。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0: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摘一份报告出来。
1: 是，
0: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1: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锦，局厅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缺啥？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我那个早饭给你，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过期了。
1: 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0: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八天，歼敌7000多，
1: 但我们也大击取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2: 好消息，现在制司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2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1: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
1: 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 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1: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 默默无闻。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1: 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破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
2: 好。
1: 现在 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表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3: 是。
4: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3: 批准了。
5: 记住，
6: 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一定要活着回来。好，我记住了。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跪一下，哎，跪一下！安静，让一下。
7: 让枪声先过，过，快，全体动用，立正，原地待命。各个连都有啊，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8: 都包扎好了，好，到这休息。

0: 怎么了？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还能坐哪？来，别呛着，跟我坐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羊肉有膻味儿，喝汤放胡椒。
2: 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3: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那帮美国佬狂妄得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
0: 所以你来这里了。
3: 这里最热闹，
0: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3: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哦，
0: 五连。
3: 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0: 困也好吧？哎呀，还惦记着他呢，都挺好的。
3: 行，
0: 走，咱们那边说。哎，
3: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4: 9岁，2年级。哎，
5: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
0: 这位是在致辞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还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哟，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4: 致辞的莫同志你好，
3: 胡指导员你好，
4: 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0: 家有小女初长成。
4: 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
0: 你查的怎么样了？
4: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同机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1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
4: 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0: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4: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动。
0: 上级

0: 报告，
1: 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2: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治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志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3: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4: 打美国鬼子。
3: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

0: 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1: 报告。
2: 说。
1: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3: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啊。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1: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3: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4: 报告。
3: 说。
4: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3: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5: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3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4: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5: 敢不敢？
4: 敢。
5: 三排排长吴波，
6: 有。
5: 四排排长王承栋，
7: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5: 好，嗯。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8: 是。

0: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
1: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0: 我只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1: 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0: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
1: 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简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2: 老段，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
1: 连长什么指示？
2: 连长说啊，师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
1: 就这些啊？
2: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
3: 太好了。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2: 来，抱着你。哎，
0: 你说什么？吃夜宵啊？
1: 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4: 副连长，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
1: 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0: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1: 欧阳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2: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跟我们抢那拔萝卜的活了。
0: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1: 欧阳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0: 段先锋。

0: 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治司过来的，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1: 有。
0: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2: 是。
0: 咱们先开坑洞烟火。
1: 好。
0: 崔建功吗？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渊，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3: 是。
0: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您就让我去吧。
4: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3: 哎，大伟同志，你不能走。 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0: 转告段先锋，我有重要任务。
3: 哎，大宝同志，大宝同志。

0: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你那俩眼睛干啥的？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
1: 哎呦我天哪！
0: 你气得我！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

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他们是要摸进来，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联系炮指，元宝，把电话拿来。是。炮指，现在只能用铜铃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拿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喂。
2: 接炮指，
1: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断线风，
2: 我知道你是断线风了，怎么了？
3: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五九七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
2: 请你立即开炮。
1: 好，
2: 炮火马上覆盖五九七反斜面，
1: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2: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3: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坚实，炸不塌。
2: 那是炸到人呢，你别废话了，开炮！
3: 你小子吆喝六的，还真是回击我来了。高副指挥，
2: 我是八连指导员洪万仓，
3: 论级别论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1: 谁他娘的负这个责？
2: 我告诉你，
1: 这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厉害。
2: 挂了，
3: 打回去。我先插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2: 接炮指。
1: 高副指挥，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2: 你现在赶紧开炮，
3: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射击助援。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你。
2: 高副指挥。
1: 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向西南200米，
3: 高地简易，向左002。

今天九高地一号磕头口。

0: 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Move move，
0: 听我口令，预备。
2: 哎，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小心！快进来！炸弹了，
3: 怎么样？看身上有没有伤？
2: 没伤，被刮破了。
0: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再听命令，你给我滚蛋！

0: 经纶度、时间、距离的配合。
1: 回坑道，
2: 是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有什么事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啊。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双锦，回来。
3: 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又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1: 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0: 小崔，
1: 军长，哎，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搁着，好好数数。
1: 啊，军长。军长，你喝水。
0: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映
0: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1: 还有馒头。

0: 王副司令，至此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预备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致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情急委告诉我，十五军
0: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好。
3: 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5: 是。
4: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
1: 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李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0: 他的91团23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
1: 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
0: 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活招。
1: 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0: 致司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1: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走那动静了，多醒醒，哎，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多醒醒！
1: 走走走。

0: 高副指挥。
1: 谁啊？
0: 134团八连副连长段显峰。
1: 哟，我的眼睛来了，欢迎欢迎，来，快坐快坐。有何贵干啊？
0: 我特意来感谢炮指，及时给了我们火力支援。这一轮炮一共消灭美国鬼子34人。
1: 早就跟你说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炮指。
0: 我还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一轮炮一共发射了多少枚炮弹？
2: 45发。
0: 45发，那这么算下来，一颗炮弹还消灭不了一个敌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如果咱们的炮能打得更精确一些，你和我的配合能更默契一些，那咱们的炮弹就能更节省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2: 你一个步兵跑过来管我们炮兵的事儿？
0: 不是。
2: 行吧，回去吧，管好你自己，好吧？以后啊，你们步兵不要在炮兵这指手画脚啊，回去吧。
0: 看得懂吗？
2: 你看
0: Military Training， 这是美军最新的训练手册。Amazing individual practice that does have the soldier applying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the lesson as soon as he's ready for practice。
2: 你懂洋文啊？
0: 一点点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可以帮你翻译出来。书上说，美军在步炮协同时，安全距离保持在200到800米。高副指挥，试想一下，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会发生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步兵能够快一倍的速度登上阵地，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高副指挥，为了胜利，咱们可以一起努力，让更多的战士活着回来。

0: 我的事儿不适合说。
1: 嗯，这点跟你妈真像。
0: 跟我说说他。
1: 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示过，我跟你妈也只有一面之缘。
0: 他好看吗？
1: 比你好看。都赖你爸。
0: 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居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3: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3: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4: 我也去。
3: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3: 我找人护送你们。
0: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乐！哎，这是什么？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去，不就是个老鼠吗？
1: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是松鼠。
2: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
0: 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1: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啊、都是当自家里人。我要跑，来过来过来。
2: 好像是松鼠。
3: 啊，没有事，坐坐。
1: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0: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饭的饭呀。
1: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饭。好不好？
0: 叫饭桶、
4: 饭主、
5: 饭金、
6: 饭魂啊！
1: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7: 明白啊？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
1: 哎，范什范什么特？是谁啊？
7: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0: 这个好，
8: 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范弗里特。
7: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7: 现在同志，副站长找你啊，
0: 好吧。
1: 范弗里特，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8: 范弗里特，哎，你
1: 喂点，喂点。
9: 那敬你。
1: 好，看看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10: 来来来，云南拿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个，可以吧？
11: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啊，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10: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2: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10: 什么问题啊？
12: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10: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2: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带了多少根爆破筒？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巴祖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0: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2: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10: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11: 哎哎，
12: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1: 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12: 打不了。23号大反击打不了。
10: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12: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嗯，哎，来得正好，你且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2: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好，
2: 哎，这。
4: 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 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5: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0: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5: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0: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5: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0: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5: 你说，
0: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 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5: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0: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太太，收到，请回答。太太，收到，请回答。太太，收到，请回答。

炸他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啊！我是碎的，该说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 这样，多吃一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血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那个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3: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0: 去哪弄？

0: 一号坑道口还是进不去，是一直封锁着，备用坑道口位置还没报上来。
1: 戏门学会唱的，你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不能饶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
2: 你给我卖戏，你给我记住，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记住，不敢这样打，我等着，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找谁呀？
3: 胡子。
2: 哎，青蛙，青蛙，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
4: 在这儿住着，这就发生住人了，摊儿这伙人欺负我了，这就不能住人了。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5: 没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姐，我好着呢。
2: 谁要跟就说呢？
4: 你看我好着呢。
6: 既然胡三爷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胡三元敲不了，
7: 就因为他做了几年牢。
6: 易清鹅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清鹅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

0: 你谈恋爱了？没有喜欢风萧萧，今天你俩这出戏，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的演成了恩爱夫妻。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听到了没有？说话。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美军对两个高地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诱惑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1: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2: 老张啊，哎，
3: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2: 哎呦，还没搞到。
1: 为什么？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2: 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
4: 毛龙，
5: 有，
4: 发动车去后勤。
5: 哎哎，我是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1: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5: 哎，我还有个事儿。
1: 啊，
5: 你们先忙去吧，
1: 军长。 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5: 你是想反对吗？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两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5: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4: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
4: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副司令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嘞。
6: 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
7: 哎，老领导，是我，秦继伟。
6: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7: 范副里特想上武胜山，把两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6: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7: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胜山啊，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武胜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6: 说吧，要什么？
7: 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哎，
4: 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笑>
7: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4: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指导员，
1: 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
0: 好久没见他了。
1: 哦，你帮我找去。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1: 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誉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们一直找你吗？

0: 睡了，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K, calm down.
0: Calm down.
1: Calm down. Calm down.
0: 听懂了吗？知道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2: 那个段副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
3: 双喜，赶紧带人去接应一下元宝。
4: 是，我带他们去。
2: 也好。
4: 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4: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石娜，石娜，过去，过去，快，快，过去。后退。

0: 救援去！救援去！刘栋。
1: Help! Try to soldiers!

0: 从济南的，三连的，你呢？
1: 我八连的。
0: 你没有让我
2: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0: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2: 你们还没确定。
0: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0: 元宝在那儿，准备手榴弹。
1: 是。
0: 您的注意吸引过来，

是decoy。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

0: 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1: 我赞成。
0: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
2: 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这个同志有觉悟。
3: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啊？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啊。
4: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 绝对不行啊！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
3: 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4: 我不同意。
5: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大人，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美军军营。你看，他们呢？谁嘛？
1: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2: 百元宝，啊，几个？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
1: 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
2: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还有呢？还有。
0: 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罗晋，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象哥送过去？美国老用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着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0: 好，我明白了，
4: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4: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1: 补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2: 哎呦，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喜哥，我立功了，小喜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6: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
7: 吗？可以，
6: 回了。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
7: 漂亮，漂亮。
6: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8: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3: 全体都有，
8: 念。
3: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8: 哎呀，解散吧。
6: 解散吗？
8: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
1: 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段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2: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队长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别越我的急啊！
4: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是这个意思啊，大姐夫，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

别惦记这个，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一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134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

0: 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他们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我
0: 没听见吗？入列。 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来。
0: 好，个儿最高这个，初练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是俺观察的，看啊，
1: 来的够准时啊。
2: 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
1: 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秃子。都画上了，
2: 都画上了。
0: 观察到就这些。
1: 不对呀，
0: 哪不对？
1: 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
2: 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
1: 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老规矩，赢了去。
2: 一二三，一二三。保证晚上有我，
1: 小心点，
3: 小心点，
4: 小心点，
1: 怕电。我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端了他。
2: 哦，走，我给大家拿点东西。
4: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幺三五团五连会配合我们八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一号阵地，再占领三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八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二号阵地的五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

0: 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以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1: 而这时间那么近，能行吗？
2: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图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了？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伪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0: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4: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5: 是。
6: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7: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0: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6: 历经半世风雨，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6: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1: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0: 是。
2: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3: 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0: 你说，我来写。
3: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2: 同志，帮我也少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1: 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0: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2: 卡秋莎。

0: 所有人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徐骁，孙耀祖，掩护射击。

0: fire! In fire!
1: Oh! Oh! 撤退！
2: 走！撤！
0: 撤！撤！

0: 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人。
1: 告诉这位，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2: 安全距离缩到80，冲锋距离缩短，但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3: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4: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5: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4: 段副连长，
1: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3: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1: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3: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6: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3: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
7: 是，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6: 是。
8: 是，
9: 报告。
6: 是王副司令。
3: 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10: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1: 两条路。
10: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1: 秦军长，大将军动进退，
10: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3: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

0: 我们还能打。
1: 至此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2: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0: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1: 好，我等你电话。
3: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号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卡秋莎去炮击下甘岭和敌人2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方。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险峰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2: 我的失误，我的失误造成的。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
3: 散会。
2: 你看，找不到的地方我们散会。
3: 对，这里。
2: 散会。那是我。 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他问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0: 断点风筝，断点风筝。
1: 都过来，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错。现在伤亡这么多人，说话，说话，说话，
2: 打呀！
1: 说话，
2: 打，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扒了。

0: 万险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浩劫，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太大。万险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风
2: 险。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0: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3: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我也应该告诉木莲，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八连，不是只有1号钢刀，是我的错。

0: 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
2: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

0: 人才是大胜仗的关键。
1: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只要你们军长接电话，
1: 王副司令啊，
2: 我们全军啊，
3: 我不在，他不在，叫他接电话，
1: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3: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0: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巴黎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车什么？
1: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了山了。
0: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坏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不知道是哪支部队。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5979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南朝鲜军驻守。
1: 王敬山，
2: 王司令好，我秦基伟。
1: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五九七点九高地。
2: 南朝鲜部队？
1: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2: 特别是13、4团8连，
1: 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2: 詹宝，我看了巴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是我翻译好的。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
1: Of course.
0: 哈哈哈哈哈哈 Of course.
1: Of course. Of course.

0: 好。
1: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0: 坐。
1: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0: 啊，好。
2: 指导员。
0: 哎。你来干什么？
2: 我不是副排长吗？
0: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头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2: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2: 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2: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
1: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脑申请书给我。
2: 哦，是。
0: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哦，
2: 是。
0: 回去。

0: 菊庭县观察所。
1: 这里是菊庭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团雪球，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0: 还在坚持中，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1: 谢谢。你还在吗？
0: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报告。哎，一号坑道收到，收到，收到，报告。据二号阵地遇袭，
1: 明白。
2: 谢谢主播，
0: 明白。
1: 是，
0: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1: 一号坑道收到，
3: 七号坑道遇袭，
4: 零号、
1: 七号、
5: 四号坑道遇袭，
1: 零号也是。
6: 我是赵前锋，
7: 我是方百胜。
8: 现在各支连阵地收到要求破火支援，
9: 快点拿出坑道军，交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10: 盯上什么呀？
11: 暂时还没有。
6: 大家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的阵地上的动向。
11: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2: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3: 不太对劲儿。

0: 잠시 피하시죠.
1: 그럴 필요 없어. 여기 경치가 더 좋아.
2: 大家都听到坑道上面有很明显的敲击声，还有沙土掉下来，这太奇怪了。

0: 主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罗玉刚，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3: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楠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0: 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颗。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2: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嗯，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了，哎呦我天，真是。

0: 内特，你困了吗？哎，
1: 元宝，元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啊、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肉，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

0: 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嗯，
2: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2: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3: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淹起来。
2: 哎，这个好，这个好，
4: 淹起来，
2: 淹了吧，淹你个头啊！小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5: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啊？
5: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1: 不想。
5: 为什么？
1: 没人。
5: 哦，
2: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5: 那你呢？
0: 说不讲是假的。
5: 你是湖县哪里人？
0: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5: 你们那儿有什么？
0: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2: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
0: 哎，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2: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0: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们家的墙。
4: 没特
5: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
5: 哦，我广东深圳。
1: 深？没听过。
5: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2: 还是没听过。
5: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5: 有海鲜。
2: 海鲜？什么叫海鲜？
5: 哎呀，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哎，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2: 我怎么感觉一天都吃不饱呢？
5: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4: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5: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哎，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597.9，537.7。

0: 连长。
1: 连长，好好养伤吧。好好好。连长，好，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2: 叔叔，叔叔，这。
1: 飞，你要什么？
2: 渴。
1: 好，早点睡。马上生就来了啊！嗯，
2: 好。
1: 苹果，嚼嚼，嚼嚼嚼嚼，
2: 真甜。你谁呀？
1: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2: 我是代县的。
1: 老太行了。
2: 是，1945年参的军。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胆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一穿。

0: 太行山底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的事在太行山都传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掺进去，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
0: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上不了战场。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得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雨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1: 你别太激动啊！哎，公主，
0: 你好，首长，你是首长？哎，
1: 不是，不是，
0: 首长，我敬你。哎，
1: 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2: 血库快筛选，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 O 型的，谁是 O 型血？
1: 我睡得很啊，好好养伤啊。
2: 谁是 O 型血？
3: 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好好睡。
0: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
3: 是咱们军长。
0: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0: 老张，哎呀，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军魂。
2: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有道理，我都明白呀、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 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3: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0: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1: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0: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2: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
3: 秦大胆，
0: 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15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
1: 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抱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1: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我们绝不想搞你！
1: 报告，我是五九师大校长高进，我是勇。

0: 我就今天就告你，医好康康八年，派我送安全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年是宇宙地工程王。
1: 康康八年，八年信号，机会太可疑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组织这个
0: 织。

0: 知道了，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哟，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1: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2: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2: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1: 下次啊。
2: 下次是？
1: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2: 这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叽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哎。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1: 是不是？
2: 指导员，副连长，
3: 找我有事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4: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4: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5: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8连的人。作为8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副连长，丁鑫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豆，
1: 有，
0: 几个跟我来，走，
2: 小组跟着一起去。
1: 是。

0: 靠一会儿，休息一下。
1: 海生，海生，海生，
0: 你怎么样了？
1: 很疼，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了。
0: 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啊，爷。

点上。

0: 老张，看看战报。哦，
1: 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攻势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的。

0: Ne kadar? Ne? Hangisini daha?
1: Çao! Çao! Hadi!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2: Çao! Çao!
0: Çao! Çao!
2: Çao! Çao!
0: Çao! Çao! Çao!
2: Çao! Çao! Çao! Çao!
0: Çao! Çao! Çao! Çao!
3: Çao! Çao! Çao! Çao！
0: 快点药，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小谷
1: 坚持住，少爷！子弹出来了！子弹出来了！
3: 出来了！出来了！啊！

0: 我撤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摁住他。
3: 好，
2: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4: 没事了。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弹药问题。

0: 这是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2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施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之又细，实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3: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3: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

0: 呢？你跟军长说嘛。哎，
1: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0: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1: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2: 听见没有？啊？儒将相守之，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1: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方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2: 你部署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1: 军长。
2: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地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三九幺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1: 敢。别说三九幺，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2: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1: 坚决守好西方山。再见。
3: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你好。
3: 你好。
4: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3: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4: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3: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丝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2: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的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3: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4: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5: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4: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0: 可是
1: 你把步餐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0: 那你当心。
1: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0: 我是木兰。
1: 木兰？
2: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1: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菊。
0: 岳飞，岳彭菊。好，我没有哪套暗语。
3: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0: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1: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0: 你会讲温州话？
1: 我们来过你村里。
0: 还来鬼鬼。
1: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0: 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0: 好。
1: 准备不谈机。
5: 是，
1: 跟我来。
0: 叶子，不谈机
6: 飞上来。
0: 谢谢。
7: 彭局扶救木兰。
4: 彭局扶救木兰。
0: 你老师的
7: 你出发吧，你出发吧。
0: 最容易。
4: 好。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4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率先突破1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天，客流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长三角铁路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5天预计发送1745万人次，端午节当天迎客流最高峰。苏州河畔华东政法大学改扩建工程结构封顶，400米空中跑道初具雏形，5000平方米公共空间与市民共享。今年全国高考6月7号开考，1290万人报考。教育部要求严防智能眼镜等高科技舞弊。科威特国际机场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称航站楼受损是美。

0: 乌克兰对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发动大规模远程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座油槽起火，浓烟蔓延城市上空。
1: 截至6月2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在全国空港口岸当中率先突破了1500万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5天。这一数字占到了全国空港口岸总量的1/4，稳居首位。上海作为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的强劲领先态势正持续彰显。
2: 普通机场T2航站楼出境大厅，旅客络绎不绝，自助通道高效运行，边检民警正有序引导游客。近年以来，居民出境游热情持续走高。从目的地来看，除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传统东亚及东南亚短途游热点外，选择澳大利亚、北欧等长线旅游目的地的旅客也明显增多，占比近20%，成为内地居民出境游的新选择。截至
3: 6月2号，上海机场边检站今年共查验出境内地居民近440万人次，日均近3万人次。
4: 这次是去那个韩国首尔，然后之前也去过2次，近外每年都会去一次，感觉现在就是，出国啊，包括入关啊、出关啊，就是都特别方便，速度也很快。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机场口岸的国际范儿也愈发浓厚。近年以来，浦东机场输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515万人次，其中外籍人员约515万人次，同比增长24%。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近164万人次，占到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5%。
5: So it's my second time here in Shanghai. Yes, I have a snack exhibition. Yes, and it was easy. It was perfect to come to China.
2: 为应对大客流，上海机场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模式。近年以来，已在口岸分批投放了45台自助备案采集一体机，旅客信息采集和备案办理时间压缩至30秒左右，一地备案可全国通用。目前，该设备已累计为30万人次提供快捷通道备案服务。记者沈春琛报道。
0: 近年来，上海机场的航空货油吞吐量稳步增长，去年达到450万吨，排名全球第二。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与冷链物流发展迅猛，数字化转型、智慧化发展势在必行。昨天，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空智能货站正式投运，配置了业内领先的智慧化全自动设施，将打造全球货运站智能化运营的新标杆。
2: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空智能货站位于浦东机场航站楼的西侧，紧邻货机停靠区，占地22万平方米。在进货区，货物入库后，无人化集装器泊运设备会接送货物到指定的拆板平台。 然后经人工拆板分解理货，再用叉车将货物存入指定的暂存货架。全链路智能作业体系一共配备了75台无人搬运叉车、4条高速环形分解线，以及高密度自动存取系统与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可以实现货物从收运到出库门到门全自动泊运，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货站提升1倍。 智慧港还引入瑞士空港集团运营，进一步发挥其覆盖全球34个国家、126座货站的网络优势，为中国货物走出去和全球货物引进来架起高效便捷的桥梁。
6: The expectations is to see more and more tonnage coming to PVG because with this technology and this new kind of services, we're going to shorten the time of services, and then we can attract new customers, new airlines, new freight forwarders, new shippers.
2: 未来，智慧港还将通过联动周边城市，构建以上海为起点的一小时同城配送、3小时区域覆盖、24小时全国通达、48小时全球链接的物流网络。记者许新元报道。
1: 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正式出台，5天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700万人次，端午节当天有望创下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22日，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

0: 天，也就是6月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据上铁集团客运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客流将呈现三大显著特点。一是由于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长三角区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二是杭衢高铁、核心高铁核四段、金建高铁蓝建段等高铁新线引流作用明显，新线、新站、新车等新增资源进一步带来客流增量。三是受国际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其他交通工具票价上浮，预计部分中长途客流回流至铁路，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在图定28对直通方向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西安、郑州、洛阳、南昌、青岛、厦门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51对。在图定36对管内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徐州、杭州、阜阳、温州、宁波等城市间，以及苏浙皖省内多地间开行的管内临客列车162.5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下午，2026上海复兴岛巨深智能实景空间实验实训实测平台训练营在复兴岛开幕了。那未来的十几天的时间当中，各大团队将在复兴岛这一量身定制的天然实验场里，依托实景实空间实训优势，探索碳基双基友好共生准则，打造未来城市新样本。
2: 机器狗名为小小，交互能力 L3， 是复兴岛上的第一批硅基岛民。它拥有辨识眼前物体的超能力，它将持证上岗，承担起岛上巡河安保的工作，发生异常情况后立即发出警报。
3: 前面是白色的，
4: 那都是巡河这部分呢，其实设置了有8个的巡检点。救生圈这一块呢，就是可能检测有无，如果它没有，它可能会提示说，哎，我救生圈没有了。检测一些无人机飞手，通知对应的，比如说，派出所啊，或者一些巡检的一些单位。
2: 不只是巡河，未来岛上咖啡配送员、City Walk 导游以及市集导购的工作，都将由硅基岛民胜任。
5: 空间行走过程中有一些人为的干扰，这些是完全随机的，包括说你在户外那里的光照，其实也都对机器人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完全开放，完全第一次。
2: 复兴岛上开放的滨水空间、工业厂房、艺术展区等各类场景，可满足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的物理空间条件。同时，岛上收集到的量子城市空间高精度数据集，又能快速赋能机器人各类应用场景落地。
6: 希望通过这次的训练，帮助机器人在原先的这个本体的这个能力上，进一步去叠加这个空间智能方面的一些能力，把相关的这个实训的数据能够回流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数字底座里面，打造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字岛跟创客岛。
2: 记者徐向阳报道。
1: 截至昨天下午3点，上海黄金交易所现货黄金报价约每克974元，相比年初每克近1200元的高点价格呢已经回落了接近20%。那么在这样的市场之下，投资者应该如何抉择呢？我们来看报道。
7: 汤女士从去年开始定投基存金，每周雷打不动买入5克。金价上涨时，她的定投成本随之走高，而如今金价回调，定投成本就被摊薄了。
8: 你就不会去实时的关注它的金价，心理压力来说是没有那么的大。
7: 然而对于定投族来说，这意味着长期持仓成本被有效拉低。银行方面表示，近期咨询基存金的客户量的确有所回升，
9: 客户其实想要趁这个回调的这个时间可以去布局一些。
7: 多家银行也调整了基存金业务规则，部分银行下调了费率，中信、招商银行等将交易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国际金价波动最活跃的夜盘时段。
10: 通过提供夜盘交易、手续费减免以及黄金定期等差异化服务，我们旨在帮助客户规避隔夜跳空的风险，引导投资者从短期的投机博弈中转向理性的长期价值配置。
7: 业内人士建议，当前金价波动率较年初极端行情有所收窄，投资者可考虑用较低成本实现长期配置。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本周日开考，那今年呢共有1290万人报名，各地已经从交通、天气、医疗、噪音治理等等方面做好准备，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等专项行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的监考和选考。为了给高三考生加油鼓劲，上海市崇明中学举办了一场送考晚会，校长、老师和学弟学妹们用花式祝福送上暖心鼓励，助力他们逐梦前行。
11: 夜幕降临，崇明中学教学楼北侧广场灯火通明，暖意融融，一场专为高三学子准备的送考晚会温情上演，歌声在校园里回荡，成为无数毕业生心中最柔软的注脚。高二学生代表们齐声高喊，为学长学姐送上祝福。教室里，老师们为学生送上高粽香囊、定胜糕、特制可乐和手写寄语，寓意一举高粽、万事定胜，并鼓励大家调整心态，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高三在校时光步入尾声，校园里交织着离别的不舍与希望。
12: 肯定还是非常不舍的，我觉得跟老师同学的三年相处确实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好的一段经历。我觉得的话，我在未来就是毕业之后还是非常想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继续做朋友，然后跟老师处于一个联络的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全力以赴，然后金榜题名吧。
13: 在最后阶段，这种热情感觉能给自己的冲刺生活再添一把力吧。
14: 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希望等他们到了更高的高等，到高等学府，到了以后的这个职业岗位上，他们有空能够常回家看看。
15: 高考临近，各地的中考也将陆续开考。山西、四川等地采取不同措施，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
16: 这几天，针对近期考生居家复习较多的情况，山西太原市园林部门增派人员，在各市属公园劝导群众降低外放音响设备的音量。位于杏花岭区的龙潭公园附近，不仅有学校，还有不少居民区。记者在公园内看到，早锻炼的人群或降低外放设备音量，或改变锻炼方式。此外，园林部门通知，中高考期间禁止在公园内开展音量较大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关闭广播、乐器、音响等设备。在四川德阳广汉市，当地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深入城区各在建工地、学校周边、居民小区及夜市商圈，开展地毯式巡查与禁噪宣传，明确要求中高考期间每晚7点到次日上午8点，全市所有建筑工地一律禁止施工，特别是学校周边。
15: 昨天深城午后变天，自本月1号预警信号调整后，上海发布了首个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全市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
0: 昨天午后，气压低迷，天色暗沉。下午1点40分过后，上海气象台接连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首个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徐家汇附近雨滴飘落，路上的行人纷纷撑起雨伞，高架上车轮碾过积水，激起2道白色的水翼。南京西路附近，雨水织成帘幕，树叶在风雨中飘摇。静安寺周边区域也大雨滂沱，路面上雨水快速汇集。下午2点40分左右，从外滩眺望对岸，陆家嘴天际线隐没在雨雾中。雨大风急，外滩观光平台空空荡荡。尽管雨水光顾，但昨天深城的最高温度依旧站上了31.9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今早仍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7: 总体特点上呈现面弱点强、雨量分布不均的特点，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受东风气流影响，后期至下周初本市云系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
0: 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1: 6月2号晚上，四川甘孜州丹巴县遭遇到短时强对流天气，城区和周边乡镇突然密集地降下冰雹。
0: 通过网友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冰雹从天而降，短时间内就在地面堆。

0: 激出一片白色，同时还伴随着强降雨。此次冰雹天气属于典型的夏季局地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天气变化剧烈的特点。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丹巴县仍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再次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下午，山西太原、阳泉、晋中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下午2:30，太原市区天色变暗，能见度明显下降。随后，雷暴大风、降雨突然来袭，路上车辆开启了车灯，减速慢行。同时，晋园区还降下冰雹，冰粒密集，个头最大的冰雹有荔枝大小。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天，山西多地天气波动大，公众要注意关好门窗，加固围板和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塔吊下避雨。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同时，在副热带高压的外围，从贵州到江浙沪一带形成一条明显的降雨带，贵州、湖南、江西及安徽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气象监测显示，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冷涡盘旋少动，受其影响，东北、华北及黄淮的部分地区将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东北东南部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同时，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广西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如遇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
2: 而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此前大范围扩张的高温区域开始大幅缩减，华北、黄淮核心高温区域的气温有所下降，北方多地迎来清凉模式，而华南地区闷热高温天气依旧持续。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2号我国高温范围达到近期峰值，呈现大范围酷热状态。华北、黄淮区域高温表现尤为突出，同时江南多地也陆续出现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到来，北方多地高温状态将持续缩小减弱。与北方降温不同，华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再现。由于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叠加高温天气，形成典型的闷热体感。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尽量减少正午前后的户外活动，避免中暑。
1: 2号，山西临汾市迎来入夏后的首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35度。环卫部门通过加密洒水频次等措施，缓解高温天气对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4: 高温天下，山西临汾市环卫部门提前调配雾泡车、高压冲洗车、小型清洗车等环卫车辆协同作业，加大道路喷洒作业频次，借助洒水作业降低地表温度，改善城区环境。
5: 结合高温气象预警信息，我们动态优化环卫作业方案，增加主次干道日间洒水、湿扫作业频次，为路面降温，提升空气湿度。
4: 在优化机械化作业的同时，环卫部门还调整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暴晒时段，在早晚开展人工作业。
5: 当日最高气温突破35度时，中午12:30到下午2:30暂停环卫工人露天作业，同步提高机械化保洁频次，利用小型机械设备替代人工监视，在保障人员健康安全的同时，做到城市清洁工作不缺位。
4: 据临汾市气象部门预报，当地高温还将持续2天左右，户外作业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2: 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吐鲁番市的局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5摄氏度以上。
6: 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开启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

后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托克逊县的气温超过42摄氏度，县公安局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各职。

0: 国际机场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称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所致，美军予以否认。乌克兰对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发动大规模远程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座油槽起火，浓烟蔓延城市上空。
1: 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没有向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因为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导致的。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方调查认定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没有向科威特机场发射任何导弹，有证据显示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在未能拦截伊朗导弹之后误操作，导致拦截弹落入机场客运航站楼，从而造成损毁。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伊方说法完全错误，并指认伊朗蓄意有计划且毫无道理地使用无人机攻击民用机场。据科威特国防部通报，昨天共拦截外部势力发射的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
3: حيث رصدت وتعامل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جر اليوم مع عدد 13 صاروخا باليستيا معاديا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تم اعتراضها فوق عدد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مما أسفر عن سقوط بعض الشظايا كما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7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2: 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目前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卫生部门表示，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伤者包括平民、机场工作人员及旅客。科威特卫生部发言人阿卜杜拉·萨纳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袭击发生后，卫生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向科威特国际机场派出紧急医疗队和25辆救护车，开展伤员分诊、现场急救以及转运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武装部队此前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阿拉格奇在社媒发文时配上一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话视频，显示卢比奥称赞阿联酋、科威特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非常合作。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认美军从两个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一艘伊朗相关油轮和伊朗格什姆岛一处通信站实施空袭，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英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油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伊朗军方昨天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美军近期在阿曼湾针对伊朗商船采取侵略行动，并违反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规则。伊朗海军在发现并确认目标后，对位于这艘驱逐舰上的相关指挥控制中心实施打击。声明表示，该舰当时正试图接近阿曼湾伊朗水域。伊朗海军正在持续监控敌方活动，并将对德纳号遇袭事件采取报复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对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为迅速作出回应。伊朗海军德纳号护卫舰三月四日在斯里兰卡以南海域被美军潜艇用鱼雷击沉，斯海军在附近水域打捞出87具遗体，并救起32名幸存者。
0: 据伊朗塔兹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2: 尼克扎德说，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

0: 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
1: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他与美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是呢，双方在核心目标上是保持一致的。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
2: We want to get Iran, the nuclear program in Iran finishe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ran doesn't pose a threat to Israel, to the Middle East, to America.
0: 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特朗普在昨天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
3: 法国海军上周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昨天，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被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
0: 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事宪兵队执行了羁押任务。被羁押船长为俄罗斯籍，被指控所指挥的船舶未悬挂旗帜，以及在海上拒不配合执法等，他可能面临1年监禁和15万欧元罚款，船舶也可能被没收。船东身份还在核实中。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说，此次行动在大西洋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另据法媒报道，这艘邮轮被欧盟、美国和英国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
3: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对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发动大规模远程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石油码头和喀琅施塔德海军基地。
0: 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遭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多座油槽起火，大量黑烟升腾至城市上空。从圣彼得堡市中心拍摄的画面可见，浓烟在城市上空蔓延。当地政府称，多个区的基础设施遭袭，数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此次行动，称打击目标还包括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的舰艇停泊点和坦波夫州的武器生产企业。乌安全局表示，无人机飞行约1100公里，击中21座储油罐中的至少4座。据俄国防部通报，当天共击落354架乌克兰无人机。此次袭击发生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日，该论坛被称为俄罗斯版达沃斯，是俄展示经济实力的重要舞台。今年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000余人参会。分析认为，乌方选择在论坛开幕日发动袭击，意在向国际社会展示俄本土防空漏洞，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心理战意图。随着乌方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俄纵深目标面临的威胁将进一步加剧。
1: 欧盟委员会昨天公布了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的自主性和韧性。
0: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公报说，一揽子方案将有助于扩大欧盟企业、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在核心技术方面的选择范围。不过，此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3: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昨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8名外国公民。这是2022年以来新德里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中国驻印度使馆证实，暂无

0: 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
1: 起火建筑地处新德里南部的一处拥挤街区，底层是餐厅，上层为酒店。火灾发生在当天清晨，当时酒店内共有40多名住客。有媒体报道称，起火建筑只有一个出入口，且通风不良，大批住客逃生困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当天中午前后，火势得到控制。但统计显示，事故造成包括来自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利比里亚等国在内的外国公民遇难。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但法新社指出，由于消防设备匮乏和人们普遍忽视安全法规，类似的建筑物火灾在印度屡见不鲜。
2: 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家银行内被劫持的人质们，当前已经全部获救，那嫌犯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击毙。
1: 当地时间2号13时左右，在洛杉矶以北约180公里的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家大通银行建筑物内，一名据称胸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劫持了多名人质，导致附近区域被封锁。当地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出的谈判专家与该男子进行10多个小时的谈判，有2名人质在谈判期间获得释放。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嫌犯名叫安东尼·斯科特，有暴力史，是一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
3: He was a 41-year-old white male who served in the U.S. Army from 2006 to 2007. However, he was dishonorably discharged for going AWOL.
1: 警方当天证实，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开枪击毙嫌犯后，人质劫持事件宣告结束。警方称没有人质受伤，他们在现场接受了医疗检查。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苏州河畔华东政法大学改扩建工程结构封顶，400米空中跑道初具雏形，5000平方米公共空间与市民共享。浙江杨梅即将大规模上市，如何消除泡药事件信任危机？记者前往余姚杨梅产区实地探访。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续来关注新闻。上海一江一河滨水空间提升又有了好消息传来，位于苏州河畔的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改扩建工程日前的全面结构封顶了。那新校园呢，将会打造空中跑道、标准游泳池、地下车库，并与市民共享公共空间。
1: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改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约7.6亿元，总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在更新扩容宿舍楼的基础上，新建了标准化游泳馆等专业体育设施和停车库等相关配套，功能上更加齐全。
2: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位于苏州河畔的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的屋顶，随着项目迎来全面结构封顶的重要节点，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几栋建筑之间由一段段钢结构相连，形成了一个环形连廊，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一个开放共享的空中跑道。
1: 项目下穿正在运营的地铁13号线，紧邻国家级文物保护建筑和苏州河，施工难度好比螺丝壳里做道场。为此，施工团队采用了创新技术，尽可能减小对居民和周边环境的影响。
3: 地铁隧道上方啊，我们也做了一个跨行桥的这样一个施工处理，接着我们要进行一个钢结构的一个吊装啊，一个机电安装的一个施工，包括一个室外一个总体场地的这样一个施工。
1: 改扩建后，华政长宁校区苏州河以西区域将主要承担教学科研功能，河东将是学生生活区，宿舍楼床位将增加至近3000个。作为上海首个主动全面向社会开放的校园，苏州河华政段的岸线在2021年贯通开放时就颇受市民欢迎。改扩建后，这里将打造成苏州河标杆段，开放校园的理念也将一脉相承。
0: 这段时间呢，正是白蚁活跃与繁殖的高发期。近日，位于恒富风貌区的吉雅公寓在物业日常巡检当中，发现天台区域有白蚁活动的痕迹。那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准施工，白蚁整治工程顺利收官。
4: 坐落于恒富风貌区的吉雅公寓，周边梧桐树茂密繁盛。

0: 今年4月，物业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检中发现，公寓屋顶与外墙的衔接公共区域出现了白蚁活动的细微痕迹。物业第一时间联系专业消杀人员上门实地查勘，并专门搭建了临时脚手架。随后，施工团队逐层铲除屋面老旧卷材，风化水泥层，对防水层下方隐蔽的白蚁巢穴虫道进行彻底清理，同步喷洒专用消杀药剂，全方位剿灭虫害。工程收尾阶段，工作人员对天台屋面整体重新铺设防水层，封堵潮湿缝隙，根除白蚁滋生的潮湿环境。
1: 白蚁高发期间呢，我们对小区经理做了一个提前布置，对发现的有蚁患问题的及时通知养护单位到场，对有疑似的及时的进行一个白蚁处置。发现的室内或者我们大楼公用区域有白蚁出入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专业单位的一个报修电话，或者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1报修。
2: 5月27号的傍晚，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江寿坤接到路人求助，说有一位老人跌倒在地。那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已经有不少群众围在了周边。
3: 有人碰到的？没人碰，就突然就倒下了。有一个路人突然毫无征兆的倒下了，然后现在面部有点发紫。暂时叫不醒。呼吸有的。看上去60岁。
0: 到场后，民警发现老人尚有呼吸，但意识丧失，嘴唇发紫，且双手僵直上举，呼叫已无反应。民警随即拨打120，沟通途中，老人突发呼吸骤停。
3: 现在没有起伏。
4: 一直没有吗？
3: 一直没有。你们抓紧过来吧。
4: 救护车已经在过来路上了。
3: 好，马哥拿一下，我来给他心肺按一下。
0: 危急时刻，民警遵照120医生远程指导，持续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并联系校方取来 AED 设备备用。不久，120赶来将老人送医救治。据了解，67岁的曹老伯系突发脑梗昏倒，所幸救援及时，经过治疗后，目前曹老伯已康复出院。
2: 近日，上海虹口警方破获了一起电信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将丢包取现的地点从偏僻的郊区转移到了市中心的一条断头路上，利用监控盲区逃避打击。民警在经过多天的守候伏击之后，成功抓获了两名取现车手，拦截涉诈现金80000元，黄金20余克。
5: 你为什么送钱送过来了？
6: 就是那个，等一下，你别跟我妈讲。
7: 5月15号凌晨，虹口警方接到市反诈中心线索，拦截了一名从奉贤赶到虹口的被害人。这名被害人遭遇了刷单诈骗，准备将30000元现金丢包在欧阳地区一条小马路的大树下。根据市反诈中心追查的信息，5月13号和15号两天的凌晨1点，都有被害人来这里丢现金和黄金。
8: 经过现场的勘验，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位于两个小区当中的死胡同，根本我们判断后续可能还会有第三次作案。因为周边是没有公共视频的，所以我们就在周边进行了一些自己的布控。
7: 果然，5月18号晚上，第三名被害人出现了。他把包裹丢在路尽头的树边。不久后，一名取现车手出现，准备拿走包裹。守候多时的民警立即出击，将嫌疑人包某当场制服。
9: 知道什么事情吗？他去哪里了？
10: 他在里面。
9: 坐起来。来帮忙。
7: 包某交代，他就租住在旁边的小区，而他的上线就是与他一起租房的夏某。民警随后上门将夏某抓获，查获还未转移的涉诈现金50000余元，黄金20余克。据查，夏某和包某是一家酒吧的同事，为了多赚点钱，在境外社交媒体上被诈骗团伙引诱，成为了取现车手。
11: 诈骗集团他会有些指令，然后就是说叫他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拿那个现金或者是那黄金。包某他拿好以后，他就交给那个夏某验里面现金和黄金是否是真的，他再去跟那个诈骗集团再去联系一下，他们再会派人过来去拿这个现金或黄金的。
7: 目前两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返还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记者毛红仁报道。
2: 前不久一名女子呢在求职之后的不久，发现自己在办理信用卡绑定支付账户时，其名下的支付宝有多个陌生手机号注册的新账号。那这一反常情况立刻引起了她。

0: 他的警觉，于是他赶紧报了警。
1: 登录上去呢之后，查看了这个他这个认证的上传的这个个人信息的照片，然后这个他里面照片里面呢是一张就是红色的桌布，上面有一张他的身份证，然后我给他出示了之后呢，他就立马反应过来，说是前几天这个地方他去招工的时候出示过这个身份证。
2: 原来几天前，报警人前往康桥路上某劳务中介应聘时，招聘人员曾以入职核验身份为由，要求他上交身份证并进行人脸比对，而这看似正规的登记流程竟成了盗取信息的借口。
3: 因为对方有需求啊，要找工作啊，我录入你工作信息，录入到平台，那么以这种话术来搪塞我们这个前来招聘的人员，主要就是这样的。那么刷脸之后，那这个金融功能开通了，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支付宝的账号来收取钱款呢，那极有可能再引起二次的违法犯罪行为，被诈骗公司团伙所利用。
2: 初步掌握证据后，唐镇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前往该劳务中介开展调查，当场抓获借用该门店二楼场地开展所谓招聘的黄某某、童某某和陆某某三名嫌疑人。经查，三月下旬，这三人以公司高薪招聘为由，集中录入多名应聘者身份信息，还按录入每人十余元的费用支付给门店负责人作为场地使用费。
4: 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注册支付宝，就用其过去刷你那个单数了，等于是刷那个人数了，是这意思吧？洗钱就是拿你们这个洗的。
5: 怎么可能？
4: 薅羊毛，哪有这么多羊毛可以薅啊？他后面的利润肯定大，所以才给你们这么弄。
2: 截止被抓获，三人累计非法获利10000多元。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从6月11日，也就是下周四开始，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首次设立境内外双主宾城，将聚焦国内外首发首展硬核技术，展览总面积38000平方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今年前5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及多家单店退付点，形成了全域覆盖、多点布局、就近便捷的退税服务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宣布，今年将大幅增加本科招生计划，并且新增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具身智能等5个本科专业。此外，复旦、同济、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分别新增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多个聚焦国家战略前沿领域的本科新专业，为国家关键领域储备创新人才。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出台，自7月1日起实施。新规明确，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实习生参保范围为普通高等学校、中高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见习人员参保范围为经见习单位与属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审核确认，并签订就业见习协议的人员。装载7273辆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滚装船从江苏南通港起航，直发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这标志着江苏南通正式具备大规模商品小汽车出口能力，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这些车辆由合肥、西安、常州、镇江等多地经铁路、公路集结至杨吕铁路物流基地，以海铁联运模式出口，全面实现公、铁、水一体化多式联运新格局。随着 SQ838 航班落地，缓缓驶过象征航空界最高礼遇的水门，顺利停靠机位。杭州机场迎来全球标杆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的入驻。这一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随着新加坡航空入驻，卡塔尔航空、阿联酋航空、国泰航空、全日空等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
0: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王爽带来。王爽，
7: 好的，子龙带大家进。

进入今天的报天下，过去的两天，2026上海超级个体 OPC 经济大会在临港新片区临界魔方举行。大会提出，面对更激烈的竞争和更高难度的挑战，上海要换新升级 OPC 创业生态，打造全球 OPC 创业首选地。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啊 ，OPC 的兴起源于 AI 大幅降低了好点子落地的成本，同时呢 ，OPC 作为超小单元、超轻资产的经营主体，能够随时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对 OPC 的支持也应用小成本、小体量但更加精准的行政资源，形成更大的撬动效应。这也是为什么上海此次推出的支持政策都指向那些 OPC 真实的创业场景。另外呢 ，OPC 门槛低，社会信用与认可度自然也不高，需要政府的信用背书，更加需要配套的机制设计。如何向 OPC 开放数据，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供测试环境，都是政策需要同步考虑的问题。近期国内的不少高校都迎来了本校首位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啊，评价高学历人才培养的成效，应当考量其产出的理论或实践成果能否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准，也应当更进一步考量这些成果能否用于与民有所贡献。与其写太多空洞的无物的找不到社会实际结合点的论文，不如去脚踏实地做出对企业乃至对行业产生影响力的实践成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写论文照拿学位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同样更难的是传统评价方式方法，也应当转换思路，改变逻辑，更新理念，才能够确保更高质量的培养高端人才，让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结合，互通互进。上个月开始，上海医保新政正式实施，显著变化有两处。一是社区医院在优先配齐集采药品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居民实际需求自主配备原研药等非重选药品；二是对同一种药品，医保只按统一的基准价报销，超出部分由患者自己承担。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啊，这其实是政策的两面，一面呢是给了选择权，而另外一面呢是让价格信号归位。道理不复杂，但是呢，落实到每个每天离不开药的慢病患者身上，经济压力也是真实的。尤其对那些合并多种疾病、换药风险高的老人，政策需要更加平滑的过渡机制。好在政策刚满月，配套还在完善。那接下来能不能从可以选走向选的省心、选的安心，考验的是社区药事服务能力，也是整个慢病管理体系的温度。近日，壶口瀑布景区工作人员证实，从本月开始，游客可以在陕西或山西一侧购票，跨省通玩两个景区。新京报的评论就说啊，放眼全国，像壶口瀑布这样被行政区划一分为二，但是呢，天然属于两省或两地共有却各自售票的景区其实并不少。壶口瀑布此次门票互通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为推动跨省文旅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案例。只要利益协调机制到位，打破分割运营，在技术和管理上是完全可行。当然呢，门票互通只是跨省文旅深度融合的起跑线，而非终点。比如在产品协同和服务标准的统一、形象树立和品牌打造上、安全保障和客流引导上，特别是收益分配模型的打磨上，都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考虑。近日，赣超、苏超、青超、粤超等全国十余项城市足球联赛集体官宣静音互考，在高考的关键时段全面停赛，延后赛程。北京青年报的评论就说啊，从多年来高考季全程工地停工、商铺降噪、道路禁鸣，到如今文体赛事制度化休赛让道，为高考护航早已经是从行政层面的专项要求沉淀为全民共识。这份共识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尊重、对青年的期许，期待更多的文娱赛事商业活动借鉴这份治理智慧，把护考思维、民生理念前置，让城市的热闹与安宁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让每一份奔赴前程的热忱都能够被温柔守护。眼下全国各地不少城市正大力建设各种桥下空间停车场，既疏解了交通堵点，又增添了民生的温度。经济日报评论就说啊，有数据显示

0: 是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泊位缺口很大，超大城市及中心城区停车资源供需矛盾是尤为突出。依托存量空间增补停车泊位，开展人员密集区域停车综合治理刻不容缓。城市更新15/55规划明确指出，实施老城区停车补短板行动，鼓励建设集约化停车设施，推进停车设施建设改造。各地可以充分盘活城市的闲置空间，增加普惠性停车泊位，补齐短板。另外呢，还要运用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挖掘潜能，盘活闲置泊位，规范停车秩序，让更多汽车泊位流动起来，最大化的去盘活现有的停车资源。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王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之前的福建漳州的泡药杨梅事件啊，引发了全社会对于杨梅的信任危机。我们都知道，浙江余姚是拥有中国杨梅之乡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那么风波之后，浙江的杨梅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呢？记者前往余姚实地探访了一番，我们来看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大棚杨梅基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山上的杨梅树啊，都被罩在这样人工的大棚里面。那这样呢，它可以比山上的陆地杨梅呢提早20天成熟。那现在啊，正是这里杨梅的一个采收的旺季。
3: 5月底，余姚的10万亩杨梅都还是没有成熟的粉白色，而早熟的大棚杨梅已经率先开启了浙江杨梅的尝鲜季。
4: 预定的人多吗？
5: 多，你看这些都是后面信息上还有，这里最起码还有300多呢。
3: 现场分拣、包装、发货，三七市镇馒头山的这家大棚杨梅合作社里，梅农们正忙得两脚生风。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预想中受泡药杨梅风波影响的惨淡，反而销量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一倍。
5: 今天货还不够的，比去年还要多，都来当地采摘了。
6: 就是光明正大，我们就是这样种的。漳州事件影响以后，对我们来说前期是很焦虑的，用心在做，然后呢种出好品质的杨梅基地的话，我觉得生意好像比往前要忙碌一点。
3: 基地的工人加班加点，每天要从凌晨3点一直采到下午4、5点，一天能收入400元。
7: 没有打农药，没有什么东西的，
8: 我们自己都是吃杨梅的。
3: 记者打听了一下，早熟杨梅200元左右一筐，算下来一斤要70元，这会不会让不法商贩为了逐利去对杨梅动手脚呢？
7: 通过这个大棚杨梅，我们生产的杨梅呢，一般的都可以达到我们陆地金苹果的那种标准，糖度呢可以达到14以上，应该来说这个杨梅的品质本身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说不需要去应用其他的一些措施。
6: 好，你看现在我们就挂满了树下面全是这个黄板，这个黄板呢就是通过物理来控制它这个防虫果蝇，我们全程绿色种植。
2: 树打农药不啦？
6: 不打，完全不打。
3: 在漳平镇的杨梅大棚里，我们确实遇上了不少带着孩子来边摘边吃的当地人。
9: 余姚人从来不泡药的。
2: 你怎么知道呢？
9: 我这么40多年了，你泡的杨梅吃得出来的呀。像这种杨梅摘到家里，第二天就不好了。
3: 这个宁波来的企业采购商直接订购了100篮，
10: 相信啊，肯定要支持我们本地的企业的。宁波人可能比较认可本地的杨梅。
3: 除了老乡的支持，要流通市场还需要一纸过硬的检测报告。浙江从5月中就已经启动了对辖区内杨梅大面积多轮的入户抽检和执法检查。
11: 从目前我们这个检测的情况看呢，没有一例不合格，总共是将近1000批次，每批次都是合格的。
3: 梅农们也都敞开大门欢迎检测，甚至希望检测人员快来多来。
12: 但是今年这种配合程度会更高，因为他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检测数据来给他们做一个佐证，他们会放在他们的这个产区的这个基地的个位置，或者是他们这个就是集中的发货区域，让人家可以直观的可以看得到。
3: 那么当杨梅进入销售环节，是否还能确保安全呢？记者特意驱车前往杭甬高速余姚收费站，这里常有不少流动摊贩兜售杨梅。
2: 这哪里的杨梅啊？
13: 我不知道。
2: 你看这辆车，摊主把杨梅藏在这里，自己人都已经直接跑掉了。我们也拿2粒去做一个检测。
3: 记者在路边用快检试剂对散户售卖杨梅的甜蜜素和糖精钠进行了一个快速检测，结果显示三个摊位的取样杨梅检测结果全部

0: 不合格。既然如此，商户为何看到我们在拍摄撒腿就跑呢？余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介绍，由于余姚杨梅身价较高，此前他们发现过一些流动摊贩会用别的地方杨梅冒充余姚杨梅出售的情况，对此他们也会加密巡查，对他们销售的杨梅也会联合其他部门加强监管，
1: 巡查的频次啊，管控的力度啊，都在加强了。他们一旦发现之后，固定现场，然后协助农业农村局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做好一个杨梅品质的监管。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长三角铁路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五天预计发送1745万人次，端午节当天迎客流最高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率先突破1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五天，客流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国台办回应黄仁勋涉台言论，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搞台独，缺电已成为台湾发展软肋。台风蔷薇登陆日本和歌山县，至少23人受伤，首都圈大面积停电，数百架次航班被取消。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
0: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5天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700万人次，端午节当天有望创下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22日，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据上铁集团客运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客流将呈现3大显著特点。一是由于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长三角区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二是杭衢高铁、核心高铁核四段、金建高铁蓝建段等高铁新线引流作用明显，新线、新站、新车等新增资源进一步带来客流增量。三是受国际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其他交通工具票价上浮，预计部分中长途客流回流至铁路，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在图定28对直通方向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西安、郑州、洛阳、南昌、青岛、厦门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51对。在图定36对管内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徐州、杭州、阜阳、温州、宁波等城市间，以及苏浙皖省内多地间开行的管内临客列车162.5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截止到6月2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在全国空港口岸当中率先突破了1500万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5天。这一数字占到了全国空港口岸总量的1/4，稳居首位。上海作为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的强劲领先态势正在持续彰显。
3: 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出境大厅，旅客络绎不绝，自助通道高效运行，边检民警正有序引导游客。今年以来，居民出境游热情持续走高。从目的地来看，除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